0: 又不是护士，
1: 柳姨娘，我告诉你，我给你安排的差事，你要是不干，我立刻取消你的单身关押，把你送到大牢房里去。那一个屋里关着二三十个女犯人，有谋害亲夫的，有下耗子要毒死好几只人的，还有逼着自己的亲闺女去卖淫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要是愿意，你就试试啊！就你这身子，用不了几天，就得被他们迫害死。
2: 我柳莺娘在这世上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夫君，仅有的三个孩子也被我弄丢了。你以为我这个当娘的会怕去死吗？
1: 你，
2: 我看出来了，你想救她，可是你需要我帮助你，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吧？你是被下了大狱的囚犯，我是这的牢头，你跟我谈条件。
2: 不愿意谈，送我回去。
1: 你，嘿，行啊，柳莺娘，有两下子，说吧，让我帮你干什么？
2: 佘队长，我在这世上就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我那仨闺女，求求你。
1: 帮我把那仨闺女找回来，行吗？
2: 我是这的牢头，我离不开，我怎么帮你找闺女？可是你是警察呀，你总会有办法的。就算你出不去，你可以派人出去找啊。
1: 你要是不管呢，
2: 那我也不管。
1: 啊，对了，这个人，他们家人多。
2: 你要是把他救活了，他们家人都能帮你找孩子去。不行，我就相信你。
1: 好，我答应你。
2: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哎呀，行了，你快着点吧，别出太大动静。我在外边给你看着，有人来了我喊你，你赶紧藏起来啊！
2: 佘队长。 你是好人，你不会骗我的，一定会帮我找闺女，对吗？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你放心。

先生，我给你擦擦伤口，可能有点疼，你忍着点儿，你别害怕啊。我先把你的衣服掀开啊。

先生，我给你翻个身，你别害怕啊。

0: 不是鬼，我男人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就是死了也是上天做仙的。二少爷，我对不起你，我把三个闺女都弄丢了。二少爷，你等着我，我这就跟你去。
1: 龙继宗，他是龙家的三少爷龙延宗。我说，你跟龙继宗在一个炕上睡了这么多年，他难道没跟你说他的三兄弟龙延宗跟他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
0: 怪我，刚才没告诉你，这个人他跟你不对付，他想勾结县长，害死你来着。可是甭管怎么着，你们是亲戚啊，你爷们儿跟他是比亲兄弟还近乎的兄弟，你就看在龙继宗的份上，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吧。你骗人！他就是我的二少爷，二少爷。 你是回来接我的是吗？你一定是在那边孤单，想让我去陪你。二少爷，你晚上睡觉挨蹬被子，准是又着凉了。我放心不下你啊，二少爷，等着我。
1: 我这就去陪你。哎，龙延宗，你就自作孽了啊！你看，你亲嫂子都不救你了，你就等着死吧你！哎，邪老爷，你上头要管事儿了，他说话了，你听见了吗？龙延宗，你再说一遍。

0: 蛇头，您深更半夜跟着干嘛呢？没事儿，我这一个人啊，晚上睡不着，喜欢在监狱里溜达溜达。别出声！蛇头，您没事了？没事啊。那个龙天宗死了吧？还那样？走，看看去。
1: 这不还那样吗？嗯，有股鸡汤味儿。对对对，进去看看。哎呀，班长，你们哥俩真是馋了吧？走走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哎，头，哎，哎呦，
2: 蛇头，哪有让你请的？我们哥俩早就想请您了，您是头啊。
3: 就是啊。
4: 实不相瞒，今儿个。 我发了笔横财，我，哎，你看，咱哥仨见着有份儿，三一三十一。
1: 哟，
2: 蛇头，您太仗义了。
1: 哎，啊，谢谢，这合适吗？这个，
2: 谢
1: 谢，谢谢蛇头，
4: 走，喝酒去。
1: 哎。

0: 队长，啊，我闺女有消息了吗？我，哎，刘警察，你干啥？
1: 言而无信，
0: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1: 是，我今儿个还没来得及帮你找闺女呢。我说话算数，明儿我一定派人帮你去找。二奶奶，你信我一回，我誓咬字绝不糊弄你。

又来了。难道老天爷知道我喜欢女人，要死了还陪一个女人来伺候我？哎呀，真可惜。眼前的这个女人。

0: 又老又丑，看着让人恶心。
1: 你省点力气吧，你要是不想喝汤，那就趁热把药喝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什么人才能进来？是洪县长派你来的吗？他想跟我喝什么？喝鼎红？
1: 屁说！
0: 他肯定是怕我活着从牢里出去要了他的狗命，才派你进来，要毒死我，对吧？我告诉你，老子什么也不会喝，除非你把我牙打碎了往下灌。
2: 这是药，不是毒。你伤得很厉害，要是不吃药会死人的。喝还是不喝？自己掂量掂量。
0: 生和死，我自己都认，早就不想活了。
2: 那你想想你娘啊，你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都没了，你要再死了，她怎么活呀？
0: 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有三个兄弟？什么人？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很耳熟，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似曾相识。不是，你是龙家什么人？你到底是龙家什么人？
2: 龙家不是有一个管家姓蛇吗？
3: 你是蛇管家派来的？
2: 就算吧。
0: 那一定是我娘吩咐的。对了，石管家有一个侄子是警察队长，是他把你弄进来的吧？
2: 是，就是他。快，趁热把药喝了吧。
0: 太好了，是石队长把你给弄进来的。你就让石队长帮我给我娘传个话，就让他跟我娘说，我死不了，是想要我龙岩宗的命，没有那么容易。昨天有人帮我上了药，哦对，就是你，谢谢啊。虽然我伤口还在疼，但我感觉到伤口在好，昨天睡得很香。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这北京来的石少卿再有钱，他的银票也不可能比我们龙家在同城的田产值钱。为什么那个姓洪的县长和我们龙家结这么大的仇？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妖女柳莹娘和他有勾搭成奸。姓洪的也是柳莹娘的奸夫。

0: 我不能养，他怎么回事？
1: 你送我回去，我不会再来了。这个人该死，死了活该。

我跟你说了这一大堆了，你还是不明白？龙延宗之所以有今天，祸可都是冲你起的。你想啊，他是个留洋的大学士，要不是因为你，他怎么成了阶下囚了？是，他不明真相，往你身上乱加罪名，想害死你。可那一定是受了小人的挑唆，才干出的傻事儿。他现在是个要死的人了，你不能跟他计较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三少爷不知道你是谁，你干脆啊装糊涂得了。这牢里边跟外边压根就不是一界，打个比方，外边是人间，这牢里边就是地狱。你们两个都到这个地方来了。 之前就算也不共戴天之仇，又能怎样？要是都能回到人间再算账，我知道你恨龙延宗，巴不得他死，让你把我救他，那真是为难你了。可是我现在真是无人可用啊！龙夫人，就你婆婆，哎，天天催着我姑姑打听龙延宗是死是活，现在人这样。 我怎么给回话？照实说，那龙夫人一着急还不得死过去呀？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好歹是条人命。要不你就当观音菩萨。说实话，就算咱俩再怎么尽力。 人也不一定能缓过来，就是个死马当活马医的事儿。可要是咱们谁都不管他，看着他死，那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二少奶奶，我是不怕你笑话，我看着他那样，我都掉过眼泪。再帮帮他吧，还是那句话，你们是亲戚啊。
1: 哎，你说，你们是亲戚，我跟他又不是亲戚，我跟着掉什么眼泪呀、啊？

0: 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致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敢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2双脚，买鞋只能大量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

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

0: 龄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4: 哎，这真能锻炼身体。40，撞到40年，你就知道了。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5: 那个骨头也不软。
6: 上班上得好好的，哎，这时候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7: 你就该打。
8: 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9: 为啥？
8: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谁家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别着急啊，信上说啥了？
1: 判了，省城的判决书今天就能够到达孝兴。他们判我儿子有罪，要坐一年的大牢。
0: 一年？
1: 胡秘书长是老爷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要不是他从中斡旋，严总恐怕这一辈子都走不出大牢。胡秘书长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让我们忍着。他说那个姓洪的县长还嫌判得轻，正不依不饶地向省城申诉呢。
2: 哎呦，呦，这还真有本事啊！
3: 大舅爷咋说的？
2: 一年就判了一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大白天在路上拦路杀人啊，就判一年，气死人了！要我说，就该把龙延宗给枪毙了。我倒要看看，还有谁不把我们的龙家长翁长孙当回事儿？
3: 大少奶奶，不用枪毙。我打听了，三少爷在里边。
0: 怎么了？
3: 他又臭又硬，挨了打，好像快断气儿了。有这事儿啊？
2: 那你说说，你说说这龙家的祖上是缺了多大的德呀？大少爷那样，龙继宗又那样，现在龙延宗又这样。哎呦，等我当家做主的那一天，我要把那祠堂给拆了，拆了重新改，把那晦气全都赶出去。
0: 你也要想开点啊，三少爷，那时候去法兰西留洋，那一去不是去了十年吗？这一年和十年比起来差多了。
1: 留洋那是去法兰西，那过的是什么日子？

0: 我儿子在监狱里边受苦，我这当娘的。
1: 侄子那边有没有回信啊？啊，严嵩到底好不好啊？
2: 我一直问着呢，我问着呢。龙延宗留学归来，不熟悉本国律法，又念为初犯，判处龙延宗入狱一年，以儆效尤。念完了。
3: 其实啊，念不念的都一样，他也听不到。哎呀，他这是怎么了？啊，他睡着了，
2: 睡着了，
3: 这架子也太大了吧！快点，把门给我打开。

真有本事，一年的刑期，这之前我想都没想到。我洪某人不是小人，我也不会得理不饶人，置你于死地。但是这有些话呢，必须得说清楚。我不管你听得见还是听不见，你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 连同我一年的俸禄，国家作为赃物都没收了。洪某秉公执法，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良心，我不后悔。你要是不服，洪某候着。你不是要收拾我吗？奉陪到底。

0: 你可真有本事，找事儿来了！干啥？哎呀，
1: 不是，哎，这他干啥呀？拖着那么多人找你，你为啥躲着不见我？
0: 不是，
1: 青光上任三把火，我刚到监狱高就，忙得很，出不干身啊！
0: 你放屁，够久了。你忘了你到监狱里是做什么了？龙家使了那么多的银子。 让你干什么？让你过过瘾的。夫人天天睡不着觉，一心想知道三少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见我？
1: 要是早三天，你就算追到监狱里来，我也不会见你。
0: 那为啥？龙文宗是死是活，我也没谱啊。
1: 你啥意思啊？
0: 看着机灵，比他哥哥还不识时候。进了监狱还骂街呢，叫嚣着非得整死龙爷呢，你说能得好吗？
1: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嘿。 要不是遇见我这个贵人，他早就死透透了。当然了，贵人不止我一个，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大大的贵人，会治伤，会喂药，还给他炖汤做饭，活生生的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啊！这不过呢，昨天晚上喝了一罐子药，就吐血了，又昏过去了。就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啊。
1: 小四啊，三少爷是夫人的命根子，是龙家最后的希望，你一定要把他救活。
0: 将来龙家会对你千恩万谢的。哎呀，谢我有啥用啊？哎，姑姑，你回去告诉龙夫人，要谢别谢我，谢监狱里边那个大贵人。龙延宗的生死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边了。
1: 什么贵人呢？谁是贵人呢？你告诉我呀！
0: 现在告诉你太早，我以后再告诉你。

为的是要不是赌，是我们龙家把你派进来照顾我的吧？让你也守。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把我枕头给我垫高点，喘不动气。我龙彦宗远渡重洋，游历世界，又在大上海闯荡了很多年，还是意气用事，让小人给陷害了，竟然在家门口翻船，丢人啊！尤其是让母亲大人惦念，真是罪过。你今天回去再帮我传话，就说从今天开始，不会跟洪县长较劲，也不会得罪监狱里的大鬼小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我从监狱里出去，再让这些贱人知道他们三爷的厉害。听清楚没有？

0: 石队长，啊，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呢，
1: 办了。
0: 我闺女在哪儿呢？哎呀，
1: 哪儿那么快呀？不过我真办了。这些年我当警察，好歹认识了一些朋友。今儿个我请他们喝了酒，也给了钱了，让他们帮你找闺女。
0: 你没骗我吧？
1: 花了我好几块现大洋，我真想骗你，快走吧。

又是汤啊！这汤又不解饿，我要吃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馅儿。我知道，这种地方哪会有包子呀？话说回来，你手艺真不错。 每天都能给我做这么好的汤，真是难为你了，一定不容易吧？每天夜深人静，这佘队长就把你送进来，如果不是你们俩的话，我准活不成。你别说，我娘还挺有办法的，把你送进监狱救了我。

对了，这认识一个月，还没请教你贵姓芳名啊？没名字，干嘛不说话？你又不是哑巴。 刚来那几天你还说话呢，我就听到你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耳熟。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认识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要不提个醒啊？你这还不搭理我，我哪儿得罪你了？ 哦，哎，我明白了。我娘把你派到狱里照顾我，这一个多月了，这儿不见天日，你心烦了，想家了。对了，大嫂，你家里有几口人？你有几个孩子？也难为你了，为了照顾我。 让你和你的孩子骨肉分离。这样，你让佘队长传个话，你就说我说的，跟我娘说，让他们换个人，也不能让一个人陪着我在这儿受罪啊！明天就让他们换，啊？你怎么哭了？是不是让我说中了？ 想你的孩子了，这位大嫂，真的对不住了。

0: 他不敢吃包子，哈，也是啊，这病好了，胃口也就好了。光靠他不顶事儿了。得嘞，明天我上街上给他买几屉包子去。哎，佘队长，不用了，我知道他想吃什么样的包子，麻烦你弄点面、肉，还有香油、葱蒜，我给他包。哼，也行，也行。
1: 馅儿，你不爱吃，
2: 吃吧，我知道你饿。蒸包子了，下雪，我怕凉了。

祠堂里给我送包子的不是二少爷，我就说吧，二少爷哪能这么健忘呢？

这是我们家的老二，对不对？咱们年龄相仿，我们是不是打小就认识啊？ 你别一直端着啊，一直让你陪我在监狱里受苦，心里也怪过意不去的。在这种地方就不分什么族谱了，这包子真香，你赶紧也吃一个啊！

0: 阿嫂，你是不是有了身孕？
1: 龙岩宗，何德何能，今生与你又是有怎样的缘分？您有孕在身，却能陪我在大牢里守孤，您就是我的恩人，请受龙岩宗一拜。

0: 我要留下你的性命，龙彦宗这一生一定铭记您的恩情。
1: 你还是忘了吧，江家我从来没见过。

0: 他现在是龙家的三少爷，将来早晚要当家做主。 现在是他的救命恩人，还不把你的苦好好跟他诉诉？我让你救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他是个老爷们儿，总不能跟那些老娘们儿一样冤枉你吧？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为你那三个闺女想想，啊？要想让他们重回龙家，当大小姐，还得指望着龙延宗。
1: 等我出去。 我会自己找到孩子的。龙家再大富大贵，我和孩子们不沾他们的边儿。佘队长，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意，你不用再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再去见他。
0: 哎，不是，龙延宗，起来吃饭了。 哎，姓佘的，一直给我治伤和喂药的那个女人怎么不来了？女人？哪来的女人？这监狱里边男囚女犯都是分别关押的。罗延宗，你都落到这个田地了，还摆大少爷的谱啊？啊，还想在监狱有女人伺候？你做梦呢吗你？哼，我看啊。
2: 你这是八成想女人想腻着了吧？嗯，行，就是肉多，比平时都多。你呀，啊，从小嘴就馋，不知道我随了谁，肉怎么就吃不够呢？照你这么说，那三少爷真没事了。这回指定是死不了了。您想啊。
3: 多晚上，这么大包子，一口气吃了四个，这不是好人一个了吗？他要是没好全过，我还真不敢端龙家这碗了。我太好了，
4: 我就说呢，这些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原来是我儿险些在牢里丧命了。这些天。
2: 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我前胸后背都疼，我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抓我打我，那准是我儿延宗在牢里挨打呢。夫人，母子连心，这就叫母子连心。夫人，您责罚我吧。
4: 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其实早就把事情告诉了我，我不敢跟您说，我是怕您担心着急呀、啊。你责罚我吧，都是我不好。行了行了，你快起来吧。冤有头，债有主，成心跟我过不去的是那红县长，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是真没想到，这回小四儿倒是立了功。
2: 老爷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当年你们俩出了丑事儿，老爷一直很自责，一提起这事儿啊，就跟我鞠躬认错。夫人，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完全是小四儿的功劳。小四儿跟我说了，现在牢里啊有一个贵人。
4: 天天的给三少爷疗伤喂药，我问小四儿了，这个贵人是谁？他死活不肯说。但是我觉着，三少爷一定知道。我答应小四儿了，将来有朝一日，咱们龙家一定好好的报答这个贵人。那是，对龙家有恩的我们就要报答，跟龙家作对的也甭想好。洪县城柳英娘。 这一笔一笔的账，我都记着呢。
5: 牛肉。
1: 肉干、蜜枣、枸杞都是我喜欢吃的，是我娘让你送进来的吧？
0: 没错，慢慢吃，吃不完你先藏点，别让别人看见。
1: 好。
0: 哎，等等。
1: 那个每天给我智商喂药的女人去哪儿了？是不是你家安排的出狱了？传我的话，她是我龙岩宗的恩人，重重的伤。怀着身孕，还接这么苦的差事，她日子过得一定很艰难。让你姑姑帮我问一问，没地儿住就给房子，没田种的话就给田产，再也不能让她过苦日子了。哎，
0: 你们龙家要是早这样，那个女人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认识她？她和我们龙家有什么瓜葛？
0: 不光我认识她，你们龙家的人上上下下都认识她，全孝兴的老百姓也都认识她，就你不认识她。可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女人，差点就被你给害死。
1: 她到底是谁？
0: 谁别管她见一面。你以为你龙家三少爷真的那么了不起？你娘真的能从外边弄个女的过来伺候你？我告诉你吧，你娘四处使银子想进来见你，你也都办不到。
1: 你是说，
0: 那个女的本来就是个犯人，被你们龙家害得才进了大牢？
1: 她难道是？
0: 就是。
3: 刘姨娘，刘姨娘，快过去看看！龙岩宗突然口吐鲜血，昏迷不醒了。

0: 瑛娘，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
1: 当然是。
0: 你骗谁呢？我一直不相信这世上有妖有鬼，可你一定会什么歪门邪道，把我都给迷惑了。我说我看你这么眼熟呢，祠堂里的小英子，早知道你长大会兴风作浪害死我二哥，我当初给你送包子的时候，我就应该在里面下上老鼠药，我多多的下老鼠药，我要死你。

0: 我知道你在我们家祠堂被关了七年，不见天日，你心生怨恨，我都理解。可你也太狠毒了吧！卖身葬服是你自愿的，你为什么要报复我们龙家？
1: 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是你让佘小四让你进来帮我治伤，然后故意让我看出来你怀有身孕。等我对你心存感激，你再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你够有心机的呀！你贼心不死，现在还想用肚子里的孩子来争龙家的家产。
2: 我问你，你那么多奸夫，你自己都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吧？就算生出来，也是一个妖孽。
3: 严宗，我看在你受重伤的份上。 你说我什么，我都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凭什么诅咒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当然姓龙，但是姓的是龙继宗的龙，跟你这个龙没有半点关系。早就分家了，我绝对不会把孩子送回龙家的。 更不会让孩子去争什么家产。就因为我是何姑，又没能生出儿子，你们龙家就把种种罪名强加在我身上，要置我于死地。我要不是为了要找到我三个闺女，保住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早就跳进黄河跟二少爷去了。我幼年丧父。 中年丧父，身为人母，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他们尚且年幼，竟无家可归，生死不知，活着有多难，有多苦，你这种含着金锁长大的少爷懂吗？ 要是没有土匪捣乱，我顺顺利利的进了黄河，哪会有今天站在这儿受你的侮辱？我恨不公的命，我恨老天不长眼呐！若有来世。 我绝不托生成人，我要托生成你们龙家屋脊上的石雕神兽，瞪着眼睛看着，看着你们龙家怎么一点一点的遭报应。

0: 你怎么回事？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说想当面谢柳姨娘，我就帮你把她给骗了。这下好了，她以后再也不会信我了。我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神。如果她说谎，她不可能有那种眼神。她当然没有说谎。
1: 那我二哥是怎么死的？不是因为柳姨娘偷人和石少卿合谋害死了他？
0: 你们傅贵人家的事儿，我哪知道？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穷得天天饿肚子。后来我诬告，你们农家大恩大德要给我买个警察的差事堂，我一听花费现在要那数，吓得差点没尿了裤子。后来我就明白了啊，这世界上只要有钱。
2: 哎，啥事儿都能成，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

0: 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

0: 特批10000瓶，原价190万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我用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悬下个新嫂，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要亲一下就一下，
5: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8: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5: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8: 是千女送的
3: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5: 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9月6日起，妆台。
1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古人。

0: 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要不的脊梁，黄河的欢。
9: 后来我就明白了啊，这世界上只要有钱，哎，啥事儿都能成。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富贵人家明争暗斗、造谣污蔑、往死了整人，不全是为了钱吗？那个傻女人，要不是嫁给龙继宗，怎么会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怎么会被扣上那么多的罪名？
10: 不可能，他肯定学了什么旁门左道，专门用妖术来迷惑人。你就是被他迷惑了。
9: 被他迷惑了？新鲜，我怎么不觉得？
10: 那石少卿亲口承认的他和柳莹莹的奸情。
9: 我去捉过奸，我亲眼看见过他们没有奸情。我倒想问问你，

我是好人，石少卿是好人。哼，三少爷，不都说你从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根眼睛不能吹气，我怎么觉得你像个傻子呢？你宁愿相信石少卿那个恶人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好人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像是中了什么妖术了。

0: 你一直都在骗我，你根本就没去替我找孩子。
1: 你要是这么说，可就冤枉我了。我还真帮你找了，你的大闺女、二闺女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那个戏班子挺大，有好多小孩，叫盖家班，晁盖的盖。哎，你可记住了啊？盖家班往西过了黄河，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不知道。不过我想呢，你从这儿出去，一路往西打听。 这戏班子他总得搭台唱戏吧，唱戏他就是为了扬名啊，你总能找得着。盖家班，盖家班，行了，你帮了我，我这也算是报答你了。二少奶奶，我心里清楚，龙家对你不公，这回。
2: 你救活龙延宗，又为龙家立了一大功。龙延宗要是有良心，将来当了家，得对得起你。盖家班，安迪，招娣，戏班子苦不苦啊？师傅有没有打你？
3: 在外面能不能吃饱饭呢？

0: 在这儿呢。哎呦，夫人，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样的活怎么能您亲自做呢？下人做的你不满意，你吩咐我呀。来，让我，不用不用，这个呀，我谁都不用帮，这件衣服呀，我一定要亲自做。这一入秋，我就琢磨着做这件衣服，到了晚上啊，我就拿手比划着量。 这袖口，这胳膊肘，这肩膀，大襟儿，这肯定都错不了。哎，我儿严嵩要是穿上啊，一定合适，暖和。哎呀，可这还是晚了，这天儿有点怪，今年这还没入冬呢，就下上雪了。哎，我这心里着急呀，我这紧赶慢赶的。
1: 明儿啊，你把小四儿叫过来，我赶赶，明天就好了啊。行，都听您的吩咐。哎，
0: 对了，上次我看上那俩姑娘，没人回话了吗？
1: 回了，回了，人家听说是在龙家提亲，都高兴得不得了。
0: 那有照片了吗？
1: 你看，我就是拿照片来给您过目的。
0: 都好，不过我看上了没用，还得让严宗亲自挑。
2: 那是，他要是相中的，我们就下聘礼；等他一回来呀，就立马成亲。这一来呀，娶了媳妇儿啊，也就拴住了他的心；二来呢，早点为龙家延续香火，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3: 是。我说呢。
2: 挨了打，死了，可是又能活回来，原来是监狱里头有人。
0: 是，
2: 他们说的小四儿，就是蛇管家的侄儿。
3: 我知道那个大个子，
2: 长得跟个大虾米似的，就他那样，还能当上官？
3: 不是龙家花钱给他买的吗？

0: 我知道，当年抓我的、打我的都是他。监狱里的弟兄们说，他对银娘还是蛮照顾的，就是知道您要探监，他是死活也不肯动容。不过机会总算是找到了，刚得到的信儿，舌头离开了监狱，一时半时回不来，趁这个机会，弟兄们带您进去。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0: 姨娘，对不住，我才找着机会来看你。
1: 凶手就是他，害死了你爹，就是他，害得咱们娘俩蹲大狱，就是他，害得咱们和姐姐骨肉分离。你长大以后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把这个人碎尸万段。你恨我怨我就罢了，你扯上孩子干什么呀？哎，你看看这个。
2: 这是我上次去省城特意给你选的棉袄，你看看这布料，这棉花都是从江南送来的，你贴身穿既暖和又柔软。嘿，
1: 老爷，饭菜都到了，
2: 哦，辛苦二位了，快给姨娘摆上。
3: 等着我啊！是。年轻啊，去年啊，我与万专员在省城见过一面，闲聊时，他提起有个妹妹嫁到了孝兴隆家，原来就是大少奶奶。失敬失敬。
4: 我哥哥呀，早就跟我说过。 和洪县长曾是同僚，相交甚欢，就让我呀寻金钱来拜访。
3: 今天大少奶奶来，要是想求我为龙延宗减刑，就请免开尊口吧。龙延宗趾高气扬，目无法度，哼，也该让他在牢里吃点苦头，尝尝教训喽。就怕他。
4: 吃不到苦头，什么意思啊？哎呦，有些事儿吧，我也看不惯。不说也罢，这龙家呀，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不知道这钱呢，都进了谁的腰包。反正不会是您洪县长的，您是个清官，廉洁的很，谁不知道啊？
3: 花钱做什么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就因为龙延宗坐牢，连牢头都换成龙家的奴才了。哟，这事儿您还不知道呢？佘小四是佘管家的侄子，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折？
5: 佘队长，还得麻烦你亲手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严宗。
6: 啊，这什么呀？
5: 这里边是两张照片，是我从门当户对的十几位小姐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你给严宗让他挑一挑。

0: 我对哪个满意，就在照片背后画个圈儿。哎，
1: 选媳妇儿啊？嘿嘿，明白了，我一定给您办好。
0: 这是件棉袄，你让严宗一定要穿，这可是我这个当娘的亲手做的。
1: 得嘞，您放心。

0: 这是谁的车？
1: 我也不知道。
0: 刚刚开走的是谁的车？
2: 是一个姓石的老板的，好像是北京来的。
0: 石少卿，他是来监狱看柳英娘的。这监狱管理的可真好啊！

0: 把门给我打开。
1: 是。
2: 洪县长，您来了，您帮我找到我闺女了吗？你答应过我帮我找我闺女的呀。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0: 娘娘在服刑，
3: 你们要把她伺候成慈禧老佛爷呀？扔出去，都给我扔出去！
1: 是是。
2: 县长大老爷，你答应过我帮我找闺女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洪县长，
4: 三少爷，您看看。
5: 我不看。爱情是美好的，婚姻是神圣的、崇高的。这种包办婚姻是人性的枷锁，是对爱情的玷污。
4: 哎呦，龙岩总，你在监狱里都有人帮你说媳妇儿，还让你挑，这都羡慕死我了。哎，这可都是你娘的一番好意，你别不识抬举行吗？
5: 麻烦你回去告诉我娘，她的这种好意我不接受。我龙岩宗不想害了别人家的小姐。
4: 这，你家这么有钱，谁嫁给你都求之不得，怎么能说害了人家呢？
5: 此仇不报，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就算从监狱里出去，我也不会成家。我不杀了史少卿，我不收拾了那个姓洪的，我龙岩宗誓不为人。
4: 哎，洪院长。大雪的天儿，您怎么来了？
0: 葛小三儿，你玩忽职守，当然不知道我要来了。龙岩宗，我就在你面前，你打算怎么收拾我呀？
5: 洪县长，
0: 少来这一套！
5: 洪县长，您是正人君子，我是阶下之囚。我想您不会趁人之危，在这个时候为难我，让我不能活着出监狱吧？
0: 哼，那是自然。
5: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各位兄弟，你们都听好了，洪县长说了不为难我，你们谁要再对我用私刑，害我死在监狱，那就是谋杀。
0: 龙岩宗，我跟你比起来，的确是正人君子。你放心，我不会用私刑让你死在这牢里，我还等你出监狱报复我呢。洪某人，我不怕你。
4: 洪院长，您要走了？
0: 来人呐，把蛇小四的钱给我下了。
1: 是。
4: 洪，
0: 既然你愿意给龙家当奴才，为什么要当警察？拿着国家的薪俸伺候你家的三少爷，你想得到美呀？把他这身衣服给我扒了，你蛇小四儿，从今往后不再是警察了。
4: 洪院长，
6: 我还想为蛇家光宗耀祖呢，啥都没了，啥都没了，我可怎么办啊？
7: 你这个废物，你给我起来呀！你别在这嚎了，别让夫人看着心烦，行不行？
8: 你就让他哭会儿吧，他还是个孩子。
6: 我除了当警察，我啥也不会。我不会呀，我怎么办？
7: 下去。
4: 您慢用。
1: 谢局长，哎，你们干什么？
9: 老胡，
6: 在法场上，我摘了你的帽子，害你剪了小辫子，你恨我，你要打我，对不对？你别看我没枪，就凭你， 我不怕你个老东西，来，滚，滚！
9: 佘队长，你瞧我这岁数，我怎么能跟您打架呢？哦，我是看您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我怕您喝醉了，我来陪陪您。
6: 芙蓉啊，芙蓉，你真是个好人啊！我都这样了，你还陪我呢？我这眼泪我止不住啊！我。
7: 谁呀？也不敲个门。上这儿来了呢，来，请坐。
10: 我来看看你，因为我小四丢了差事，我这心里啊也真觉着过意不去。
7: 夫人，我那不争气的侄子算什么东西啊？还劳您挂牵着。
10: 这儿也没有外人，就别说是你侄子了。明儿啊，你把这个替我交给小三儿。
7: 哎呀，使不得，夫人，使不得。
10: 有什么使不得的？他帮我的忙，丢了差事，我得给他补偿啊。
7: 可这么多钱，他也不会花呀。
10: 那你替他收着，帮他说个媳妇儿，兴许他一高兴啊，就过了这个坎儿了。
7: 我替小三儿谢谢夫人，您对小三儿真是恩重如山。
9: 洪县长就一句话，你就丢了差事啊？
11: 可不是嘛，人家是县长，想收拾我这个小屁警察，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哼，
9: 我知道您是管监狱的，原本还想通过您打听打听二少奶奶怎么样了呢。
11: 能怎么样啊？我都被扒了官衣了，他还能活着出大牢？
9: 是，是局长，你说什么？你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嘛？二少奶奶不就是判了入狱一年吗？难道是那个洪县长又捣什么鬼，非得枪毙他不行？
11: 枪毙？哎呦，谁会为他浪费个枪子儿啊？
9: 那你刚才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了？
11: 你想啊，他肚子都那么大了，马上就要生了，啊！本来我在监狱里当差，还能偷偷的给他找个接生婆帮帮他，啊！现在我不在了，谁去帮他？在监狱里边，一个女人要生孩子，啥都没有，那还不得落个母子双亡啊？
9: 啊！

0: 龙福，你在这先等会儿。万一要是夫人不肯见你，你可别怪我。哎，
1: 有劳史管家了。
0: 龙福，他回来了。
1: 是，他手上有地，要卖给你。
0: 卖地？给我？20亩的上好水浇田。 哪儿来的20亩上好水浇田？我也纳闷啊，那地确实是咱龙家的，但地契上又有老太爷的亲笔字和印章。让他进来。
1: 是。

0: 你这地，夫人，龙福不要了，请您给折成现钱。佘管家，快去报官，这地契有诈。
1: 夫人，这有诈。龙福，你是龙家的老人了，即使你跟严宗闹翻了，离开了龙家。 但是我觉得你是因为对季宗的感情，所以仍然很敬重你。你居然伪造地契回来骗钱，你老太爷要早知道有今天，绝不会教你写字。
0: 夫人，您是说这地契上的字？
1: 这地契上的字一定是龙福伪造的，他跟了老太爷多年，会模仿老太爷写字。
0: 至于这个印章，一定是他偷偷盖的。
2: 夫人，您不要这二十亩地也无妨，您把那地契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家。你大胆！
1: 佘管家，还不快去报官？是。哎，等等，夫人。
0: 您为什么就一口咬定这地契是我龙福伪造的呢？照这地契上说的，这二十亩水浇地三十二年前就是你的了，你为什么不种啊？让龙家的佃户种，打下来的粮食归龙家，你也太好心了吧！有了这二十亩上好的水浇地，你还能在我们龙家看大门？你早就出去当员外了吧？老太太在世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地契拿出来？
2: 是怕老太太一眼识破吧？夫人，我问你，老太爷驾鹤西去多少年了？
1: 三十二年。
0: 三十二年了，又如何？32年了，那老太爷是怎么走的？
1: 去省城的路上，马贼打了老太爷的黑枪，虽然没打着，可是老太爷受了惊吓，回家一病不起。
2: 没错，那一枪没打中老太爷，您可知道那一枪打哪儿了吗？

32年了，枪子儿一直在里边。等到阴天下雨，我这后脊梁钻心的疼。夫人，32年前，老太爷赏了我这二亩地，我没把它收过来，因为。 老太爷对我恩重如山，我龙福能为老太爷挡这一枪，那是我的福分。夫人，我现在缺钱花了，离开龙家这半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之前的家事儿、好一点的衣服也都淡光了，就剩这二十亩地了，所以今儿我不得不把地契拿出来。 夫人，我有急用啊。

0: 这毕竟是龙家的地，我不想卖给别人，所以今儿我才来求夫人，让夫人把它买回去。夫人，您若是不信，我也没法子了。那您就去报官吧，直接把我抓进大牢，那倒也省事儿了。
1: 龙福，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你跟过老太爷，老太太也很信任你，那我也就信你一回吧。你拿了钱，好好置办一份家业，安度晚年吧。
0: 龙福，多谢夫人。

0: 老头，干什么呢你？
1: 干什么？我打人！干什么？
0: 别动！别动！
1: 你这老头疯了吧你？警察你也敢打？
0: 我没疯，监狱好啊，我就想进监狱，监狱有吃有喝，还有地儿住。
2: 我没疯，快收我进监狱！三位官爷吉祥，吉祥！
3: 老头，听说你活腻了吧？赶紧打警察！没这事儿，怎么进的？
0: 这官爷，我就。
2: 专门惹点事儿，就想进来坐牢，
3: 什么？听说过争着娶媳妇儿的，没听说过来争着坐牢的。
2: 老头儿，你脑袋有疯病吧？我腿瘸，别的没病。
0: 那你进来想干啥？我就想进来孝敬三位官爷啊。
2: 哦，来，你干什么？
0: 三位官爷，哎呀，我亏着把现银换成了银票，要不然还真带不进来。

0: 饭啊！有身孕，能不吃孩子就没得吃。你是当娘的，不管跟谁生气，不能亏着孩子呀。二少奶奶，
1: 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哦，我找了个新差事，在这儿做饭，以后啊，我就能天天看见二少奶奶了。
1: 穿着囚服，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二少奶奶，我的事儿啊，您就不用。

0: 我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您在外面看到我的孩子们了吗？
1: 啊，恭喜二少奶奶，盘弟和招弟找到了。
0: 真的，您追上唱戏的盖家班了。
1: 盖家班？
0: 对呀，盘弟和招弟不是被盖家班给带走了吗？
1: 哦，
0: 您不是在盖家班找到盘弟和招弟的吗？
1: 不是，是在古风村，他们离开奶奶家就回了古风村了。哦，二少奶奶买下您那三口窑的老好，收留了他们。
0: 盘弟跟招弟回古风村了，这两个孩子真有主意。我就说嘛，一个唱戏的戏班子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收留他们俩呢？看来那个姓佘的又没跟我说实话。叔，他们在古风村好吗？
1: 好。哎呀，街坊邻居都好着呢，三天两头的给老好家送粮食。要是哪个邻居杀了鸡呀，一准请二位小姐吃鸡大腿儿。
0: 哦，叔，我这几天总是在做噩梦。我以为我的盘弟和招弟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看来梦都是反的，反的呀。福叔，那我的念弟呢？我的念弟找到了吗？
1: 念弟啊，念弟也有消息了。二少奶奶，念弟是被清风镇一个姓郭的人家收养了，这是一个富贵人家。我见过郭员外了，我跟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可是他很谨慎，没让我见。哦，不过郭员外说了，只要他亲娘一到清风镇，一准让娘俩相认。
0: 我的念弟也活着。
1: 活着？郭员外可喜欢他了，说念弟都长高了。
0: 找到了三个孩子，从今往后您就是他们的亲爷爷，我给您磕头。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起来，您快起来，我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走了，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啊。

0: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 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 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谁呢？
5: 找你们团长。
4: 我就是团长。你有啥事儿？
5: 听戏。哎，
4: 听戏，咱这个晚上到剧场听啊。
5: 包场。
4: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5: 一清啊。
4: 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候场的候场。
6: 把他的一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热爱的秦腔事业，而且他对秦腔又那么执着，一直坚守着做好人，唱。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一品呢是国。

0: 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不能在这待久了，我得走了，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啊。
1: 儿子，你的三个姐姐汉帝、昭帝、念帝都找到了，汉帝、念帝、昭帝。

0: 王福，是我。你怎么进来了？是不是佘小四出了事儿？我娘派你进来伺候我的。
1: 我早就不是你们龙家的人了，我凭什么伺候你？哎，打警察那一巴掌真过瘾。
0: 他们判了我入狱半年，正好赶上二少奶奶生产。哈，兴许啊，我跟二少奶奶一块儿出狱。
2: 等等，你为了那个女人打警察，甘愿为她坐牢？
0: 是又怎么样？二少爷啊，打4岁起就入伍带，这是老太太吩咐的。 二少爷那是何等的敬畏啊！可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讲，我们情同父子。二少爷走了，二少奶奶怀着他的骨肉进了大牢，我龙福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得保他们母子平安。

0: 夫人，今年的年夜饭我想还是四两八热吧，菜谱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要是没心情我直接让他们送账房去得了。
1: 也不知道我儿严宗在牢里能不能吃上几个饺子。
2: 饺子？他们这么好，给我饺子吃啊？

0: 就是龙家饺子的味道，你不是专门为我包的吧？三少爷，您嘴够刁的，一吃就吃出来了。我可没那么好心，专门给你包饺子吃。要谢，那谢二少奶奶。
1: 他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让我给您分几个过来。龙凤，你这进来两个多月了，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聊聊，今天让您三婶为人巡夜，你解解馋。
2: 龙凤，你也喝一杯。我可不敢喝，按日子，二少奶奶早就该生了。
0: 我得精神着点儿，
3: 龙凤，难得今年是大年三十，你好好跟我讲讲，我二哥带着柳龙年回龙家，这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过年，外面噼里啪啦响，是在放鞭炮。你别怕啊，娘在这陪着你呢。你说你也是，这都10个多月了，咋在娘肚子里待得这么消停呢？
1: 其实，娘也不想让你出来，怕你受苦。在娘肚子里暖暖和和的，多舒服呀！
0: 就这么说定了，等娘离开这个鬼地方，你再出来。想想都觉得好笑。你要是10个多月了还不出来，又该有人说你要是妖女了。

儿子，你是不是听懂娘说什么了？要出来跟娘过年呢？儿子，你再挺挺啊！等娘把福爷爷送的这盘饺子都吃完了，你再出来，娘好有劲儿生你。

0: 二少爷也误会过二少奶奶，可是后来，二少爷弄清事情真相之后，我非常后悔。在二少爷临死前一个月，他找我去陪他喝酒。那天二少爷多喝了几杯，他一流着眼泪跟我说：“他对不起英娘，他这一辈子。” 要对二少奶奶和孩子们好，以弥补她的过错。
1: 公公，还有酒没有？再给我倒一杯。

二少爷啊，最最后悔的，就是引狼入室与那个石少卿拜了把子。那个石少卿他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无比的奸诈狠毒，说起假话来，那眼睛连眨。

不扎。我说三少爷，你怎么能信他呀？你是被那个石少卿激怒的吧？啊，若非如此，你怎么可能？

0: 范少爷，范少爷，您听见声了没有？没有啊。叫声，二少奶奶的叫声，肯定要生了，要生了。 接回去！哎，这些布都是我一块一块攒的，都洗干净了，一会儿用得着。
1: 谢谢福叔。
0: 往后点，别烫着。

这个在牢里可不好弄，我花了一张不小的银票才弄到的。

0: 少奶奶，又来一壶开水，我怎么给您呢？
1: 福叔，他到了时候该出来不出来，哪有用热水的命啊？福叔，你别管我了，你放心，我就是合着我的命，也要把他生下来。
2: 还让我晚上睡觉啊？这不卡了俩时辰了吗？自己啥觉啊，大过年的？这是难产，准得疼死。啊！你的身上再苦，再难你也得出来。你放心，娘还有你三个姐姐会陪着你。 儿子，你出来！
1: 儿子。

龙家的列祖列宗，二嫂柳盈盈正在生产，请列祖列宗保佑她平安顺利。若是男孩。

0: 少爷，二少奶奶给您生了一个儿子，母子平安呐！
1: 二少爷，继宗，我终于给你生了一个儿子。
0: 三少爷，三少爷，恭喜恭喜！
2: 怎么
0: 的？二少奶奶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
2: 家的列祖列宗，龙家有人延续香火了。

0: 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叔叔，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
0: 我刚才签了个字，柳莹娘明天就要出狱了。
1: 真的？太好了！
0: 有意思的是，柳莹娘居然在牢里生了个大胖小子，大年初一生的。
1: 叔叔，这女人生孩子多难啊，更何况在牢里，一定受了不少苦，有什么好笑的？
0: 我笑的是有热闹可看喽。
1: 什么热闹？
0: 我问了一下，龙烟宗没几天刑期了，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他也早出了几天。明天监狱门口一定是一出好戏。
1: 什么意思？
0: 我早派人侦查了，那个使都向我行贿的石少卿，自从柳莹娘进了监狱就住在孝兴没走。他可是北京来的，一年呢一直在等着柳莹娘。哎，柳莹娘明天出狱，他能不去接吗？龙烟宗明天出狱，龙家能不去接吗？两头相撞，一定是一出好戏。
1: 叔叔，您明知道这两边有仇，干嘛让他们撞上？
0: 龙烟宗不是想报复我吗？啊，仗着他们龙家在孝兴有钱有势，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我听说石少卿也不是善茬，在北京很有家世，强龙遇上地头蛇，我先让他们俩斗一斗，斗得越热闹我越高兴，最好是动刀动枪，我立马抓人。我要让龙烟宗坐一辈子大牢，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报复我。
2: 这都一个时辰了，哎，这不是龙福吗？这小子什么时候进去的？

0: 到政府门口去打警察，你说这。
1: 哎，龙鹏，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这龙家长辈都在这儿，你不该过来见礼吧？
2: 我们老几位，我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礼数不周，你们就别挑眼了。
1: 我问你，严宗在里面怎么样啊？他有没有挨打呀？这脸上没落下疤吧？胳膊腿脚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吧？
2: 待会儿啊，三少爷出来，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3: 哎，龙福，你既然不是龙家的人了，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那就赶快走，别让我们看着碍眼。
2: 对不住，我不走，我还在那儿等着接小少爷呢。嗯，
4: 这哪儿来的小少爷啊？
2: 是继宗霍战已故东家龙继宗的遗孀柳英娘，在牢里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都三个月了，小家伙壮实得很，那眉宇之间的模样跟二少爷小时候那是一模一样。

0: 夫人，我给二少爷生了一个儿子，是在牢里生的。我给他起名叫劳生。劳生啊，这个是你的奶奶，你爹的亲娘，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等会儿，你说这是龙家的孩子？ 我们可不认，二兄弟都死了多久了？你做了一年大牢，你就抱我儿子回来，还说认祖归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偷的野种。姚姨娘，你为了夺龙家的家业，你可真是费尽心思。老生，世人就有父母，有父母就要行孝道，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就是要让你学会行孝道，这样才对得起你爹给你这条命。
1: 不能认，这可认不得呀！别走！哎，
2: 念宗堂娘，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咱们龙家的？你可得抓紧时间拿主意啊！他们这一辈儿就这么一个男丁。
1: 就是啊，三叔公，你说什么呢？我们这长房长孙的不算数啊！
2: 哎呦！
1: 哎呦呦！
2: 现在不是说这个。好了，姨娘，你终于出来了。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打得好，我该打。这样，你再打我一巴掌，兴许我心里还能好受一点啊。

0: 你个老不死的，敢吹我们家老爷！算了算了，宁宁还在生我的气，慢慢会好的。走，跟上我的宁宁，
1: 走！
2: 奸夫淫妇啊！骤然若揭，骤然若揭啊！

0: 严总，严总出来了！
1: 是啊，这胳膊腿啊都没事儿。
2: 是啊，这小脸还挺好的。
1: 哦，人在呀。将来龙家振兴有望。
2: 是啊，严总，以后千万不能再惹事了。
1: 这龙家可还指望着你呢。
2: 是不是？
3: 哎呦，各位宗亲长辈，让你们担惊受怕了。严总，给你们磕头赔罪了。哎呦，
4: 快起来，快起来，
2: 起来，
4: 起来，
2: 来了，
4: 快起来，快起来。
3: 娘，我二嫂去哪儿了？
5: 哎呦，你说柳姨娘啊，我们都看见了，刚走。
3: 刚走？你们怎么不拦住她？你们不知道她怀里抱的是我二哥的骨肉？
5: 你怎么就知道是你二哥的呀？
3: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二嫂去哪儿了？我一定要追上她。
6: 严总，你在牢里受苦了，咱们还是先回家吧。啊，
3: 娘，我一定要找到我二嫂，把她带回龙家。你想，她现在一无钱财，二无住处，让他们孤儿寡母怎么活？
5: 你放心吧，人家相好了，开着汽车在后头跟着呢。人家说了，家里啊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用你操心。
3: 什么？你说是石少卿啊？
5: 对呀。柳姨娘就是被石少卿接走的。
1: 那叫什么接呀？你没看见刚才他还抽了石少卿一个巴掌吗？哎，
5: 哦，挨了抽不还手，那叫打吗？那叫打情骂俏。哎，
1: 我看不像。
5: 那又怎么像呀？怎么才算像呀？姓石的说什么你们没听见呀？人家老了眼花，你们老了还耳聋呢。
1: 哎，你。
7: 哎，三叔公，四叔公啊，看今天这出啊，这柳姨娘跟石少卿还真说不清楚。我看那孩子不追也罢，你万一是个野种呢，这不岂是贻笑大方吗？咱们今天是来接严宗出狱的，其他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哎，严宗，先回家吧，这一年来你娘可想死你了。
6: 严宗，先回家啊。
3: 娘，你们先回去，我去就来。
6: 哎，哎，哎呀，快快快，跟上，跟上三少爷。
8: 二少奶奶，这个无赖一直在后边跟着，真让人心烦。
9: 让他们跟着去，反正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0: 洪小姐。姨娘，对不起，我来晚了。这束花送给你。
9: 为什么？
10: 我听叔叔说你在监狱里生下了孩子，我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么不容易，更何况在监狱里。这束花送给你，送给你这位伟大的母亲，你可一定要收下。
9: 好，谢谢洪小姐。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恨你，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那天在法场上，要不是你带着古风村的乡亲们去救我，我早就挨了枪子了，更不能生下这个孩子。老沈啊，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娘带着你给恩人鞠躬。
10: 英娘，你千万别这样。英娘，你跟我走吧，我那儿住处大，我把床让给你和孩子。
9: 不用了，洪小姐，谢谢你的好意，我得回古风村。你还不知道吧，我三个闺女都找到了，老大老二在古风村呢，老三在清风镇。我这就去古风村接上盼弟和招弟，然后再去清风镇接上念弟，我们一家五口人就能团聚了。
10: 太好了，一家人团聚多好呀，恭喜你啊。
9: 洪小姐，有件事我想麻烦你。
10: 你说。
9: 后面跟着我们有一辆车，还有一堆坏人，你能帮我们拦住他吗？
10: 放心吧，英娘，你们先走。
9: 谢谢洪小姐。
10: 赵青，你给我下来。
0: 洪小姐，
10: 石少卿，你还嫌害英娘害的不够是吗？英娘不想让你跟着她，你离她远点。
0: 那可不行，我得带我的英娘回家。
10: 你个龌龊东西，别再说这些让人恶心的话。
0: 好，管家，
11: 哎，
0: 这位洪小姐啊，咱们可得罪不起。既然她拦住了汽车，那你们跟着我，我们跑着追英娘。
11: 哎
10: 哎，站住！你这个流氓，只要有我在，别想欺负英娘。
0: 管家，
11: 哎，
0: 给我抓着她！
10: 哎，是
11: 来呀、啊，您快手，刹车！
0: 恭喜啊，龙延宗，你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了。
12: 我得活着啊，没想到你那么狡猾，我中了你的奸计。我活着出来就是为了索你的命。
0: 怎么着，光天化日之下又要行凶？这里是孝兴的县城。
12: 我没那么傻，警告你离我二嫂远点儿。
0: 哎，你们愣着干什么呀？快追我的姨娘啊！
13: 是。
0: 哎，罗延祖，你急什么呀？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多聊两句如何？
12: 和你这种奸诈小人有什么可聊的呀？
0: 哎呀，你看啊，我挨了你一剑，换你坐了一年大牢，咱俩算是扯平了。你我本来就没什么过节，一笔勾销了如何？
12: 一笔勾销，你说的轻巧，哪有那么简单？
0: 哎呀，冤解宜解不宜结嘛。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结了冤家多难受啊。再说了，毕竟你姓龙啊，我的英娘也不愿让我跟你结仇啊，是不是？
14: 龙爷，没事吧？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
15: 别动，老实点，别动啊！
14: 哎哎，严总，
15: 严总，
14: 哎
15: 哎，不，
14: 让开，让开，让开！啊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快把龙延宗抓起来！刚出监狱他就行凶，无法无天了他。
14: 龙延宗，你又打人了，抓起来！哎呦，
6: 哎呦，严局长是吧？哎呀，严局长，哎呀，我儿严宗刚从监狱出来。

0: 这个龙家只能秉公办事，不然的话就会被诬告。
1: 愣着干什么？抓人！
2: 是，使不得。

0: 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
1: 儿啊，儿啊！等一等，严局长，您为什么抓人？龙岩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
2: 当街打人，您看见了？这，严局，他确实打我了。您看，这都打流血了。
3: 香真香，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说是健康好身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 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
4: 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 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
3: 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0.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0.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

0: 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卖爆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小糖人都能喝，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

0: 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饿死小涛，
4: 我是演员鸡汤，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9: 我在立北宴构存中
10: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刺骨何大锤，
6: 饰演宋死，
7: 饰演薛桂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五间五三。
1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3: 五毛八夜空，
12: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1: 医者不止一面，
12: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0: 龙岩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
11: 当街打人您看见了？
12: 这严爵，他确实打我了，您看这都打流血了。
11: 石少卿，龙岩宗什么时候打的你？
12: 就刚才啊，龙岩宗一拳给我打倒在地，这你是看见的，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11: 谁看见了？笑话！诸位父老乡亲们，你们有人看到吗？我离他们最近，我都没有看到，你们谁看到了？ 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和龙岩宗就站在这儿说话，不知道为什么石少卿突然自己摔倒在地上，我亲眼所见，龙岩宗啊，他没动手。
13: 洪小姐， 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严局长，我亲眼看见陆云宗打我们家老爷。
11: 你是谁啊？
13: 我是石老爷的管家。
11: 哦，你是他的管家？
13: 哎，
11: 那当然替着他说话了。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带着好几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我看不过去上前拦，谁知道他让管家拉着我死死的不放。龙岩宗看几个大男人为难我上来帮忙，谁知道被石少卿诬告。严局长，如果您要抓走龙岩宗，我可要怀疑石少卿给你使了好处。
13: 你
10: 这怎么可能呢？龙岩宗，你到底打人没有？
14: 没打。
10: 没打？那你们瞎叫唤什么？你以为警察是你们随便使唤的？走。
12: 严局，严局。
14: 走。谢谢你替我敬畏。
11: 龙岩宗，你还是管管你的脾气吧，有的人专门等着你犯浑呢。
15: 洪小姐，多谢了。严宗啊，你险些又中了奸人的奸计，回家吧啊。

0: 山上有泉水，您喝口。哎，扶手，您也累了，歇歇吧。哎，扶手啊，这往前的路我就都认识了，您也就别送了。我就是走了再慢，用不了两天也就到古风村了。总是这样耽搁您。
1: 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哎呀，
0: 耽搁，我这辈子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了，耽搁啥呀？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您为了我离开了龙家，又进了监狱，这份恩情，应娘永远记在心里。不过，咱们说好了，往后您在哪里养老，可得告诉我一声。您是我们一家五口的恩人。 是四个孩子的爷爷，等他们长大了，得为您养老送终。
1: 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老奴就心满意足了。

0: 二少奶奶，我骗了你，请您赎罪。二少奶奶，我骗了你，请您赎罪。
1: 二叔，您快起来。
2: 你怎么骗我了？
1: 二少奶奶，我一进监狱就跟他们打听，他们跟我说，您很少吃饭，都饿晕了好几回了，日夜流泪，思念三位小姐。 也睡不好觉，我进监狱看见您的时候，您面黄肌瘦，非常的虚弱，站都站不稳。老奴担心这样下去，您保不住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说，三位小姐都找着了，两位在古风村，一位在清风镇，那是我编的瞎话。二少奶奶。 您进监狱以后，老奴一直在找，孝兴县城东南西北的镇子，我都找遍了，可是三位小姐一个也没找着。

0: 我们母女早晚有一天会团聚的。少奶奶，您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千万不要太难过了，保重好自己，带好小少爷才是当务之急啊。我这儿就还有最后一张银票了，虽然钱不多，但好歹的能够给您安排一个地方住下。你先住下，我再去找三位小姐。
1: 何叔，您真是个好人，虽然您骗了我，可是我还是得谢谢您。那时候我大着肚子，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要不是您告诉我找到了三个闺女，我肯定挨不到这个孩子出世，更不能顺利地把他生下来。福叔，您也一把岁数了，腿脚又不利索，风里来雨里去的替我找孩子，这份恩情您要记在心里，永远也忘不了。你为了去监狱里照顾我，花了多少银子打通关系我不知道，恐怕姨娘这辈子也还不上，一定记在心里。福叔，您操劳了一辈子，也该安顿下来颐养天年了，刚才您说就剩下这点钱了，您留着养老，后找孩子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现在看来佘队长是个好人，他言而有信，我帮了他，他还真的就派人替我去找孩子了。等于说潘迪和招娣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还是个挺大的戏班子，叫盖家班，他们一路向西过了黄河，我一定能找到他们。我说戏班子到哪儿都唱戏，还不好找吗？
0: 盖家班，我听三少爷说他追上了一个戏班子，可是没找着大小姐和二小姐，那个戏班子也不叫盖家班呐。
1: 这就对了，他们要是真的追上了盖家班，不就找到潘弟和招娣了吗？就是因为他们搞错了，才没找到两个孩子啊。福叔，两个孩子去学唱戏了，真好，他们的爹就喜欢唱两句。福叔，您放心吧，我的两个闺女可懂事了，老大还能干活，等我找到他们，他们可以帮我看着老师，这样我就能腾出手来去找念弟了。其实最不好找的就是我的念弟，他被人贩子拐走了，人贩子哪有好人呢？也不知道我的闺女受了多少罪。

0: 好了，不说了，福叔，英娘给您行礼了，咱们就此别过。也好，二奶奶，我批让了您，我也没脸再跟着您了。您说您有了消息了，那您就往西去找大小姐和二小姐。
1: 我往东去找三小姐，哪怕深山老林里只有一户人家，我也要去找。能打听了一丁点三小姐的消息，也是给您分忧啊。
0: 二少奶奶，也把这银票带上。
1: 福叔，万万不可！我已经花了您太多的钱了，不能再要。
0: 少奶奶，您带着小少爷呢，他比我更需要钱。啊，你拿着。你要不拿，老奴就给你下跪了。
1: 福叔，二少奶奶，福叔，您是长辈，您这样让我承受不起呀。好，把你拿着。福叔。
0: 若有来世，我愿意托生做你的儿女，在你身边尽孝，报答你今生对我的恩情。二少奶奶，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今天是3月初10，你我各奔东西，也不知道谁先会有消息。这样好不好？ 来年的3月初10，咱们还在这儿相见，啊？
1: 都听福叔的。
0: 哎，二少奶奶，我保重。
1: 福叔保重。

0: 二少奶奶，胆小少爷，千万别走夜路，当心遇见牲口。福叔，我听见了，您腿脚不好，该歇就歇，孩子都丢了一年多了，不急这一时一晌。
1: 哎。

这小子许聪明，大丞相一再中了石少卿的诡计，我自然眼里不容沙子，路见不平都要拔刀相助。大丞相，我这次却冤了二嫂，让二嫂和侄女们骨肉分离。幸好二嫂在玉林顺利生产。 还没见到，但龙福叔是个大胖小子，壮实得很，长得像你，也像我。二哥，龙家有后了。二哥。龙家有后了。

0: 你是不信，你是没见着，那石少卿到监狱门口去接柳姨娘了。这一男一女，摆明了就是丢人呐，丢人！
1: 石少卿那人诡计多端，刚才我不又差点中了他的圈套。是，我知道他坏，可若无奸情。
0: 那他到底为了什么？他对柳姨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家都见到的。你能说出一个让娘信服的道理？我说不出来。当初我对他俩的奸情也是深信不疑。可是娘，我这条命。 是我二嫂救回来的。那个时候我身受重伤，人事不清，他不管我的话，我就干等着咽气儿了。娘，你想过没有？若二嫂不清白，她被铁了心和龙家为敌，怎么会救我呢？难道她不知道我一定会为我二哥报仇的吗？是啊，
1: 可是这说是。
2: 柳姨娘救了你，这娘，哎呦，真是被弄糊涂了。这是，别拽我了，死无辜！你儿头大了脑袋，打起点精神行不行？三少爷请您喝酒，多大的面子啊！
3: 不想喝酒，
2: 窝囊废。 丢了差事，活不起了。我就是不想喝酒，没心情。三少爷，小四儿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自打丢了官，天天都是这副德行。要不，我让他回去吧，像他这号的，不配和您喝酒。
3: 是管家。 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忙去吧。哥俩，蛇兄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正要与他结拜兄弟。
2: 好，好，
3: 忙去吧。
4: 干啥呀你？
3: 是小四儿，你属啥？属啥管什么用啊？看你在监狱里那么威风，我猜你属虎。
4: 我属蛇。<笑>
3: 有意思。你姓蛇，也属蛇；我姓龙，也属龙。
4: 吃长你一岁，
3: 贤弟，因为我的事儿，让你丢了差事，受愚兄一拜。
4: 哎，用不着，你整这些没用的干啥？来，坐坐坐。
5: 听说贤弟这半年多来不太出门啊，出门让人笑话去。以前官在小，也是个队长，腰里边斜挎着枪，身后有兄弟跟着，那威风。现在我咋出门？再说了，当警察这么多年，我都忘了我得罪过哪些人了。你说，要身后别人给我一闷棍，我这小命不就丢了我？
3: 你当警察得罪的无外乎是些流氓无赖、用不着怕。打今儿起，你在街上就大摇大摆的走，谁要暗算你，一枪毙了他。
5: 哎，别！我现在不是警察了，我要是拿着这玩意儿，那我不就成了土匪、强盗、杀人犯了吗？我
3: 不是照你这么说，不是当警察的拿枪就是土。

0: 土匪强盗杀人犯，你说我呢？不是不是，三少爷，我哪敢说您呀？您大富大贵，是龙家的三少爷，你想干啥就干啥。我可不行，我是山沟里来的穷小子，丢了差事，是吧？夫人开恩，赏了我不少钱。我这几年也算是没白混，我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回乡下，我置几块田地。
1: 娶个媳妇儿，我干脆老婆孩子这炕头得了我。贤弟，你虽然姓佘，但是自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从你脸上看出了龙相。他是蛟龙出水，你必定是一呼百应的大英雄。老婆孩子这炕头，我不信。
0: 贤弟应该胸有大志啊！胸有大志，你看得来的，我怎么不觉得呀？哎呀，
1: 这样，等我当了县长，我让你做警察局局长，怎么样？
0: 你别逗了。 你拿什么当县长？你不说我是龙家三少爷，我干什么不行？
1: 可是县长你当不上。
0: 我怎么就当不上？我是名门之后，省城的很多大员是家父的故交，我到西安留过学，连前总理的儿子都是我的同窗。我想弄个官当当，我当不上。
1: 你们有钱人的事儿我听不懂。你不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吗？
0: 民国的先驱。 哪一个没在清朝做过牢？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这么好的家世，这么好的学识，我没想做大官，我就想做孝兴的县长，造福一方。这岂不是孝兴黎民百姓之福？
1: 得了吧，那洪县长呢？
0: 洪灵志来孝兴几年了？他有何政绩？有何政绩？
1: 就凭土匪潜入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鬼见愁，这一件事他这个县长当的就不合格。实话告诉你吧，上面早对姓洪的不满意了，我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儿。真的？真的有这一天？不怕做不到，就怕不敢想。来，贤弟。
0: 余兄敬你一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要是当了县长，我倒是乐意当这个警察局长。哎，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我可是个好警察，不信你到我的兄弟堆里打听打听，大伙都特别信服我。
0: 信，来干了，
1: 来来来干。
0: 贤弟，这当官的事儿得从长计议，眼下当务之急。
2: 是要离开家，离开家。在这家里，我娘就盯着我，怕我出去惹是生非。但是有些事儿，我不出去把它办了，我龙延宗不能在这个世上为人。啥事儿啊？
3: 娘，儿子龙延宗给娘磕头请安。
2: 这不娘不节的，你这干啥呀？快起来。
3: 走走，哎呀，正有好事要跟你商量呢。上次在牢里让佘队长给你带去的照片，你准是没看。人家那两家姑娘还等着回信呢。
2: 哎，
1: 三少爷，您瞧瞧，长得够土气的。土？
0: 这可是娘在十几个姑娘里边挑出来的两个，是土气，太土气了。
1: 娘，
0: 我这回来正赶上我二哥过世，我这心里又急又急，做了很多糊涂事。这正经事，一件没和娘禀。娘。 我在法兰西国已经娶过媳妇儿了。
2: 什么？啊！
0: 你
2: 你儿媳妇儿是个洋人，白净，漂亮，金发碧眼，还能生养。她嫁给我到现在6年，生了4个，全是儿子。
3: 4个？
2: 怎么样，儿子争气吧？昨天我在祠堂给祖宗磕头的时候，跟祖宗已经禀过了。我跟我爹也说了，我说爹，对不住，儿子不争气，没经得住洋女人的诱惑。 给咱们龙家换了换种，4个儿子了，个个也是金发碧眼，每一个壮得跟牛犊子一样。我爹听了挺高兴的。
3: 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走之前和您儿媳妇都约好了，我说我回来一年以后啊，让她带着您的孙子坐船回来认祖归宗。哎，现在都1年多了，估计早到了，我得赶紧到省城找到他们接他们回来，约好的在省城会合。
3: 他们也不知道孝兴该怎么走。这不行，你这是编的瞎话来糊弄娘的吧？娘，严宗从小到大什么时候编过瞎话糊弄过娘？您是不是觉得我娶的洋女人跟您生了洋孙子，您不高兴啊？不，这要是真的也没啥不高兴的，4个孙子。
2: 虽说是洋的，他也都姓龙啊。就是啊，我得赶紧去省城接他们，这就得走。那我不放心呢。我想您就不放心，所以昨天我跟佘小四说过了，让他陪我一块去省城。这佘小四，毕竟当了那么多年警察，见多识广，有他跟着我，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4: 夫人，小四是说了，三少爷要带他出去。
2: 可没说这么急呀，今儿就得走。还不走？万一我老婆孩子到了省城等不到我，再回了西阳怎么办？
5: 娘，你赶紧让佘管家多准备盘缠。
2: 这次他们从西阳回来，肯定带了不少东西，我得雇2台汽车才能拉回来。
3: 好，备盘缠，备盘缠，备盘缠。
5: 啊，好。
6: 哎，班长。

0: 为啥我这什么为啥？为啥他们两个干量两勺菜，我就一个干量半勺菜？你是新来的呀？我是新来的，可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你没看见啊？活该！谁让你一个人干两勺活了？看你这身子骨，像是有把子力气。显摆啊！现在你比别人都会干，都能干，这要让老板知道了，不是把大家伙的饭碗都给砸了？
1: 嫌少，不吃。
2: 喂狗，
1: 小豪，想打架？叫警察！
2: 我认识他，他是罗公山老和尚的徒弟。去年山上下大雨，连老和尚在庙一起全出没了，他没处混饭去。
0: 四处找活干，可是，在哪儿都干不长久。我看也是，你就这么个眼力劲儿，到哪儿能干长了？
2: 据说他从小练武，这一拳能把人的肋骨打折。啊！
0: 我还怕他不成？来，没你事儿，里边儿，你来把爷的两个肋骨打断试试，来。 警察来了，他们毙了你！会武管屁用啊！想吃饭还得在爷这儿混。

告诉你，既然来了就得守规矩，干活你爱干多少干多少，吃饭新来的就一半，你第一个月的工钱你还得孝敬我的。

0: 大人，住手！住手！这是孝兴龙家的三少爷，你们别不识好歹。
1: 谁？龙家三少爷？三少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是。三少爷，实不相瞒，我年轻的时候还在你们家粮站当过伙计呢，我能混成今天这样，全靠龙家栽培。三少爷，大人大量。
2: 这您别见怪啊，三少爷。二舅，我去过师傅的庙了。
3: 哪还有庙啊？被山上冲下来的泥给埋了。
2: 我听说大师兄挖了10来天。 才找到咱师傅，两个大松树之间那个大坟就是师傅。他们告诉我，大师兄，把难吃的干粮扔了，请你下馆子，让我卖力气挣，就把它吃了。没事儿。
4: 这种坚韧不出还有天理吗？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原子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9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上超市动辄5、6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7: 是，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
7: 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8: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污染的沙棘。 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
0: 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8: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8: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

0: 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 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势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3: 好，
0: 口感怎么样？
3: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3: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3: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

0: 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6: 40，撞到40年，你就知道了。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5: 你个骨头也不软。
7: 放手，不要放手！
5: 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时候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8: 你就该打，
9: 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谁

0: 小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为生。
1: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2: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3: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4: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5: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你服务我，我服务他。
6: 9月6日起，装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种奸人不除还有天理吗？小尾巴，我等不了了，你们谁认识陆谦，他就带我找他去。我不想让害我师弟的人活得太久。
1: 大师兄，石少卿这个人阴险狡诈，要想宰了他，得从长计。再说，我必须亲手宰了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才算给我二哥报了仇。
0: 大师兄，师父死了，庙也没了，你在这个世上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我们师兄弟就像小时候一样，能够常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大师兄，我敬你一杯。从今往后，有我龙岩宗一口吃的、一口喝的，有我住的地儿，我绝亏不了大师兄。
2: 行不行？不行，这酒我不能喝。以前你是我的小尾巴，照你这么说，以后我就称你小尾巴了。这谁是小尾巴啊？三少爷，你这外号也太难听了。
3: 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从家里跑出来，想去拜师学艺。我师傅不收我，得亏那时候有大师兄。大师兄那时候可厉害了，我跟你说，哎、
2: 你当时太烦人了。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我上哪儿你上哪儿，
3: 上茅房你都跟着。你说你不是小尾巴是啥？哎，
4: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现在要是能跟着三少爷当三少爷的小尾巴，
3: 那你可就一步登天了。这总比出苦力、吃糠咽菜、受别人欺抢吧。
4: 我们哥俩说话了，关你屁事！小尾巴，
0: 哎，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假如你宰了石少卿，摊上了官司。

0: 当然不行。
1: 不行是吧？那你让我跟着你也不行。这饭谢谢你请我吃，现在我回去扛石头，自此之后永不相见。
0: 哎，别呀，大叔，好不容易找到你。
1: 那我问你最后一句，用不用大春给你顶罪？
0: 用不用？行，如果算计不周，摊上官司，我找大师兄替我顶罪，行了吧？
2: 这就对了呗。
1: 有没有大师兄给你当下一半？
0: 谢谢大师兄。
3: 瞎客气，
0: 还做呀？
4: 咋样？这都谈妥了？那咱们以后就一路同行了。哎，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1: 没名字。
4: 这哪能没名字呀？欠揍！
0: 大师兄啊，只是在庙里挑水做饭，但并没有出家，所以没有法名，这俗家的名字就更没有了。师父捡到他的时候，他刚一个月。
1: 哎，这不幸亏后来你拜了师，你管我叫大师兄，后来咱师父也跟人叫大师兄。
5: 哎，你们以后要想跟我打招呼，可以都叫大师兄。
0: 哎，是是，大师兄。
1: 哎，你别吃了，那石兆清开的是汽车，咱耽误工夫就追不上他了。走吧，
0: 大师兄呀是急性子，听他的，赶路。
6: 老爷，我已经打听好了，昨天夜里英娘就住在这个大车店，今天一早才走，现在还不到晌午，他的两条腿能走多快呀？咱们的汽车一加油就能把他给追上，
7: 那还不快去追？哎，
6: 您别急，省城镇远镖局的镖师已经到了，就跟这儿候着呢。
7: 不是，这和追我的姨娘有什么关系啊？
6: 咱们既然有了帮手，您就不用亲自去追了，您就跟这儿等着，多好啊！
7: 问你什么意思啊？
6: 我私自做主，在这个大车店里边给您订了一间最好的上房。我的意思嘛，让镖师把姨娘带来。这女人嘛，那一旦是你的了，以后她听话着呢。
7: 你的意思说，我们一旦成了夫妻，那英娘就会对我？
6: 那是，
7: 这主意好啊。这地方也不错，那我们就在这儿入洞房了。

0: 三位英雄，他也是镖师，滥竽充数，想糊弄我钱啊？哎呀，鄙人这副身板长得确实有点对不起东家。
1: 石老板，您有所不知啊，这一位在我们镖局那可是头把。
0: 江湖人称满口金、满大侠，他是头把。你们镖局不是号称威震黄河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我想请问，你有什么本事？
1: 贪财啊！
0: 什么？鄙人挣了点小钱，就怕丢，就打成了金牙，都镶嘴里了。您瞧。
2: 哎呦，肉馒头，您就别跟石老板在开玩笑了。
0: 我哪敢跟石老板开玩笑？石老板，您要看不上我，就不用过了。您能不能把我来回走省城的盘缠赏了？您赏了我盘缠，我立刻就走。
3: 快打发他走！
4: 慢头，这你们几个留下，好好的伺候东家，啊！儿啊，戏班子人多，逛黄河只能走这条大道。娘带着你就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早晚能追上盖家班。
5: 追上盖家班，咱就能找到两个姐姐了。儿啊，这些日子让你跟着娘一起风餐露宿的，受苦了。诸位英雄，让个道呗。
6: 哈哈哈，没看着我们是门正面吗？啊，劫道的！
5: 诸位英雄，我就是一个穷苦女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带着一个孩子，求求你们行行好，放了我吧！哈哈，
7: 那可不成，哪有劫道的能放过一个漂亮女人呢？啊，弟兄们，下马！

0: 姨娘，沈少卿，你勾结土匪把我弄到这儿来，想干什么？我知道，你这一路上都在打听一个媳妇儿。可是你想过没有？就算我大侄女、二侄女跟着戏班子走了，就你这样，你觉得你可能找得着吗？山陕地区土匪横行。
1: 万一你带着孩子出了任何的意外，死在这荒郊野岭都没人替你收尸，你想看这刚出生的孩子被狼叼走吗？
0: 石少卿，你要是还有点良心，赶快放我走！
1: 我就是太有良心了，我告诉你。实不相瞒，我的管家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啊，想让他们把你带来的时候，先把你的孩子抢走。
0: 他的意思是说，孩子在，娘的心思全都在这孩子身上，不可能认真的跟心爱的人说话。你闭嘴，
2: 石少卿，你少在这花言巧语，你放我出去！
1: 姨娘，你想干什么？姨娘，你最好把孩子放下。
3: 要不然待会儿伤了孩子，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4: 石少卿，你无耻！你放我出去！来人，救命啊！放我出去！
5: 怎么了？
6: 这是谁喊救命的事儿？
7: 来人呐！
8: 这干嘛呀？
9: 听着，
10: 走！
11: 是。
12: 这是咱俩的洞房，喜欢吗？啊，我给你准备了衣裳，大红喜袍，西洋连衣裙，随你挑。今儿是咱俩的好日子，谁也改不了。

你看，你儿子多乖，突然就不哭了。我现在就抱你入洞房。

0: 刘英英，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1: 你放我出去！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就杀了我自己！

0: 我去问一下
1: 。少司，回来，看是不是那辆车？
2: 我真是石少卿的奸贼了吧？
3: 石少卿，我宰了他去。
4: 大叔。
5: 大师兄，一会儿我想办法把车赶远点儿。你是生人，过去打听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如何，先别动手。
3: 明白。

0: 我就是来接你回家。回家？我早就没家，别挡在我面前，挡我赶路。二嫂，跟我回去吧。龙家可以保护你，最起码不用你自己拿着剪子跟活人拼命。
1: 知道的，你在大车店跟石少卿拼命，就证明了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让我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我们龙家的人吗？
2: 别过来！
1: 二嫂，孩子还小，哪经得起和你一块四处颠簸？你扎伤了石少卿，他能放过你吗？
2: 难道你让孩子跟你一块去冒险吗？你跟我回去吧，二嫂。龙家害我害得够惨了，就因为我是何姑，想方设法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我三个闺女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个儿子。你说要带我回龙家，还不如直接跟我说你要抢走我的儿子。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孩子，我绝不让他跟你回龙家。
1: 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他们这边都是头一个。那又怎么样？你们龙家不是有钱吗？让你娘给你娶媳妇，生一堆龙子龙孙。小英子，你太不懂事了。我们龙家是大户人家，不像你们乡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孩子是龙家的男丁。
2: 必须要拜祭祖宗祠堂，认祖归宗。根据家谱，祖宗早就给这孩子起好了名字。未来，他还要继承龙家的香火，支撑龙家的家业。家业？你们龙家的家业，我和我儿子一点都不稀罕。我有手有脚，能把我儿子养大，就算再苦再穷，也绝不和你们龙家有半点瓜葛。刚才说什么？起名字？ 难道你娘没告诉你吗？我已经给这孩子起好名字了。

你可以不跟我回去，可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

0: 龙家确实对不起你，我也是混蛋该当。你抽了我一耳光，现在解气了吧？可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1: 带他去找他的姐姐们呢？
2: 你怎么找？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没等你找到孩子，你们娘俩早就丧命了。你不是糟践自己吗？
1: 我跟你回龙家才是真正的糟践自己。你要再逼我，就跟孩子一起跳下去。

0: 不跟他们走啊！龙家伤得太深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一路平安。三少爷，咱们先去办另外一件事儿，再去追二嫂，希望到时候他能明白我们的心意。来，
1: 这是我们刚才经过的大车店，石少卿受了伤，就住在里面。
0: 这儿已经出了孝兴的县界，是个山高皇帝远、没人管的地方，错过了就不好再找机会了。大师兄已经摸不定了。
2: 没错，有几个膀大腰圆的家伙像是练家，不过我一个人都能对付。
0: 另外就是石少卿的管家和几个一直跟着他的狗腿子，都是些废物。
3: 交给我，
0: 师兄弟，大师兄，我不想大开杀戒，我只要石少卿的命。

0: 你怎么就回来了？嘿，好歹您赏我盘缠，我得回来给您报个信儿。那个叫龙岩宗的，转眼就到了。
1: 什么？
0: 施老爷的仇家来了，诸位一定要保护好施老爷呀！哎，我多句嘴啊，那个龙岩宗，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边还有一个高手，手里还拿着家伙，冒火的家伙。
1: 笑你笑什么笑？你笑。行了，信儿报完了，可以滚了。
0: 得嘞。
2: 哎，满大侠，满大侠，满大侠可不能走啊！石老爷，这大敌当前，怎么能让满大侠走着？他可是高人呐。
3: 高人，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再说了，他龙岩宗也没什么可怕的。管家，
1: 到，
3: 给我备把枪，咱们就守在这打车店。只要他龙岩宗敢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1: 哎，
0: 找什么呢？
1: 枪。
0: 你们这伙人来的时候，身上两把枪是吧？
1: 啊，
0: 我都给你收起来了。石老爷，你这个管家，马大哈，我怕他把您枪丢了，您用的时候找不着，我就给您收在包里了。

0: 这是高手，将小藏在我身后，我却浑然不知，佩服佩服。
1: 我石某以貌取人，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满大侠恕罪。
2: 算球，算球，算球，算球。
1: 这大敌当前啊，这些客套都没用。
2: 啊，对呀，
1: 这大敌当前，该怎么应对，还请满大侠指教。
2: 好说，好说。

0: 这么追啊！开着汽车，我们追不上。再说了，他带着保镖，就算追上了，我们杀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这次来晚了，再找机会。
1: 那位老板，他受伤了，回孝兴治伤去，说是伤好了，还要往西去追那个女人，他过两天就回来，都跟我约好了，定钱都给我了。
0: 店家，
1: 啊，
0: 我们哥几个在这里住两天行不行？
1: 人这那不行，那老板有钱，我得罪不起啊。
0: 他不是两天后回来吗？回来之后把上房再腾给他。
1: 这两天你多赚点钱不行啊？那倒也是啊。老板，我们
2: 哥几个都饿了一天了，哎，这么着，你给张罗着一桌子好酒好菜，啊。
1: 好嘞。
2: 这店家够喜庆的，看着咱们拿着枪也不害怕。嘿，能在这地界开店的。
3: 那还不得天天跟马贼强盗打交道啊？说的也是，正好我们不用费事了，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也不知道我二嫂有没有口热的饭吃。张一凡，这倒有热乎饭，你好歹吃一口。想那么多干什么啊？这干粮得一口口咬。
4: 是要一桩桩的办，等了这桩事，我们肯定帮你把二嫂找回来啊！吃，
5: 大师兄说的对，来喝一个，来，
4: 来了，来了，来菜了，嗯，来来来，喝，喝。 诸位，您吃着喝着，那好酒有的是，丰富啊！
3: 来来来来来，
2: 是是是，
3: 来喝一碗，
2: 再喝一个，来来来，赶紧说赶紧说。

0: 咱们赶快点走，前面兴许就有人家了。吴爷爷说，不让咱们赶夜路，可是今天没有办法。儿子，你是娘的小福星，你一定会保佑娘的。咱们母子平平安安的啊！
1: 站住！站住！
2: 你们干什么？
0: 把你怀里抱着的孩子给我！
2: 放开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二师兄，这不对啊，头有点晕，眼睛晕啊。回来再加一份，咱们找了多少了？
1: 有东西。

0: 曼大侠，您的道行可真高啊！行，哎，别拍马屁了，快快快，把咱们都滚起来！
1: 快！
0: 嘿，这玩意儿比道好使，咱们以后啊也得会用。哎，绑结实点啊！

0: 上卿，你要冲，冲我来！害我的孩子，你畜生不如！
1: 今天你真的误解我了。这样，先进去吃点东西，喝碗热茶啊，听我审一个人。我相信你一旦知道真相，一定会原谅我。

0: 这边我就交给您了，这杀人啊，我不行，多谢满大侠。啊，石老爷，我认识一个治红伤的郎中，住的离这儿没多远，我去把他请来，给您治伤。
1: 管家，哎，快去送送满大侠。
2: 满大侠，请。哎。
0: 石老板，我多句嘴啊，这天下唯女人不可信，越漂亮的女人越没法信，这自古多少英雄都折在这女人身上了。
3: 我知道。
0: 哎，告辞了。
4: 告辞。
5: 哎，喝水，喝水他就醒了。

0: 石少卿，你个奸贼！龙岩宗啊，我本不想与你为敌，可你穷追不舍，非要我同意，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
1: 少卿，有本事你把我放开，咱俩一对一像爷们儿一样决斗。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我是领教过的，我可不是你的对手。再说了，您都这样了，还跟我决斗呢？你觉得这可能吗？你这卑鄙小人，你想怎么样？
2: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薯饼的秘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薯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
4: 活动仅限今天减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小框，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5: 我们既然吃，
4: 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你刚才。
4: 说是13种，对，13种谷薯，都是哪13种？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苣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苣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 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
6: 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
4: 能吗？
6: 做不到，<笑>
4: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6: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4: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4: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4: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

0: 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薯饼，13种古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7: 这款青稞粗粮古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

0: 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当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蔬饼的秘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6: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6: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

0: 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书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书，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书饼，13种古书，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书，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书，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书，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书，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古书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

0: 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呀、啊，这上厕所呀、啊、顺畅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找
7: 你们团长。
6: 我就是团长，你有啥事儿？
7: 听戏。哎，
6: 听戏咱这个晚上到剧场听啊。
7: 包场。
6: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7: 一清阁。
8: 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候场的候场啊，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
9: 他把他的一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热爱的秦腔事业，而且他对秦腔又那么执着，一直坚守着做好人、唱好戏、传承秦腔艺术。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这卑鄙小人，你想怎么样？我想问你几句话。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就如实的回答，我就佩服你。问吧，那日柳姨娘在蘑菇镇放火被抓，我一得到消息。 就去找洪县长通融，这洪县长一经答应我放人了，可最后又变卦了，这是不是你捣的乱呀？是又怎么样？龙岩宗，我再问你，那公判书上写着，柳姨娘与他人通奸谋杀亲夫，也是你干的好事吧？是我干的。好，承认就好。 你害得柳姨娘含冤入狱，一年呀，她肚子里还怀有身孕，你知道她在牢里受了多少的苦？罗延宗，我刚才问你的话，你可都是如实回答的。我没有逼你，对吧？
1: 是，你没逼我，那又怎么样？
0: 我石少卿从小到大。 都没有亲手伤过人，今天我就毙了你替姨娘报仇。你可看好了，这把枪是你的，我打死你白挡。哎。
2: 少卿，你刚才对我审讯，是想说给谁听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二嫂柳盈娘就在这个大车店里，对吧？二嫂，石少卿是一个奸诈小人，如果你不在这儿的话。
0: 他不会跟我说这么多废话，他早把我杀了。我看出来了，他审我，就是为了让你高兴，让你恨我，让你恨我们龙家。你千万别中了他的奸计，你出来。罗延宗，你跟我大哥龙继宗是不一样。脑袋瓜子好使，不白给你。柳姨娘就在这儿，刚才咱们说了什么，他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们龙家伤透了他的心。我要是他的话，我恨不得使你的肉喝你的血。罗延宗，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大哥带句话，说我石少卿很想念他，我一定会照顾好姨娘，还有他们的孩子。
2: 不过，孩子会跟我姓石。刘娘，我明白了，孩子是我二哥的，可你跟这个石少卿早就不清白了。我说你怎么不肯回龙家呢？原来你和这石少卿早就商量好了，设千刀陷害我，想让我死。你们奸夫淫妇在一块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刘娘，你出来！
0: 早知道你变得如此狠毒，小时候我就不应该给你送包子，不应该在祠堂里放一把火，把你烧死在祠堂里。我娘说的对，你是个妖女，我诅咒你！
3: 住口！
0: 你是你妈我的姨娘，
3: 这个奸夫！
0: 叔父，我就喜欢你这么称呼。
3: 鬼天了！
4: 等等。

我要亲手毙了他，要不然不解我心头之恨。

0: 你要是不愿意看着我亲手杀人，我随便派个人崩他还不行吗？石少卿，我与你亲情买卖，可是龙家一直污蔑我。洪县长在刑场上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我的脸都没地儿搁呀。直到今日。 我想起判决书上的字眼，都恨不得一头跳进黄河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都是你干的。我亲手毙了你，怎么解我心头之恨？石少卿，你不是说要带我走吗？把枪给我。 我亲手毙了他，也算是跟龙家有了一个了结。你说要带我去哪儿？京城市吗？那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一定非常好，我愿意跟你去。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瑛娘，我会忘记龙家，忘记孝兴，忘记过去所有的一切，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1: 真的，姨娘，你终于回心转意了。这个呀，是扳机，你把枪口对准它，使劲一口就行，可能会稍微有点响，咱们离得远一点。 别让这血啊溅在身上。还有，你要是不想看见他，可以闭上眼睛。
0: 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他去见阎王。石少卿，离我远点。

0: 陆延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是。小英子，我们之间是应该有个了解。挺好的，今天能死在你的枪下，我是罪有应得。不过在我死之前，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把这孩子？
1: 把这孩子带回龙家，我们龙家需要这个男孩。你闭嘴！凭什么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就给你们？
0: 这个人是杀害我二哥的凶手，难道你想让孩子认贼作父？
1: 我当然不能，但是我会带着我儿子去找他的三个姐姐。我们一家五口人团聚，我当然不能让孩子认石少卿这个狗贼作父。
2: 姨娘，二嫂，石少卿，刚才你审陆延宗的话，我都听到了。他一直冤枉我，想要害死我，我也知道。你让我看这出戏，想要干什么？姨娘，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1: 我对你的一番深情厚谊呀！那好，我问你，是不是你串通了省城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
2: 是，但我向你认过错了。
1: 是不是你勾结警察，害得二少爷进了大狱？
2: 不是，这个真不是。我大哥他脾气急，他是打了警察才被关进监狱的。
1: 是不是你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挨了打？这个倒是我干的。石少卿，你这个畜生！二少爷从小体弱多病，你竟然恩将仇报，害死了他。二少爷，我替你报仇了。
3: 关家，关家，得。 这是，啪啪，毙了龙延宗。
4: 少夫，手术刀还能动，帮我解手。

0: 给我上，杀了这个男的！
1: 是。
2: 别过来！
0: 快！快！快！快！快！快！大头，不许开枪！别杀了我的娘！我不信你这个娘们敢开枪，放枪！
3: 二嫂，快点！
0: 老爷，你没事吧？老爷，枪给我！老爷，快！二嫂，石长青，
2: 你想干什么？开枪啊，老爷！没看见我的姨娘拦着他的吗？二嫂，开枪！老爷！
0: 老爷，老爷，老爷，
3: 石老板，
0: 老爷。

0: 生。
1: 石老爷，这都怪我呀！你说我要待就好了。
2: 南侠，这事赖我，您临走之前提醒过我了，让我不要再相信姨娘。可是我，
3: 老爷，您受了这么重的伤，差点把命丢在这个女人的枪口下，该死心了吧？老爷，我不甘心呐！我
2: 咽不下这口气，
3: 我咽不下。
4: 这个容易，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快说！
1: 三少爷，您放心吃吧，饭菜都是我亲自做的，这回啊，肯定没有蒙汗药。
6: 好，谢谢。这孩子和二嫂都受到了惊吓，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走了。我和二嫂说过了，今天晚上我们轮流值班站岗，保他们睡个好觉。

0: 三二一，放心，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夜里蹲坑，我最有本事，我负责守大门。谢谢，
1: 刘二姨，别担心，跟家嫂说，今天夜里我在他门口坐船，保他两俩平安啊。

事儿，咱们说好了，这辈子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有多苦，咱们娘俩都不分开，好吗？娘带着你，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0: 三少爷，时辰差不多了，二少奶奶还没醒。太累了，她又受了惊吓，让我二嫂再睡会儿吧。
1: 不好吧，三少爷？这昨天晚上可开了枪了，荒郊野外的，枪声传得远，
0: 万一把警察招来了，可就麻烦了。倒不是怕警察，主要是怕麻烦。另外，你
1: 说的有道理，我叫二嫂去。哎。

0: 二嫂，天色不早了，你醒醒。老生，老生，我的孩子呢？好，我一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了我的鹰鸟。 哟，哭了！哦，哭得好，哭得好！你娘找不着你，心里面肯定特别着急，一定也急着哭呢。我的姨娘，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1: 跟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一样痛苦。王大侠，咱们喝酒去。是少爷，酒就不喝了。这趟镖我们哥四个算是走完了。我劝您也别喝酒，赶紧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告辞了。
2: 是。
3: 王大侠，慢走。
2: 看见没有，拿人钱财替人解恨，这才是好的江湖人，给多少银票都值。
4: 老爷，那咱们呢？
2: 满大侠说的对，咱们也走，回北京。
4: 哎。

0: 我睡着了，从窗户跳进来偷走了我的孩子。你说，是不是你娘让你这么干的？我生念地的时候，她就偷走过。我在你们龙家生下的是女儿，就要被扔进黄河里。剩下的是儿子呢？儿子怎么处置？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杀了，还是送回了龙家？按照你说的认祖归宗去了？你说呀？
1: 三少爷，二少奶奶，快过来看看。
2: 我走。

0: 你们从屋顶下来，把孩子偷走了，不可能！我一直在门口打坐，根本没听见动静。
1: 你保证你没睡着过？
0: 小尾巴，我打小就跟那师傅练功夫，打坐的时候从来就没睡着过，你知道的呀。
2: 二嫂，
0: 你一点动静没听到过。
1: 我睡得特别沉。哎呀，二少奶奶不会被什么人下了迷香了吧？我当警察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些贼专门趁夜里边偷东西，进门之前就放迷香，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你都不知道啊？那倘若如此，这个贼不是一般的贼，我就在门口，一点动静都没听见。二嫂，我请你相信我。
2: 真的不是我偷的你的孩子，一定是石少卿那个狗贼派人干的。你留在这儿，少司，哎，保护二嫂。
3: 是，
2: 大师兄，别忙。
3: 陆元松，
2: 二嫂，请你放心，我就算追到北京，一定追到石少卿，保证把孩子给你带回来。
3: 少司，看好我二嫂，别让人胡思乱想。
2: 是。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二少奶奶，你就相信三少爷吧，咱们在这儿住上几天，等他回来。
1: 邵先生，哎，
0: 你说，如果是赵晴真的偷走了我儿子，他会把他怎么办？哎，他一个大老爷们儿能怎么样啊？要么掐死，要么就扔黄河里了。
1: 不会，那石少卿太就太没良心了。不对呀，那石少卿就是个没良心的货呀！二少奶奶，你可千万往开里想啊！我救过石少卿的命，我相信他不会杀了我儿子的。可是。
2: 孩子一饿，没有奶，他就会哭。哭着哭着，石少卿就烦了。他不会哄孩子，他就会随手把孩子扔了，
1: 随随便便扔给谁，对吗？石队长，他一定不会杀了我儿子，对不对？对，
0: 孩子一定还活着。
1: 爱家爱护的找，我得去找我儿子，爱家爱护的找。
0: 好。

0: 前面就是黄河，咱把车盯着，你把它扔到河里就得了。
1: 好吧。

我的姨娘，别怪我性狠手辣，实在是你太无情，得不到你，我这辈子注定是笑不起来，所以我也不能让你骨肉团圆，天天是高高兴兴。 小兔子，别怪你娘，你娘是个好女人，你怪不着她。我实在不是个东西，你娘救过我的命，我却恩将仇报，弄死了你。要恨你就恨我，谁让我是偷狼呢？

0: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
1: 这位大爷
0: 这么大的孩子呀？
1: 有没有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还在吃奶？有人捡到吗？
0: 没有没有。
1: 哎，这位小哥，你知道谁家捡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吗？是个男孩，还在吃奶呢。
2: 没有。
0: 哎哎哎，兄弟，有没有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在怀里抱着吃奶呢？
1: 这位大婶儿，我孩子丢了，才三个月大，是个男孩啊。您看到谁家捡到孩子了吗？
3: 没看见。

0: 三少爷，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1: 难得来趟北京，前门楼子请你俩吃烤鸭，吃饱了喝足了，你们兄弟俩就回客栈睡觉，我和大师兄晚上再来。

0: 龙岩宗，你居然看到北京来行凶？
1: 老东西，石少卿去哪儿了？
0: 你就不怕我报官让警察来抓你们？
1: 少拿警察吓唬我！石少卿偷了我们龙家的血脉，那是我亲侄子，这叫拐带人口。真要去警察那儿，我倒看看谁会坐牢。
0: 拐带人口？哎呀，没用的事儿啊！
2: 少废话，石少卿他人在哪儿？
0: 我们家老爷。 小心伤透了心，回来以后一直闷闷不乐，买了船票，去东洋了。
2: 什么？
0: 哎呀，你们连我屋都能找到，师傅，你们肯定摸了个遍，对吧？没找到我们家老爷吧？他真的。

0: 我真的没有撒谎，你就把我放了吧，啊！我不报官，报官我掐死你！
1: 这可是北京，是有王法的地方，你们要是把我弄死，你们谁也跑不了，你们谁也跑不了啊！

0: 老李吧，主要是京城是好，吃的住的都好，可咱不能老耗着。
1: 不甘心，三少爷，这几天我一直在石家盯梢，确实没见到石少卿。有个在石家干活的老婆子，我给了他2块大洋，他也说石少卿去了东阳。
2: 跟附近的邻居都打听了，有人亲眼看见石少卿坐汽车走的，还带了十几个箱子。
3: 管他有没有带箱子，关键是有没有带着孩子。这好像还真没人看见他带没带孩子。
4: 石少卿去了东阳，我到东阳就追他去。
3: 咱在这儿都没找着他，去东阳不更找不着？
1: 是啊，三少爷，咱们出来有些日子了，老不回去不是也？
4: 回去，回去怎么见我二嫂？见了我二嫂怎么跟你交代？
1: 石少卿这狗贼，这辈子别让我再遇见他，遇见他我扒了他的狗皮！二老奶奶，别着急啊，面马上就得啊。

0: 来，二少奶奶，吃碗热乎的。
1: 二十天了，
2: 这二十天你一直陪着我找孩子，辛苦了。哎，
1: 三少爷交代的事儿，不辛苦。
2: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把自己给笑醒了。
1: 有啥好笑的？您说说，让我也跟着笑笑。
2: 我笑啊！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那么好糊呢？那天晚上在大车店，楼延宗说天黑走夜路危险，让我住一晚，我就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儿子就不见了。延宗让你在我面前唱了一出大戏，我居然就信了。
1: 二老奶奶，你说啥呢？我什么时候给您唱大戏了？
2: 钱能使鬼推磨，龙家有钱，连蛇队长这样的好人都跟着龙彦宗一起糊弄我。哎呦，
1: 二少奶奶，我没有糊弄您啊！
2: 你再说，哎，
1: 不是，哎，二老奶奶，这玩意儿可不好玩，你赶紧放下，别伤着自己啊！
2: 那天在大车店，我一共开了四枪，都没有打中石少卿。你是不是想成为我枪下的第一只怪？
1: 不想。
2: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延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
3: 开抢啦！开抢啦！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一比一。

0: 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两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

0: 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甘蓝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甘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甘、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阳健蓝莓花色甘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阳健蓝莓花色甘，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阳健蓝莓花色甘，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阳健蓝莓花色甘，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甘，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令。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阳健蓝莓花色甘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阳健蓝莓花色甘，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甘，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令。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甘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甘，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甘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甘，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甘，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

0: 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儿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10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1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

0: 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誓言眼皮子底下走，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7: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6: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禁丢，勿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 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 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

0: 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你是不是想成为我墙下的第一只怪？不不不不不不想，不不不想。
1: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岩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就等我找不到孩子，一疯了或者想不开跳进了黄河，你好回去向你的主子报喜。
0: 二少奶奶，你说什么呢？我真的没糊弄你，三少爷真的是去追石少卿去了。
1: 我才不会谢你。 本来就是龙家的人，但是要来这个，我可以自己回龙家去看。把自己绑上。
0: 二奶奶，你这是干啥呀？你
1: 让你把自己绑上，免得你回去通风报信。
0: 别呀！
1: 你绑不绑？

0: 姑娘，你是人是鬼呀？娘，对不起，打扰您睡觉了。我是人。你跑我屋来干嘛？你，哎，你坐牢，那是你放火烧死的人啊！你自作自受，你可赖不了我。你想行凶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怕你。
1: 娘，我都在这跪了有一个多时辰了。
0: 我要是想行凶，能等到现在吗？谁让你跪这儿了？你赶紧滚出去！还
1: 我孩子！
0: 我跟你说过，你那两个孩子是自己跑的，不是我赶走的。你管我要孩子，要得着吗？
1: 我说的不是我闺女，是我儿子。
0: 把我的儿子劳生还给我。劳生？
2: 你儿子，你管我要你儿子？娘，你别糊弄我了。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个孙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为了龙家的血脉，让龙岩宗偷走了我的儿子劳生，我不怪你。可是，咱们将心比心，你也是当娘的，我三个闺女都丢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劳生也被你们偷走了。
0: 你让我怎么活，娘？我求求你，把我的劳生还给我！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什么时候让严宗去偷了你儿子？你这个妖女，血口喷人！你说那孩子是龙家的，我还不信呢。
3: 你会这么说，说儿媳不孝了。你要干什么？
4: 你
3: 喊呢，
4: 大点声喊，最好把所有人都叫来。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儿子。给我走。
5: 三少爷，这都到了孝心城了，要不咱回家歇一宿，明儿再去找石少卿。
4: 二天了，我必须先跟他会合。
3: 小尾巴，人淡雨治水是过家门而不入。
6: 我看你不比他差，别开玩笑了，大师兄。哎，
7: 石老四，
6: 停！
7: 三少爷，三少爷，
6: 石老四，
7: 三少爷，你快回龙家看看吧。
6: 怎么了？
7: 二少奶奶抢了我的枪，还拿绳子把我给。

0: 我费了一天的劲才把绳子给挣开。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有人偷你的孩子。哎呀，你们是不是傻呀？还不去叫警察？还不去叫警察去？柳玉娘本来就是杀人凶手、杀人犯，叫不叫警察，夫人就没命了。
1: 大少奶奶，你这么说，你这不是要激怒二少奶奶开枪吗？没有，那你就闭嘴。
0: 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啊？
1: 二少奶奶，柳姨娘真没人偷你的孩子，你快放了夫人吧。
2: 不可能，一定是楼烟宗偷走了我的牢笙，藏在了龙井。我挨个院子都找过了，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你们说到底把我儿子藏哪儿了？
1: 我真没有。
2: 姓蛇的，当年就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要扔到大河里祭黄河。现在是不是还是你们偷走了我的牢笙，要把它祭大河呢？如果要是你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别让我再瞎找了。
1: 我听明白了，你儿子没了吧？
0: 他那准是流黄河了，本来就是个孽障呀。
2: 你说什么？我儿子被祭大河了。儿啊，看来他们真的害了你。
1: 二少奶奶，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真没人偷你的孩子，没有。
2: 娘这就替你报仇，然后就去陪你。
3: 住手！二嫂，你为什么用枪指着我娘？你放开我娘！
2: 龙岩宗，你终于肯露面了。我孩子呢？
3: 二嫂，我追石少卿追到了北京，我已经找到他家了。可是他开的是汽车，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去了东阳。
2: 那我孩子呢？
3: 你先问问大师兄。我们找遍了整个北京城，没人看见石少卿带着孩子。
2: 说石少卿偷走了我孩子，本来就是你们编的瞎话。那晚在大车店里里外外全都是你的人，一定是对我用了迷香，趁我睡着了偷走了我的孩子，对不对？
3: 二嫂，你误会了。
2: 龙岩宗，要不是我，你早就死在石少卿的枪下。我舍命救你，你竟然偷走我的孩子，你良心何在？
3: 二嫂，
2: 就因为我是何姑，你们龙家处处刁难我，要把我的孩子祭大河。快说，我的孩子在哪儿？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替我儿子报仇。
3: 二嫂，我确实跟你抢过孩子，可那是因为那是我二哥的亲生骨肉，要带他回龙家。我真的没有偷你孩子。请二嫂相信我。
2: 我不相信。我早想明白了，你们今天要是不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就说明他已经死了。我三个闺女都丢了，就剩下一个儿子也被你们偷走了，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我今天就是把命留在这儿，也得替我儿子报仇。
3: 哎，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奉三少爷之命守在大车店门口，就是为了能让您睡个安稳觉啊。整整一宿我眼睛都没眨，可我就是个废物，我没有看到贼，但我可以做个证人，绝对不是三少爷偷的孩子。
2: 我才不会相信你。你姑姑是龙家的管家，你当然向着他们说话。姓蛇的，

0: 要不是因为你，我大女儿、二女儿怎么会丢？当年也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药剂大盒，今天你们要是逼我开枪，不把我的儿子交出来，我第二枪就要打碎你的脑袋！二少奶奶，你放了夫人，有本事你第一枪就冲我来！
1: 不，
0: 没门儿！

0: 千万不能！陆延宗，今天你要么还我儿子，要么我和你娘一起死！
1: 刘玲，二嫂，确实，我曾经颠倒黑白，我害过你，那是因为我误会你了，我内疚到现在。
2: 孩子是你的心头肉，我怎么能偷你孩子呢？是啊，
3: 二少奶奶，我在监狱里边也关照过您，你怎么连我的话也不信了呀？你们都给我闭嘴！还我孩子！
2: 不是，柳英娘，
3: 我师弟小尾巴管你叫二嫂，我是他大师兄，也跟着叫一句二嫂。那天夜里。 我一直守在您的房门口，我答应过我师弟，只要我在，保你们母子平安。但我没做到，理应受罚，我自废一条胳膊。哎呦，哎，
4: 大叔，你怎么了，大叔？让开！二嫂。
3: 我就想给我师弟当个证人。我虽不是出家人，但从小师父收养了我，我做事都是按照出家人的规矩来，从来不打诳语。你我无冤无仇，非亲非故，我不会骗你。我师弟真的没偷你孩子，真的。

要是石少卿偷走了我的孩子，又没人看见他带着孩子，我的老生一定是死了。儿子，娘对不起你，娘没看好你啊。 老生，我的老生，娘对不起，娘找你来了。

0: 婆婆呀，刚才那个妖女拿枪指着你的时候，她都快把我给吓坏了，这一群窝囊废，没有一个人去抓凶手。你巴不得她把我打死，你来当家是不是？婆婆，我是您儿媳，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哼！今天晚上的事情。 谁都不许说出去，更不许报告警察。哎，
1: 夫人，您放心，报信的人已经被我拦回来了。
0: 做得好，洪县长就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龙家的事儿，不用外人来插手。当家人说的话，你们可都听明白了？
2: 明白。

0: 别跪着，站着说。
1: 娘，严嵩还是跪着向您禀报吧。严嵩无能，我对不起我二哥，对不起我二嫂。
2: 我是没福气呀，白当了一回女人，一个孩子都没生过。还是刘姨娘有福气，四个，生了四个。哎，可惜全丢了。哎呦，我要是她呀，死了算了，
3: 死了活该。何姑的命不能改，河神不答应。
2: 别说，刚嫁进龙家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信这一套。现在啊，不行不行，个死老太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等着。

0: 这么说，柳莺娘。
1: 娘，现在能够断定，老生是我们龙家的血脉。严嵩无能，没能保住他。
0: 严嵩，你也别太难过了。柳莺娘就是咱们家的和姑，她命里就不应该嫁人。她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所以才会受到惩罚。以后咱们这个家里啊，就别再提柳莺娘和四个孩子了。你也只当没这个二嫂。

我刘姨娘，今天不拜天，不拜地，更不拜这该死的大河。我要拜我的四个儿女，安帝、昭帝、念帝。

的命属于大河，本不应该嫁人，更不应该生下你们，把你们带到这个世间受苦是娘的错，生而不养。

0: 我真的，你要救我，可是我真的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我必须要死，我必须要去死。正好借你的刀把我杀了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顺便再冒扔的黄河里。
1: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我跟你好几天了，你是找一个三个月大吃奶的孩子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没在吃。
0: 真的？你捡到我的劳生了？你是在哪儿捡到他的？
1: 去了再说啊。

0: 大嫂，别怕，我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大嫂，你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丢了是吧？那你一定有奶对吧？我身上有个孩子，他七八天没喝奶了，我求求你，求求你。
1: 帮我喂喂他好吗？人，我都瘦了。这不是我的孩子呀！
0: 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我的孩子。
1: 我凭什么喂你的孩子？给你孩子！
0: 你不能走！谁让你有奶来着？你一定喂喂我的孩子！
1: 干什么？大嫂，这孩子就拜托给你了。哎，你站住！我说了，我不会帮你喂这个孩子的。你这么走了，不怕我掐死他？你想掐死你就把他掐死。
0: 反正你不喂他，他也活不了。我喂他。

0: 米汤他不喝，我喂他糖水他也不喝，我也没办法。我给他找了一个有奶水的女人，也算对得起他。
1: 你站住！刚才你说是这孩子他爹，你凭什么不管？
2: 大嫂，我有大事要办。
1: 有什么大事也得管孩子啊！
2: 有人害死孩子他娘。我堂堂七指男儿，如果不能给我媳妇儿报仇的话，我还是男人吗？这孩子命贱，可他也是一条命啊！大嫂，你刚丢的孩子跟他一边大，这也是你们的缘分，是吗？这孩子交给你了，你就紧紧的呵吧。
1: 哎，你别走，这是你的孩子。他是死是活你就得管，交给我算怎么回事儿？给，哎，
0: 大嫂，我舍不得我的孩子，可是这个仇我必须要报。听我说两句话行吗？我姓高，有个贱名叫高柴火垛子，从小父母双亡，在陈财主家当长工，都快三十了没娶上媳妇儿。陈财主家有个小丫鬟，她叫小玲，她说喜欢我，我们俩就私定了终身。从那以后我就拼命的干活，终于还清了小玲的卖身钱。本来我想自立门户成个家，可是没有想到，那个陈财主也看上了小玲，非得要纳她为妾，说什么都不让小玲走。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小玲私奔了。我们逃到100里外深山老林里边，砍树盖房，开荒种地。在山上，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去年秋天，小玲她怀上了孩子。到了冬天，我成天的趴在雪地上，希望能够多打些猎物，弄几张好皮，这样等孩子出生之后过得好一点。哪成想，十几天前，陈财主带人找到了我家，趁我打猎的时候烧毁了我的房子，抢走了小玲。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在雪地上嗷嗷的哭着。我去找陈财主，希望他能把小玲还给我。可是那个陈财主把小玲给祸害了，祸害之后还活活的把她给打死了。大嫂，你说如果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还是人吗？大嫂，我就耽搁您2天。如果手起刀落砍了那个陈财主，我立刻回来接我的孩子。如果不顺利的话，把命丢了，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愿意喂，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如果你不愿意喂，你就把他找个人多的地方把他给扔了，谁愿意抱走就把他抱走。是死是活，那都是他的命。大嫂，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高柴火垛子，叫什么并不重要，你记住我姓高，将来有机会告诉他姓高。他爹是为了他娘报仇而死的，他爹跟他娘都很疼他，把他当眼珠子、命根子。

0: 心里就更难受了。我也想我的孩子。好了好了，你别哭啊，你别哭。
1: 这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
2: 老爷，大事不好了，高山王洞他杀进来了，你赶快躲躲吧。
3: 你个臭长工，有什么可怕啊？

0: 管家，还不赶紧把他拿下！都愣着干什么呢？赶快拿下呀！
1: 媳妇儿，你爷们儿跟你报仇了！

0: 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长视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1: 你优质蓝莓维权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帮助您的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0: 你优质蓝莓维权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
0: 好的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呢，

0: 莱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莱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效果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

0: 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验房速度眼睛好，
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
7: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13: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
13: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5: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

0: 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效果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

0: 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12: 40，壮到40年。你就知道了，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13: 那个骨头也不软。
14: 动手，不要动手，
15: 那伤是伤得好好的。哎，这时候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我都打成啥了？你看，
16: 你就该打。
17: 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谁当？

0: 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不会喂你的。我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喂不到，我怎么喂你啊？为了你，我更觉得对不起我的劳生了。

0: 住这儿！太太，前几天有人看见过高传和舵子从这里出入，好像还抱着孩子。
1: 听，里头有孩子的哭声。
0: 进去看看，给我搜！太太，高传和舵子没在。
1: 孩子，那孩子指定是高传和舵子的。
2: 来人！先摔死这孩子，给老爷报仇！
3: 是
4: 是。
1: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孩子。
2: 要饭呢吧？你别找死！这孩子他爹姓高，是个杀人犯。这个小兔崽子就是小杀人犯。你别跟着掺和，你要跟着掺和，就是杀人犯的帮凶。把孩子交出来。你一起砍死，给老爷报仇！
1: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凭什么要杀我？

0: 这孩子真的是我的，哼，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不喂，让他哭成这样，
1: ，胡说八道，谁说我不喂了？是你们吵吵嚷嚷把他吓的。
0: 别哭，别哭啊！等他们都走了，娘就喂你。
2: 太太，是真有人看见高柴和垛子把孩子抱进这个破庙的？
0: 你们谁知道，小玲给高柴和垛子生的是儿子还是闺女？
3: 没听说过。
0: 把孩子抢过来！
2: 是，快！
0: 这孩子是你的，那我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说呀。
1: 儿子，这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是敢伤害他，我就到官府那儿去告你们，让警察把你们都枪毙了。给。
0: 走，到别地儿找去，走。

个小子，幸亏你是个小子，要不然咱俩可就都没命了。

0: 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没有。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大大的眼睛，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你不会要找那个人吧？他们都在找。
1: 站住！哎，王二组，站开！快看，站开！
0: 你找的是杀人凶手，四处都贴着他的画像呢。对啊，那边就有，过去看看。
2: 陈柴元的长工，他反了天了！他跟着押过私奔，生意也整不说，还回来杀人行凶。哎，你听说了吗？陈柴主头叫他一刀，咔就给砍死了。这是土匪啊！这是。三少爷恕罪，我们四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二少奶奶，应该是已经跳黄河了。虽未亲眼所见。 但是有人亲眼看到二少奶奶疯疯癫癫的奔着黄河去了。
3: 是啊，不止一个人看见过。
4: 不怪你们，我娘说的对，人真要想死，拦也拦不住。

0: 我们是一家人，你为我二哥生了三女一男，是我们龙家的功臣，我却一次次的陷害你，冤枉你，甚至想要你的命，最后也是因为我的过失，让龙家丢了血脉。二嫂，我对不起你，盼地招娣念地。
1: 若他们长大以后回到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一定会像照顾我自己亲闺女一样对待他们，请二嫂放心。佘管家，严宗今天出门去哪儿了？
2: 我估摸着他又去大河边了，
1: 昨天、前天他都去了。不过夫人您放心，小四儿和大师兄都陪着他呢。
2: 他老去大河边干啥呀？那不是那个柳姨娘跳大河了吗？小四说了，三少爷是去大河边祭奠二少奶奶的。他还说，三少爷要么面对大河发呆，要么就喝酒，还喝一口往大河里再倒一口。还有个事儿，夫人，三少爷给那个柳姨娘做了个牌位。
1: 现在就供在祠堂的后厅呢，这不成体统。我想呀，三少爷的魂儿也被那个女的勾走了。
2: 你说什么？
1: 您想啊，自打三少爷从牢里出来，你给他说谁家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一说提亲的事儿，他就不高兴。三少爷都多大了？
2: 不可能。 我家严宗怎么可能被那柳姨娘勾了魂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3: 是，
2: 你是不知道，严宗和那个女人打小就认识，严宗菩萨心肠，最多就是出于怜悯。至于提亲的事儿嘛，那是严宗流过洋，见多识广，一般的姑娘他看不上眼。这样，要不把三叔公、四叔公、七舅也都请来，大家合计合计。
3: 其实啊，有个更合适的。谁呀？我俩怎么想不出来？那是因为你们没敢往那儿想。哎呀，到底是谁家小姐呀？我要是说出来，你们准都觉得合适，和严宗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快说，快说！
4: 七舅爷，就别卖关子了。到底谁家小姐？快说出来听听。洪县长的侄女，洪凤鸣。洪小姐人才出众，没得说吧，在省城上过洋学堂，也能算配得上严宗留学西洋吧。
2: 啊，桐城洪家虽说没什么家底儿，可那是响当当的书香门第，没错吧？
5: 洪小姐的叔叔是孝兴县长，咱们龙家是孝兴的首富，谁敢说这不是门当户对呀？
2: 哎呀，七舅爷您糊涂，咱们龙家跟洪县长的仇都结成这样了。
5: 是啊，配吗？ 倒是挺般配，如果不般配，当年也不会为季宗去提亲啊。哎，当年如果不提这个亲，也不至于跟洪县长这个仇结成了四个的。
3: 就是，
5: 那都水火不相容了，还提个什么亲呢？
3: 就是提，那人家能愿意呀？他指定愿意。那洪凤鸣多大了？啊？ 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吧？这要是在乡下，这么大岁数不出阁，这辈子就嫁不出去了。早就有人私下议论过，说洪小姐得了花痴病，非龙继宗不嫁。这事儿啊，洪县长急的是三天两头的牙疼。严宗和继宗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更是留学西洋。 风流倜傥，比继宗更胜一筹。咱们若是提亲，那洪凤鸣能不愿意吗？

0: 再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龙家还能跟孝兴的父母官结一辈子仇啊？
1: 这洪小姐相貌人品都不错，只是这严宗他乐意不乐意呢？哎，
0: 我可把话放在这儿，在孝兴就没有第二个姑娘比洪凤鸣更出色了。严宗要是连他都看不上，你就别指着抱孙子了。
1: 也是，等严宗回来，我跟他商量商量。哎，
0: 不可不可，你千万不能跟他商量。
1: 这是为什么？
0: 你想啊，严宗把牢狱之灾的仇都记在洪县长头上，你要是和他商量，他能答应吗？啊，这小子从小争强好胜的，他要是答应了，不等于跟洪县长认怂了，他脸上挂不住。嗯，
2: 老七说的有理。严宗啊，就算心里喜欢，这小子嘴上也不会说。爱面子，
3: 有理，有理。
0: 要我说啊，这事儿啊，就得你当娘的做主。到时候啊，张灯结彩的办喜事儿，啊，一入洞房，一看到洪凤鸣如花似玉的样子，他也就顾不上面子了。
1: 也好，那就照七舅爷说的做。哎，只是这门亲事不好找媒人呢。
0: 这有什么难的？我是长辈，我来当这个媒人。
4: 哎，好啊，老七，
5: 还真是非你莫属。
1: 如此，那就有劳七舅爷了。
5: 辛苦老七了。
6: 再说一遍，给谁提亲？
0: 龙家的三少爷，龙延宗啊。他管我叫舅爷，我这个当长辈的，为了成全这桩亲事，可是披挂上阵，亲自来做媒人的。不瞒洪县长，老朽上次给人保媒，那还是25年前的事
7: 儿。龙延宗是个什么东西？卑鄙之徒，流氓无赖！别以为我不知道，龙延宗心里最恨的人就是我，一直想找机会整死我。
0: 不是那么回事。
7: 你住口！
6: 你替他向我侄女求亲，是龙延宗的诡计吧？
7: 凤鸣要是嫁到他们家里，还不被他们害死？
0: 县长，
7: 我让你给我住口！你回去给我告诉龙延宗，休想打我侄女的主意，好好的做人，别让我再抓住他的错，不然我会亲手枪毙了他。
0: 滚滚滚滚滚滚滚，
7: 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8: 侯灵芝，你
0: 亲事不成，我们不高攀。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在孝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你就不能讲点礼貌吗？
6: 跟你还讲礼貌啊？
7: 我呸！给我滚！
8: 这个姓胡的太不像话了。作为一县之长，满嘴的脏话呀！
7: 什么？
8: 他还要揍我呀？
7: 什么？
8: 我怎么这么大岁数，他愣是把我给轰了出去啊！
7: 哎呀，这个姓洪的，
8: 这太真是斯文扫地呀，奇耻大辱啊！他威风扫地。老弟，
9: 娘，
10: 老七啊，
9: 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给我说媒。

0: 洪小姐，洪凤鸣对吧？我见过，长得也太丑了，这么大年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要给我。行，等我娶了妻，我纳她为小妾还差不多。
1: 严宗，你别没正形，既然看不上人家就算了。
0: 算了那可不成，这是我的七舅爷，我奶奶的亲兄弟，我不能让我的长辈替我受委屈。
2: 严宗，
0: 七舅爷，您放心，你的仇，严宗替你报。
3: 要一壶茶，坐那儿看书，经常看到晚上才回家。
0: 我需要找两个人，给我找两个靠得住的人，要长得不像好人。
3: 放心，这事儿我办。

0: 门儿一个。
1: 哎呀，姑娘，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哎呀，这可多寂寞，让哥哥们陪陪你。大半夜的，哎，哪儿有人呢？
0: 警察都回来！
2: 救命啊！来人啊！
3: 住手！调戏良家妇女，难道孝行没有王法？
1: 呦呦呦！这大半夜的，真碰上鬼了啊！真来个挡横的！你谁呀？
0: 对，你谁呀你？
3: 你们俩不是孝行人，不认识我？那听好了，我是孝行龙家你们三爷爷龙延宗。
1: 我想起来了，龙家老三吧，啊，哎，我听说你刚从牢里放出来，哎，别多管闲事儿啊。你家两个哥哥可都已经死了，你现在是你们龙家唯一的独苗，干什么干啊？赶紧滚蛋，回去守着你那家产，哥这儿有正事儿。

0: 饶命！饶命！站住！
1: 你认识我？你不记得我了？我洪凤鸣，我是洪县长的侄女。真的是你？
0: 早知道我就不救了。你站住！什么叫做是我你就不救了？是，是我叔叔把你关进监狱的。 可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错在你，你不该反思吗？还有，我正有事要问你呢。英娘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每次一提起我二嫂的遭遇，我这心里真的是痛。 我在监狱里反思过我做错了太多的事儿，最不该的就是冤枉了我二嫂。话说回来了，如果不是你在法场上仗义执言救了我二嫂，我更要酿成大错了。谢谢，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你能送我一段吗？这条街挺偏僻的。

0: 我是怕那两个花旦再跑过来。
1: 。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喝茶读书，这么晚才回家？
0: 我叔叔没有官邸，所以我也就跟着住他的办公室。白天叔叔公事繁忙，那里太乱了，想静下心看看书都难。不过我还蛮喜欢那个茶楼的，茶香，还有枸杞、花生、瓜子什么的吃。
1: 没吃饭吧？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刚说的。
0: 是没吃饭。
1: 回去有东西吃吗？
0: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反正我习惯了。
1: 说，怪不得你这么瘦，不好好吃饭怎么行？要不然这样，不好，还是送你回家吧。
0: 哎，有什么不好的？你有话直说。
1: 本来是想请洪小姐一起吃个饭，但后来一想，我们又不太熟，所以这样可能有点冒昧，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0: 我们不熟吗？我觉得挺熟的呀。
2: 三少爷，都起，你看还有什么吩咐？
1: 谢谢，你们都下去吧。我和洪小姐喝酒，不用你们伺候。
2: 是。
0: 这间酒楼真不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刚才楼上楼下的，怎么没有见到别的客人？
1: 这是我们龙家的产业，不接待外面的客人。
3: 凤鸣啊，凤鸣，我听他们说呀，你晚上经常不吃饭，哎，都怪叔叔啊，照顾不周。今天我去吃席，顺便呢。让馆子呀给你做几道你平时最爱吃的菜带了回来。
4: 快出来吃饭吧，菜都凉了。
0: 干。

0: 我有些醉了，不能再喝了。我先回去了，不然叔叔该等着急了。我知道，婉儿哥生前和洪小姐是朋友，我们现在也是朋友了。今日你我对饮，让我一下子想起婉儿哥来了。
1: 是，龙七松已经走了一年多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0: 难得今天相遇，要不然我想念我二哥的时候，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0: 我不能喝，为什么？
1: 。
2: 行了，这是。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3: 王元宗，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要是没有我，王继宗和柳英娘还住在古风村。男耕女织，儿女成亲，多幸福啊！我有罪啊！我有罪啊！
4: 吴小姐，你何罪之有？你何罪之有？如果说你有罪的话，那我龙岩宗就是罪不可赦。
1: 那我们两个罪人，连干三杯，敬我二哥二嫂的亡灵。
3: 好，连干三杯。
5: 来，干。再来。最后一杯。

0: 是不是有些醉了？人生在世，难得一醉。记得当年，我和龙吉宗也醉过，恍惚回到了从前。哎，
1: 洪小姐，我听说。 当年有门人上门替我二哥向你提过亲，哎，洪小姐，我听说当年有门人上门替我二哥向你提过亲，有啊有。那我给你讲个笑话，今天又有媒人自告奋勇替我向你提亲，没说完了，但是我和你叔叔是死对头。
2: 好笑吗？好笑，好笑！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为了这天大的笑话，我们再干一碗。
2: 干一碗就干一碗。

侄女有时候会稍晚些回来，但从来没这么晚不回来过。刚才我已经去茶馆问过了，天一擦黑他就走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八成是出了什么事情。王爷啊，拜托你赶紧去查，找到凤鸣。

0: 你俩刚才说的属实。哎，属实，长官，属实。
1: 给他俩还押。
2: 是。
1: 县长，您看，
0: 年总竟然敢跟我玩这套下三滥的手段。
1: 导演，
0: 哎，
1: 跟我去趟龙家，让兄弟们把枪都压满了子弹。
3: 走。

0: 洪县长，有什么事情也应该通禀一声吧，怎么直接就闯到这儿来了？
1: 我在缉拿罪犯，什么地方不能来啊？罪犯？我一个妇道人家住的地方，怎么会有罪犯呢？我问你，龙延宗在哪儿？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0: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1: 犯了什么罪？
2: 等我把他抓住枪毙了，你就知道了。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1: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祖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香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四季放心补，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大只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
2: 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 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的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禁播，没别的，就吃人参。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
3: 也得上百块，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块9，一斤萝卜还得1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
1: 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 9块9，9块9，买不了医保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祖岭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 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赔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 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4: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4: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4: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4: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4: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4: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4: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4: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好吃，
4: 这好 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5: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6: 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7: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

0: 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就闻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这累了喝啊精神足，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足龄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龄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龄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足龄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足龄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龄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

0: 量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芹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族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在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族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族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族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芹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族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3: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4: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5: 那还等什么？
2: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6: 哥给你们悬下了心嫂，
7: 刁大顺，你不要脸！
8: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4: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2: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7: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4: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0: 是亲女子吗？
2: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4: 瞧瞧，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2: 9月6日起，妆台。
11: 谁能想到，麒麟竟肯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决？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6: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8: 我问你，龙岩宗在哪儿？
9: 这个我可不知道。
8: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9: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8: 犯了什么罪？等我把他抓住枪毙了你就知道了。给我搜。
10: 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什么事儿啊？
1: 我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您是不是又闯祸了？那个洪县长带了一大批的警察，都端着枪在咱府上呢，说是要抓您。

0: 凤芝，你好大的威风！嘿，这小子你凭什么抓我娘？你这是徇私枉法！
1: 李建祖，你把我侄女怎么了？我告诉你，你胆敢动凤鸣一个手指头，我今天枪毙了你！
0: 笑话，那是你侄女，你自己不看好了，我能把你侄女怎么样？
1: 你还敢嘴硬？ 你这个下三滥的流氓！哎呦，哎呦，嘿，小子还敢躲！
2: 县长，
3: 哎，不要！
2: 开枪啊！啊，你开枪！什么罪名杀我？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

0: 没事吧？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哎，这个下三滥的流氓，他把你怎么样了？
1: 他怎么就成下三滥的流氓了？是他救了我呀！哎呦，
0: 你糊涂啊！那两个劫道的小混混是他花钱雇来的。这严局长啊，已经把他们缉拿归案了。凤鸣，他这么做是骗你、讨好你，好对你下手啊！
1: 凤鸣，你不会已经让他占便宜了吧？哎呀，叔叔，就算你想收拾龙元宗，也不能当上侄女的清白吧？哎呀，
0: 凤鸣，我们有那两个小混混的口供，你可不能骗叔叔啊！
1: 嗨，那两个小混混的事我知道，龙元宗都告诉我。
0: 啊？你说什么呢？
1: 叔叔，年轻人的事你不懂。
2: 我跟龙元宗早就是好朋友了。龙夫人，真的对不住了。昨天是我让龙元宗请我喝的酒，结果不胜酒力，喝醉了，这才没回家住，闹出了误会。
1: 叔叔，是误会，真的是误会。
3: 误会？不可能吧？那俩人每人拿了龙元宗两块大洋。
1: 都招了。是一共四块现大洋，每人两块。钱是我出的，人是我让龙元宗帮我找的，我们闹着玩的。
0: 凤鸣啊，你怎么还编起瞎话来替这个流氓开脱起来了？
1: 叔叔，我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编瞎话呢？龙元宗留学过巴黎，后来去了大上海。我听说这大上海有很多拍电影的，特别有意思。 我们就想着找两个人试试，如果拍电影，我们该怎么演？真的是
0: 拍电影？真的，
1: 叔叔，都是我胡闹才惹的祸。您就别再追究了，再追究下去，我多难为情。
0: 走，走。
1: 哎，叔叔，您先回去，我还有几句话要跟龙元宗说的。
0: 哎呦，你走。

0: 原来你是有意灌我的，我就说嘛，我没这么容易喝醉。
1: 你还真别说，你酒量挺好的，我花了挺长时间才把你灌醉的。还有你脑子真好使，你刚才编的那些瞎话，我都相信了。
0: 那两个人是你请来的帮手，戏演的不错，都真想拍电影的。
1: 别说了，你再说。
0: 真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昨天你派人来提亲，我是知道的。我叔叔也确实不太礼貌，骂了人。你想报复，替你家长辈出气，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这个招数也太下流了，你想灌醉我占我便宜？
1: 你喝醉以后，我又没下手。
0: 有这个想法，就是流氓。嗨，我还真想看看，我喝醉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是怎么制止住你的龌龊念头，没让自己当流氓的？
1: 你太瘦了。
0: 还有这个。 上次喝醉了，我收到了龙继宗的信，他的字很漂亮，但是你的更好。你在这封信上把你的企图说得一清二楚，也还算是个金子。这封信我留着，当字帖了。
1: 谢谢你，洪小姐。
2: 儿子不孝，让您今天受到了惊吓，请娘恕罪。

0: 三少爷，你说让我怎么说您呢？您今天可真是太莽撞了，要是让那些警察端着枪把夫人押着上了街，那咱龙家在孝兴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呢？哎呀，
1: 行了行了，严宗不是已经认错了吗？你就别没完没了了。哎呀，话又说回来。
2: 就算你想给七舅爷出气，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呀。这不是把仇越结越深吗？人家毕竟是一县之长，孝兴最大的官儿，得罪了洪县长，对咱们龙家不利呀。娘，我记得以前孝兴来个新的知县，不进衙门，都得先来我们龙家给我爷爷奶奶磕头请安。 现如今呢，一个小小的县长把我们龙家为难成这样，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龙家光有田有地有金有银都不成了，咱们家得有个当官的。大哥二哥都走了，龙家也没有别人能指望得上。从今往后，我决定走仕途，不为别的，就为了撑住龙家这份家业。
0: 对得起列祖列宗。哎呀，严宗啊，你能说出这番话，说明你懂事了。娘就盼着这一天呢。男子汉大丈夫，先成家后立业。娘上次给你说的那两个姑娘，你挑一个，把婚事了了，娘也就放心了。
2: 娘，我想先立业后成家，这样。
0: 更能专心。我想今天就去省城，请娘恩准。哎呦，
1: 三少爷，您又要走啊？您刚消停下来，您总这样，夫人要担心的。严宗有主意，他想好的事啊，谁劝都没用。先立业后成家也罢，娘就是盼着早点让娘在有生之年能抱上孙。

0: 你放心，你长命百岁。你爹在省城的故交好友，你都知道。去见长辈啊，不能两手空空。单管家，去为严宗啊备一些厚重的礼物。好，既然你想当官，就算是买，也得买个大点的官。现在龙家呀没别的了，就是还有钱。
1: 谢谢娘。
0: 除了那些长辈，我也有自己的路子。在法兰西留学的时候，大帅的公子是我的同窗。真的？我儿此番一定马到成功了。
1: 不光如此，钱总理的外甥是我的挚友。哎呀，三少爷，
0: 您真了不起呀！
1: 娘，您放心。
0: 慢则一年，快则几个月，我一定会混出点模样来。少管家，您的侄子佘小四，我们最近相处的不错，这次去省城，我想带着他。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三少爷，你要是带着小四儿，你们哥俩呢，相互呢还能有一个。啊，不，三少爷，你看我在这胡说八道的。 我那不争气的侄子，他算个什么东西呀？他丢了差事，您大恩大德，上讨口饭吃，我怎么能说你们是哥俩呢？他就是您的一个仆人，你随便的差事他。
1: 沈管家，您这说的什么话？石小四救过我的命，我们早就兄弟相称了。
2: 我原本就是要去寻死的，可是被你爹给耽误了。他说了最多2天就回来，可是这走了都1个多月了，也没见他回来接你。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是4个孩子的娘，可是我把

斯都给弄丢了，我这个当娘的把孩子弄丢了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得去那边和他们团聚。

你哭什么？你是知道我要走吗？我告诉你，你就是哭断气了，我也得走。我不欠你爹的，我跟他又没有交情，他给我磕了一个头，我为了你一个月，也算对得起他的托付了。你爹杀了人，我想这会儿。 爸已经被仇家追上杀了，你哭吧，大点声哭，让所有人都听见。你是个男孩子，长得又结实，会有人愿意要你的。可是我不行，我因为你都多活了一个月了，我得去找我的孩子们。 盼地、念地、招地、劳生，娘今天就来了。

亲生儿子都没叫我一声娘，就让我给弄丢。

声，快叫娘。你不是我的老生，还是你跟老生一样大。是老天爷对我的补偿吗？娘不丢下你了，有你在，娘也不死了。就凭你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一定要把你养大。往后，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在这破庙住了一个月，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关老爷的道场。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求您赐给他一个名字吧。八弟、招弟、念弟、老生，你们有弟弟了。我就叫他五儿。

就这样叫你，娘叫你五儿的时候，就会想起你的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五儿，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有了你，娘就不死了。娘今天就带着你往西，去找你两个姐姐去。

0: 这位老爷，对不起啊，昨天晚上下大雨，我抱着孩子在您高门楼底下避了一会儿雨，我这就走。
1: 哎，你等等等等。哎呀，我瞅你一个孤儿寡母的带个孩子挺可怜的呀。管家
2: 来了，
1: 来人呐！
2: 来了。
3: 老爷，您吩咐。
1: 你看看他孤儿寡母的，怪可怜的。你过去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咱家谋个差事啊？
3: 哎。我们家老爷问你呢，愿不愿意找份差事啊？
0: 啊，谢谢这位老爷了。不了，我还要赶路呢。
3: 哎。大嫂，你不是抬举了吧？我看你这样子了，是有些日子没吃饱饭了吧？我们老爷宅心仁厚，可怜你，想把你留下。你为你自己想，也不为你怀里的孩子想吗？
0: 那我留下打个短工，干个十天八天的行吗？
3: 好啊。

0: 这位大婶，您是管事儿的吧？我是新来的，您看派我点什么活干？您别看我背个孩子，不耽误干活。大婶儿，来，我来晾吧。大婶儿，我来帮您烧火。
1: 你怎么乱跑啊？这家里是有规矩的，回屋里等着去。
0: 管家，老爷答应我在这儿打短工，我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啊。
1: 你这个当娘的也真是不容易啊，带着孩子走了好些天了吧？这样，你先好好歇歇，想干活明天再说，回去吧。啊。
0: 这么多吃的我也吃不完呢，要不然让他们跟我一起吃吧。
1: 是老爷赏赐你的，你知道感恩就行了。
0: 管家，我真吃不完。
1: 别客气。

0: 再想吃吧，下去吧。
1: 儿啊，咱们遇到大善人了，那娘就多吃点，娘吃饱了你才有的吃啊，省得你吃不饱，饿得总是哭。

0: 这位大婶，我来帮你。
1: 不用，这是我们的差事，你就等着享福吧。
0: 我享什么福啊？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您弄这么多热水干什么呀？

0: 你该洗澡了。啊，洗澡？在老爷家哪有我洗澡的地方啊？我就是来打短工的，干个十天半个月就走了，洗什么澡啊？这位大婶，你搞错了吧？让你洗你就洗，我家老爷喜欢干净，既然你进了我们家的门，就得洗澡，这是规矩。干净衣服啊，已经给你备好了，洗完澡换上。
1: 规矩，难不成这家的规矩比龙家还多？

0: 这家人家真好，打短工还让洗澡。我儿啊，这屋暖和，娘带着你一起洗个澡啊。我儿，今天晚上啊，你好好睡觉，明天呀可不许哭，娘要使劲的干活报答人家。这家人家可真好，打零工还让洗澡。
1: 老爷，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我别上门了。啊，这是我的卧房，你以为别上门了我就进不来了？
0: 对不起啊，老爷，我不知道这是您的房间，我马上带孩子走。<笑>啊？
2: 告诉你，你别这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听话，你那孩子就能活命；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让他们把你的孩子多半的摔死。
3: 上！
0: 放开我！放开我！
3: 怎么回事？过去看看去。快点！哼！
4: 他们家专设赌局，方圆百里的大赌徒都在他们家赌钱，而当家的派咱们下山，就是奔赌资来的。
5: 黄金、珠宝、香奈儿全都要啊！
4: 还有女人，山上的兄弟有些日子没开荤了啊！听说他们家女人不少，全都给我带回去。
6: 是。

0: 仔细喽，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带走。
1: 娘们儿，出来，快点走。

0: 收获真不少啊！点数，去跟大当家的那儿报一下。这回咱们七十二寨富裕了，买酒买肉，年过一个月的年。
1: 好，好，好，好，好，好！
0: 二当家的，我们带回来十几个女人，您先挑吧。我们呀，咱给弟兄们享用。
2: 让你们带一些娘们回来，我连孩子都带回来了。去，扔到后山喂狼去。行了。

0: 1年多不见了，可想死我了。来啊，给他松绑。
1: 是。

0: 我们站好了，救命之恩，
1: 我裴建仇再次谢过。哎，这位大爷，我们是见过面，可是我可不知道我怎么就对你有救命之恩了。你这一跪，我可承受不起。你快把孩子还给我，放我走。
0: 你先告诉我，当年我救你出来，你为什么要往回跑啊？跑回去又能怎么样？我打听了，判你有罪。 在牢里蹲了一年，在法场上我就听见了。当时你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吧？在监狱里你生个大胖小子出来，刘英娘，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2: 你还我孩子！
0: 把孩子抱过来给我。
2: 是。
0: 要不是你当时肚子里怀着孩子，你就挨了枪子了。你要是挨了枪子， 紧接着，我也得挨枪子儿。要是这么论，这孩子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小兔崽子，以后我就是你爹。你们给我听着，他叫柳英娘，从今以后，他就是我的女人了。去给大当家的传个话，让他今天晚上带着兄弟们到我这儿喝酒。好。
3: 我是听明白了，兄弟，你这是既娶媳妇又当爹。
4: 没错，大哥，你说的没错。
3: 兄弟真是性情中人，我云中鹤，佩服。
0: 让大哥见笑了。嗯。

0: 七十二寨，你是二当家的，谁敢笑话你呀？弟兄们，咱们七十二寨的这面大旗上写的是什么？有仇必报。
1: 对，有仇必报，有恩。也得报，对不对？
2: 对。
0: 我还琢磨呢，我兄弟鬼见愁是七十二寨的二当家的，什么样的黄花闺女要不得？干嘛非要娶这个女人？刚才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人救过他的命，二当家的是想还他个名分。来，弟兄们，敬二当家的。
3: 谢谢大哥，谢谢兄弟们，我干了。
4: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0: 逼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

0: 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一包能冲一大杯。

0: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

0: 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4: 团长，
5: 我就是团长，你有啥事儿？
4: 听戏。哎，
5: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4: 包场。
5: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4: 易青娥。
5: 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候场的候场啊，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
6: 他把他的一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热爱的秦腔事业，而且他对秦腔又那么执着，一直坚守着做好人、唱好戏、传承秦腔艺术的初心。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6: 9块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7: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的底

0: 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2: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1: 必要时刻。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7: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8: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9: 那还等什么？
6: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10: 哥给你们悬下了心嫂，
11: 刁大顺，你不要脸！
10: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2: 要亲一下，就一下。
8: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6: 一辆3轮运载

0: 生活希望。
1: 我让你结，我让你结，
2: 看看把这玩意惯成啥样了。
3: 是千女心吧？
0: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4: 求求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0: 9月6日起，妆台。
5: 他们说

0: 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午梦半夜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

0: 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
1: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微短剧行业历经高速爆发的发展阶段，现已全面步入规范化提质的全新发展周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国内首部微短剧专项管理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新规划定内容创作刚性红线，针对 AI 微短剧明确规范与发展导向，同时加大精品内容扶持力度，助力国产微短剧拓展海外传播版图，标志着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了野蛮生长，开启法治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行业研究专家、一线微短剧制片人、短剧演员齐聚对话，分别从政策解读、产业迭代、创作表演三大维度，深度剖析新规落地所带来的行业变革和发展机遇。
1: 本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微短剧定义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出投资、题材双维度三级分类管理体系。相较于以往粗放式治理，新规实现精准施策、分层管控，体现出独特核心价值。
2: 从我们的这种定位来说，过去我们只是一个大众的文化产品，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娱乐，我们现在更多的把它上升到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我们的人文价值。所以我觉得文化定位上给我们很大的提高。从监管来说，我们过去啊只是说我们对它有一些内容的考核，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引导，而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把它从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上来划分，我们三级管理啊，重大题材我们省级行政部门来监管，一般题材我们这个要它简化流程去监管，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题材我们要平台去监管，实现了我们微短剧的这种高效的、快速的、高质量的发展。
1: 这套兼顾约束与扶持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划定行业底线，也为内容创作释放创新空间。
3: 我觉得项目立项阶段呢，首先要做好题材的研判，不要盲目碰重大敏感题材，优先做好普通题材，并且把这个备案和送审的时间成本提前规划在内，避开内卷的这种红海题材，抓垂直人群做小而美的差异化精品，比如本土民俗、轻喜剧、职场小人物，重点打磨人物故事，抓情感共鸣点。
1: 备案、审核、AI 标志等硬性要求重塑了制片生产逻辑，而内容创作、人物塑造、价值表达的新标准最终需要演员通过表演落地。
4: 作为一个演员啊，我觉得这个新规出台的特别及时，特别好。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正能量的人物，他们可能很平凡，但是呢，对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好的正能量的题材，都为咱们的剧本提供了一些好的素材。那作为演员自己呢，我也非常非常乐意去饰演这样的一个人物，去传递了一些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对我自己的心灵和思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滋养。
1: 9月1日新规落地后，微短剧行业将告别野蛮生长，在规范之下激发文化活力，迈向规范繁荣，产出更多社会效益与市场口碑兼备的优质作品。
0: 读懂行业的政策风向，也要看见政策土壤之上生长出的文艺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

0: 同步入佳片赏析环节，一同解锁国风精品微短剧墨韵新生，跟随剧情沉浸式品读笔墨文脉的传承故事。
1: 随性洒脱、深谙民间古法的修复匠人吴墨林，与恪守宫廷正统、技艺严谨的文官刘定之，一位市井野艺，一位朝堂匠师，因一桩神秘古画一案意外相遇。迥异的技艺理念、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让二人初次交锋便张力尽显，也自此卷入一场守护国宝文脉的风云棋局。
2: 放肆！不好好修图，竟然在这里偷奸耍滑！
3: 谁说我没有修好的？你们自己看。
4: 好，好，果然有一手好功夫。你是用什么办法把它修好的？
3: 用毛笔沾烈酒，用毛巾围拢脏污之处，然后点燃，再用一把马蹄刀将绢丝刮薄，再用面团在油污上来回揉搓，蘸上烈酒，去除残留的污渍，而后就用丝绢补上洞，调上青绿颜料，补全画面。
2: 可是这表面最后一层的温润光泽，和包浆又是如何做到的？

0: 给我磕三个响头，拜我为师，我就告诉你。
1: 做梦！
2: 初心同源，却前路相悖。初遇的吴墨林与刘定之针锋相对，互相制衡。新旧技法南北匠心激烈碰撞。与此同时，雍正暗探李双双隐秘入局，一路南下风波不断，危机四起。三人从猜忌对立，步步试探，逐渐放下隔阂，被迫携手并肩，开启艰险的寻宝互保之路。
3: 唐伯虎的祠堂，这怎么看出来的？
4: 你看，这个建筑明显就是座祠堂，还有这些桃树，唐伯虎自号桃花庵主，对吧？
3: 是有些道理，但万一……
5: 最重要的一点，你看，这些枝干的排列组合。
3: 哦，这是六如两个字，
4: 这是唐伯虎的号啊。
5: 前路荆棘密布，危机层层叠加。吴墨林凭古法绝技破解古画密码，刘定之以正统学识勘破层层玄机，而奉命行事的李双双也被众人的赤诚匠心打动，挣脱束缚，坚守道义。三人褪去猜忌与隔阂，从陌生队友变成生死相托的知己，以匠心破困局，以真心聚力量。
6: 我从未见过一幅山水画中有如此奇形怪状的石头。
4: 画中的山石固然奇特，旁边的那首诗更是蹊跷。书房虽然以黄庭坚的为主，但其中也夹杂了苏轼的风格。
3: 星、鸟、丸、翠、水、桐，这六个字看上去没什么关系，若是组合起来。
4: 鸡加上牛，便是个鸡字；丸去掉一个点，加上寸，便是个冠字；水加上铜字呢，便是个动字。连起来，机关动，
0: 历尽千帆终获局，墨运流转获新生。三人远赴机关洞秘境，成功寻得传世珍藏，击碎所有阴谋，圆满完成护宝使命。
7: 这段热血跌宕的征程，生动复刻了古画修复的非遗记忆，诠释了匠人坚守初心、薪火相传的赤诚。在历代书画修复者的努力之下，今人得以穿透历史与古人对话，文化之瑰宝得以留存。如今，新一代古画修复者左手。

0: 握科技，右手成古法，以跨文化的视角不断提出对当代文保修复理论的思考，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对修复二字的立体注解，让中国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智慧在世界舞台发出强音。
1: 刚看完《墨韵新生》，一幅水墨长卷在眼前缓缓晕开。雅致隽永的国风故事里藏着的是中华文脉穿越千年仍生生不息的叙事力量。这份留得下、传得开的厚重，恰恰照见了当下微短剧行业的痛点。太多作品沦为流水线生产的流量快餐，一时热闹转瞬即忘，有话题却无作品，有流量却无流量。行业走到了十字路口，告别快餐，奔赴长远，已成共识。那么微短剧究竟该如何破局，真正打造出走进千家万户、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国民级爆款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与我们一同拆解爆款的密码，共话行业未来。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是宇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们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马聪敏教授，和同样出身于陕西师范大学、深耕于微短剧行业的导演乐阳导演，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马聪敏。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4: 我是短剧导演乐阳，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节目。
2: 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相关数据当中，我们有看到微短剧行业的用户呢，截止到2026年的目前呢，已经超过了7亿的用户。可以说啊，它完全从一个边缘的娱乐形态，发展为了一种主流的视听的一种形态。那么我们也发现，在这两年呢，从微短剧的内容呀，它的制作规模已经逐渐转向了一种精品化的制作态势。它背后主要的推力是什么呢？
3: 套路化的短剧，或者说剧情悬浮的短剧看得太多了，我想我们观众肯定会审美疲劳的。那么随着观众的这个审美迭代，所以他们也在自己的这个点击上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现在看到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就是7亿的用户啊，再加上每天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短剧的观看量达到128分钟，也就是将近2个小时，这个时长还是不短的哈。所以呢，就是观众的这个选择倒逼了我们从一种悬浮的叙事进入一种精品的叙事。第二点，我想还是这个我们的政策的支持，还有这个国家政策上面的一些引导。我们知道这个各大平台，包括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单位啊，然后在这个精品短剧的扶持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今年春节以来，大家可能都比较容易感受到一个潮流，就是这个 AI 对这个短剧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可以说是冲击，但是也更可以说是赋能。可能 AI 的这个它的成本低，产量高，然后呢速度快，它也会倒逼我们说这个真人的这种精品短剧更好的一种制作。
2: 那乐阳导演呢，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4: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体量的增长，就包括这个观众不断的积累，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肉眼可见的。而我觉得能吸引进来最核心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消费和情绪的宣泄。因为它毕竟它跟传统影视最大的区别是节奏比较快，然后时长比较短，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铺垫。没有铺垫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建立这种戏剧性结构。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取舍，也就是说在关键的地方我们去加大精力和力度，包括叙事上的一些技巧，我们在这个局部的地方去做文章，
2: 在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需要去讲述的部位，去突出背景的地方，然后会去展现我们细节的地方，我们进而的去精雕细琢。
4: 对，
2: 然后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原来我们短剧的一些过瘾的特色，可以这样去理解。
4: 是的。
2: 那么我们在创造精品化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剧本、编剧，包括像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逐渐走向这样精品化的制作的道路呢？
3: 以往的这个短剧，它可能是一些相对来说同质化的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说 AI 能够替代的那一部分，什么霸总的题材啊，

0: 是什么重生的题材啊，就是这些它已经模式化了，这个反而是 AI 非常好学习的。但是家里家外的这个编剧，他的这个剧本的这个创作是经过应该说深思熟虑的，而且呢他写的是他自己以往比较熟悉的生活，嗯，所以仔细去看家里家外的时候，你觉得他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没有逻辑的情感啊，它都是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精品的这个它可能不是一个个体的创作者可以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行业业态在那个金字塔的塔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应该是相当的成熟，甚至就是说他会跟他的创作者去说微创新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是大创新。
1: 那么其实我们反观从我们微短剧行业的兴起一直到现在微短剧行业其实经历了一些起承转合，然后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变化，过程的节奏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快。那现在咱们大胆的去展望一下，那么未来二位认为我们的微短剧行业将会如何发展呢？那我们的文化价值和我们微短剧行业的这种精品化的转向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持这个题材上的现实主义的差异化的题材，在情感上那个真正的做到这种真情实感，然后在这个我觉得就是短剧的更新迭代，尤其是它的语言迭代上，它有这种语言上的创新，电影感的一些语言也会进入到短剧的这个创作上。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价值观上老少咸宜的非常正向的这种价值观，包括我们把这种价值观让它出海，对吧？然后呢让这个短剧变成我们文化价值观的一个排头兵，所以长剧的在内容啊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这种温度，对吧？然后它的这个语言的探索，包括刚才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就是传播的这样的一个面向上在未来它都会守住这个5%-1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短剧在这个金字塔的这个样态上就是持续的一种发展。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样态的。
1: 好的，谢谢马老师。好，洛阳，
2: 我觉得就从我个人出发还是要在现在这个情境下和政策的扶持下保持好个人的这种创作的定力，就是还是得沉下心来，然后呢既然知道目标在哪儿，方向在哪儿，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能短可能长可能不确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住这个定力，我觉得是应该是目前于我而言是最关键的，然后肯定是看好未来的。
1: 对，我觉得乐阳刚刚表达的就像我们马老师刚刚所说的一样，在金字塔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能够走到塔尖，
0: 对，
1: 但是塔尖一定是塔尖，
0: 对
1: 塔尖是怎么走上塔尖呢？但它也是一定是有一群人为了这一个目标去精心的去打磨去守护这一颗初心，守护一颗匠心，然后才能够走到塔尖。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吧，期待未来我们的微短剧行业能有更加多更加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

0: 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剧组探班时刻，跟随记者镜头直击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火热的拍摄现场，解锁剧集以微短剧载体传承秦腔非遗的创作初心，揭开这份饱含传统文化温度、极具借鉴价值的幕后故事。
7: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雨阳。今天呢，我们的探班之旅来到了现实文化题材竖屏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的拍摄现场。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这一段关于文化传承的故事，走吧。

0: 张导，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作品《长安戏骨不登台》？
1: 我们这个作品呢，主要讲述的是这个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秦腔的一个故事。那么主要讲的一个秦腔在传统文化中和现在的一个薪火相传。现在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的受众群体里面并不是得到很多关注。那么我们想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这个秦腔这个非遗的文化。
0: 那与大屏端的一些文化题材的电视剧相比，咱们这一次的微短剧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
1: 央视一套现在热播的这个主角，他讲的也是秦腔文化。那么在这个戏里面，他主要是对一个有时间看的一些观众，他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的了解。但是短剧的观众呢，他更多是碎片化信息的时间来观看。那我们这个剧的时间会比较短，那并且会有一些新的创新，比如说是这个师傅和这个徒弟之间的传承，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会有一些情爱的一些这个讲述。那么包括还有就是这个祖辈和现在的年轻人孙辈之间的一个爷孙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怡，然后我现在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孝角，我们这部剧叫《长安戏骨不登台》。
0: 好的，子怡，我看你今天的扮相非常漂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哪一出戏当中的一个扮相？
2: 这个是杨排风的扮相，然后我今天一会儿要演的剧目是挂画。
0: 那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其实看到你，然后正在梳妆，
2: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也很长，而且头上会有很多很沉重的饰品，这个过程辛苦吗？感觉？
2: 还好吧，毕竟饰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带入之后，然后呢，觉得我们老艺术家确实非常辛苦。秦腔的话，它不仅就是光是唱念做打这些，而且传承的更是这种喜比天大的文化吧。
0: 那在

0: 匠人精神。
1: 对，那在这次的这部剧当中，有哪几场戏或者哪些台词是你印象很深刻，让你很难忘的？
0: 是我刚拍完的一场，就是我在剧中跟奶奶饰演的都是刀马旦的角色，然后呢，我就是在上台之前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看到奶奶那一刻，然后呢，整个人就是奶奶跟我一对视，我们两个一微笑，然后呢，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非常好，然后很自信的上台了。
2: 这部剧中我饰演的是金宇，然后是一个热爱我们这个秦腔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也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发声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对，
1: 那最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哪些点呢？
2: 我觉得是我在这个剧本里看到了秦腔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和我们这个现代文化的一个碰撞，让大家就是自愿的加入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这个队伍中来，不让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 来到这部剧的片场呢，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还有镜头当中迸发出的创新力。那接下来这部充满着生命力和烟火气的作品也即将与大家见面，我们一同来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探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百年星火灼灼不息，红色星火代代更续，沉淀岁月的红色历史，邂逅鲜活新潮的年轻化表达，让厚重的革命故事挣脱时代桎梏，焕发全新的传播生命力与感染力。本期的新片有约环节，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精品红色微短剧《我在农讲所当学员》。剧集以普通学员的沉浸式第一视角回望风雨峥嵘的革命岁月，生动复刻农讲所一众热血青年逐光而行、矢志报国的奋斗模样，真切诠释了一代代革命者纯粹炽热的理想信念与挺身而出的时代担当。百年风云激荡，青春信仰不灭。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一部承载红色记忆、传递青春力量的微短剧《我在农讲所当学员》重磅上线，以3分钟每集的经典篇幅解锁一。

0: 段被镌刻在时光里的热血峥嵘。褪去宏大叙事的疏离，该剧以学员视角为切入点，聚焦1926年第六届农讲所的鲜活日常，描摹出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追寻真理、淬炼初心的群像画卷。他们带着对家国的赤诚，在课堂上聆听真理之声，在训练中锤炼钢铁意志，在烽火中坚守革命信仰，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那些未曾见过新中国的学员，用热血与牺牲播撒下革命的火种，照亮了民族前行的道路。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农讲所的红墙之内，探寻先辈们的青春与信仰。
1: 我叫周兰，我要退婚。
2: 农讲所那是泥腿子待的地方。
3: 他们不是泥腿子，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人。
4: 来农讲所为的是什么？
5: 为了全族人都能吃饱饭，
6: 为了全中国农民都有田耕，
5: 为了干革命，
7: 为了将来出人头地，
8: 为工人谋温饱，求翻身。
9: 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6: 农民不是生来就该跪着活，
3: 是塘村的规矩，得由农会和乡亲们来定。
10: 带着一帮泥土先桌子，
4: 能掀的吗？
11: 他们不是泥腿子，是被你踩进泥里的天。
12: 队长，你没事吧？
13: 周经理，你跟我一起走吧。
1: 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
12: 我会把浓郁的火种延续下去。

0: 每一集都是一次和历史的对话，每一幕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锁定我在农讲所当学员，于方寸屏幕间触摸百年前的青春脉搏，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让先辈们的热血与坚守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耀眼的光芒。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Eye 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Eye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9期第十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932万。第九名，十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6万。第八名，离开错的人，他一路登顶，累计热力值超206万。第七名，50岁隐藏身份，我遇见真爱，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12万。第六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99万。第五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59万。第四名，被离婚的幕后玩家，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三名，二下矿霸有点甜，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4万。第二名，我陈情儿媳丁克，他却后悔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275万。第一名，嫌疑人的秘密，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2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季榜单中，女评价现代的组合牌平台强势冲榜，都市日常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观众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的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Eye 剧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62.1万。TOP 2，余音，代表作《三分乖》，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86.4万。TOP 3，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7.1万。TOP 4，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58.9万。TOP 5，于雨桐，代表作《嫁给谁先生》，闪婚他甜得过头，火热值222.5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1，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457.5万。TOP 2。

0: 一航代表作《刺骨春夜》《金港卓夜》火热值346.3万 ，Top 三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25.6万 ，Top 四黄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295.4万 ，Top 五张弛代表作《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84.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面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0: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西安晴天，23到33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3到33度。榆林晴天转多云，16到26度。延安多云，14到26度。铜川晴天，17到28度。宝鸡多云转晴天，19到30度。咸阳晴天，23到31度。渭南晴天，21到30度。汉中晴天转多云，23到30度。安康晴天，22到33度。商洛多云转晴天，16到28度。杨凌晴天，20到31度。北京晴天，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成都晴天，24到34度。

0: 互利共赢的工作做实做好，办成爱心工程。沃盛以勤扫住家品牌为统领，加强一地一品一地多品培育，西秦大姐、康嫂家政、铜川小方月嫂、嘉县家政工等入选全国家政劳务品牌典型案例。宝鸡市西秦大姐品牌经过十多年发展，形成了培训、实习、就业一体化链条，累计培养初中高级家政服务员近10万人，带动就业近8万人次，员工月收入从4000多元提升至1万元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技傍身、就业一人、幸福两家。
1: 打造西秦大姐这个劳务品牌以来，那么也享受到了我们国家的政策的支持，老师带着教具走进乡镇，走进我们的农村妇女的身边，我们的培训的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那我们的客户满意度能达到85%以上。
2: 每年他都会为我们老员工进行一个回炉提升的一个培训，掌握的技能越多，然后你的专业性就越强，然后工资的话也是从4000多块钱涨到了12000左右，也对我的家庭经济和家庭状况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观。
0: 在积极培育家政品牌的同时，我省各地加快推动家政机构标准化建设，依托陕西省巾帼家政服务机构评价指南试行，对家政服务机构进行全面体检，引导及倒逼家政机构对标提升。巾帼家政星级评价有效期为3年，期间各机构需按照企业管理与文化建设、培训与就业、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度、安全与健康管理、创新与服务多样化5个方面1000分指标体系，开展常态化对标自查和规范化运营，
3: 将标准化理念和方法贯彻到运营和服务中去，为家政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家政企业7.87万家，家政从业者40万人，女性占比约90%，是吸纳妇女灵活就业的重要载体，有力激活养老育幼、家庭服务、社区便民市场，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增长。
4: 9月4号，省长赵刚到商洛市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着眼长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8月上旬，柞水县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道路、房屋、桥梁、农田、河堤等受损严重。赵刚先后来到瓦房口镇大河村、凤凰镇桃园村受灾点，详细了解设施水毁情况和恢复重建工作进展，要求抓紧抢修受损设施，加快河道清淤疏浚进度，扎实推进倒损住房重建修缮，从严把控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做好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精准摸排受灾群众，特别是因灾转移群众实际困难，及时回应大家的诉求，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调研中，赵刚指出，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事件一发多发，对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全面复盘评估此前防汛救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穿透式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提升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精准度，持续完善临灾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抓好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建强基层群测群防体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把好水文监测前沿关口，及时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传达至河流沿线基层单元，落实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跨区域联防联控各项措施，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 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采取工程性措施，尽快消除隐患，补齐短板，以临坡、临崖、临沟、临水居住群众为重点，科学精准做好避险搬迁工作，统筹好。

好当前和长远，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科学设置防护标准，健全管护机制，不断提高自然灾害防御水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商洛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9月3号，省委宣传部召开系统单位推进落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重点任务第三次调度会，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对标对表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分类精准施策，切实推动文化强省建设迈出更大步伐。要增强创新意识，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传播，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深化网络空间治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建好新型广电网络和应急广播体系。

0: 房租支出挤占研发资金是不少企业发展的现实难题。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创新推出租金贷纯信用金融产品，为园区企业减负，把更多资金释放到研发生产一线。
1: 位于西安高新区创业园的西安天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天然植物提取物领域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目前企业正处于研发的关键时期，希望预留更充足的流动资金用于后续的研发与日常运营。高新区创业园科技金融服务工作站研判后认为，该企业符合租金贷支持条件，仅用20天就获批一笔3年期的210万元纯信用贷款。
2: 3年之内，我们可能就不用再为这个房租再去分心了。从业20年以来，利息这么低，流程就是这么迅速，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时间这么短，这在我们来讲都是第一次遇到。
1: 贷款交房租，利息近乎为零。这套名为租金贷的产品，由西安高新区创业园科技金融服务工作站联合多家金融机构打造。针对园区内企业高成长、高风险、轻资产等特点，这项贷款不需要抵押物，不需要担保，以企业经营流水和园区租赁合同为主要授信依据，额度在50万至1000万元之间，期限3年，年化利率最高2.95%。叠加园区租金减免政策，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趋近于零。园区内的图记科技是国内能源 AI 赛道的科创企业，依托自研能源 AI 系统捕捉电价波动，为光伏、储能等新能源资产实现收益最大化。通过租金贷，企业同样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
3: 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我们也做到了一个纯信用的状况，同时呢，园区也给了相关的这些政策，保证我们这个融资的成本降到最低，基本上可以说是免费的。
1: 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依托信用综合服务平台，累计为1500余家企业授信超126亿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为科创企业注入持续成长动力，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办理租金贷业务，授信金额超过1200万，极大的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促进了园区招商、稳商、留商、安商。
5: 面对依然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商洛市毫不放松落实各项防汛救灾、防灾减灾举措，聚焦风险防控、隐患整治、应急保障、灾后重建重点工作，健全临灾预警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补齐设施短板，防范次生风险，稳步有序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商洛市商洲区大经镇新街社区，受8月5号洪水影响，深埋1.5米的集中供水配水管道被洪水冲刷裸露，发生断裂。这条管道主要承担着附近移民小区、8个行政村以及金河工业园区的生活供水任务。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铺设临时供水管，保障用水。抢修队伍同步开挖施工，抢修管道。
7: 目前水回管道已经修复，正常供水全面恢复，工作人员正对裸露管道进行回填深埋，并开展混凝土包管加固作业，预计1周内完成该段施工。
8: 及时保障垂增一身安全，对垂柱、党员干部垂增对预计的水源景区水池、供水设施进行清理，联合区龙水供水公司对能够抢修的固氧网设施进行全面抢修，
7: 加快抢修供水设施的同时，当地水利部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采取疏浚加固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筑牢供水设施安全底线，组建水毁水利设施堤防应急工作队，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精准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山洪积水等次生灾害，全面提升水利工程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针对山区道路、人居设施损毁情况，各镇村也在积极推进灾后重建。在受灾较重的杨斜镇玉明村，强洪水过境导致村内道路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经过20多天的不间断施工，水电已经全部抢通，道路恢复也接近尾声。
9: 村上一直组织着人力集结，把这淤泥啦排出在外。
10: 截至目前，已经是抢修全区这个便道是7公里，今天。

0: 这条路修完以后，就所有的便道就全部抢通。
1: 同时，当地还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组织镇村干部对河道沟渠、山洪危险区群众住房开展全天候拉网式排查，及时疏通堵塞河道，清理沟边隐患，从源头防范次生灾害。
2: 在安康市汉滨区汉江之畔，有这样一支由169名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伍。十多年来，他们自发集结，向险而行，一次次纵身入水，勇救落水群众，累计挽救136条鲜活生命。近日，这支队伍被评为陕西省第10批三秦楷模。
3: 每年暑期，不少安康市民都会来汉江边纳凉溪水。江面上看似波澜不惊，水下却常有漩涡暗坑，危险往往隐藏在不经意之间。
4: 这条江里面有很多事故发生，亲眼目睹了一些不安全的事故。
3: 周云康从小在江边长大，水性好，也见惯了溺水带来的悲剧。10年前，他不忍看到更多家庭遭遇不幸，便把身边水性好、懂救生、愿意伸出援手的泳友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志愿救生队伍。
4: 我本人也是一个游泳爱好者，利用大家的这个游泳爱好的特长，和游泳的技能，干起这一支队伍，保护来江边游玩的人。
3: 水里救人，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加入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有几条硬杠杠：泳龄5年以上，通过考核才能下水施救，必须签署风险承诺书，施救完成后不问姓名，不收费用。
4: 10年的风雨，对我们169位队员来讲，也是一种磨练。我们就干一件事，就是救人。
3: 溺水救援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救生队员常年在江边锻炼巡逻，随叫随到，到即能救。在一次次实战中，队伍总结出3条救援铁律：团队优于个人，器材优于徒手，岸上优于水上。
5: 信号有几个呢？
6: 每年大概就在个300多个小时，每天下午下班了，吃完饭就到河边来，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了。
3: 这支队伍里有一个特别的身影，她叫张红，是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的第一位女队员。
7: 当时报名的志愿者里边，有49个男的，只有我一个女的，没有女的呢。
3: 如今队里已有36名女队员，为了具备更专业的救援能力，张红专门考取了国家级救生员职业资格证书。她说，男队员能救，自己也能上，
7: 就是救，把他必须要救上岸。但是上岸以后，把他救完以后，后怕肯定都有，还有他生命存活下来那一种感激之情，哎呀，真的你都没办法拒绝的他。
3: 从看水情、选入水点，到分工配合、岸上接应，每一步都考验着团队之间的默契。2021年河南特大洪灾，周云康从电视上看到后，立即和有关部门对接，带着队员和设备前去救援。
4: 从早上5点到晚上7点，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洪水里面救出的村民有300多人。
3: 今年广西贵港发生内涝，队员们又携带桨板装备千里驰援，守护汉江，但他们能做的远不止汉江。
6: 一旦遇到这个有人溺水的话，我们从来就是不分什么夜间呀，或者是恶劣天气，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互相配合，分工协作，完成这个险情的这个排查和这个救援。
3: 然而，救援并非每次都能成功，也有无力回天的遗憾。但队员们说，正因如此，才更要把每一次救援做到极致。10年间，队伍不断向专业化发展，他们走进校园、社区，开展防溺水宣讲超100场，受众超过150,000人次，开展义务救援100多次，营救落水群众136人。闲暇时，他们还开展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打捞江面漂浮物，清理沿岸垃圾。如今，那一抹蓝色身影已经成了汉江边最安心的风景。
8: 9月2号到4号，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在榆林市举行。来自中省市媒体的记者先后走进神木经开区零碳半导体产业园、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驼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榆林市明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衡山区无定河沿岸道榆综合市。

0: 示范区、靖边县低空经济产业园区等地，聚焦高端能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商贸物流等领域展开调研采访，深入挖掘鲜活案例和典型经验，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榆林积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
1: 从9月1号开始，陕西对眼科、口腔科等八大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统一设置可收费项目1310个，废止旧项目1507个，新增118个。那么这1310个医疗项目如何落得了、更落得稳？来看记者观察。
2: 在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市民张女士带孩子来做常规涂氟治疗，划价时发现这次费用少了一半。
3: 今天就很快，然后费用就开好了，不用等。半年前我们涂的话，当时应该就是个200块钱，今天的话来就是个100块钱。
2: 费用减半得益于我省从9月1日起对医疗服务项目的统一规范。过去按操作步骤收费，现在一个项目对应一份完整诊疗服务，做什么、怎么做、收多少钱都有明确规定。这次价格调整中，早期矫治、常规正畸等基础治疗项目费用有所下调，让群众日常就医更实惠。而对于骨性错颌畸形等复杂病例，收费标准有所提高。
4: 我们之前是没有分这个难度的，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它的费用是一样的。但现在我们做一个价格的区分以后，那我们复杂的患者他的收费更高，他的时间更长，他的技术更难，有利于我们医生来去更挑战一些高难度的病例。
2: 价格有降有升的背后，是收费逻辑从按操作步骤拆解收费，转向了以服务产出为导向。
5: 本次以服务产出为导向整合，解决了口腔价格项目拆分过细、内涵界定不清晰的问题，让收费真正匹配到技术劳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患者医疗支付的预期更为明确了。
2: 儿童诊疗服务是这次调整的重点之一，对6周岁以下儿童多项诊疗实行加收政策，同时窝沟封闭等预防性项目价格明显降低。
5: 儿童诊疗成本的降低，底层逻辑是治未病，具体来说就是积极参与科普，做好口腔健康态度、知识、行为的管理，定期筛查预防，避免反复治疗、反复支出。
2: 这次整合过程中还划清了基本与非基本服务的边界，1295个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设定政府指导价，明确收费上限，15个非基本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院自主定价、主动公示。过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由各省制定，随着异地就医需求逐年增多，地区间价格项目的差异性弊端日益凸显，既不方便群众就医缴费，也不利于医院收费管理。
6: 9月1日执行的八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过执行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实现就医患者明白付费、医疗机构清晰收费、医保部门提升规范化管理的目标。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推进消化系统、检验等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工作在陕西落地实施。
2: 截至目前，全省已执行31批立项指南，规范设置2902个可收费项目。
7: 眼下全省各地抢抓3季度施工黄金期，加压奋进，西安、咸阳多个省市重点民生城市更新项目科学组织施工，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速提质推进项目建设。
8: 在西安市莲湖区重点城市更新与民生配套工程华军健康城2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项目4个施工分区同步穿插作业， AC 区5层结构已完工，地下室2次结构气体全部完成，剩余区域计划10月底实现全面封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门片区商业商务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片区经济活力，形成生态绿谷、共生聚落的现代化城市空间。
9: 我们项目将继续落实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与智能化应用，守住我们的安全底线，提升我们的工程品质，全力打造我们精品民生工程。
8: 在咸阳，彩虹一路跨渭河大桥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窗口期，加速作业。该项目全线长1.6公里，总投资11.55亿元，是目前全国陆运施工高烈度区最大跨境同类钢横拱桥。项目同步建设匝道、道路、排水、景观、照明等配套工程。大桥建成后，将成为渭河沿

0: 岸城市新地标，大幅畅通咸阳南北交通，强化主城与丰河新区、北原新城联动发展。
1: 我们目前实行的是24小时三班倒，为了确保工程能顺利合拢，我们过一段时间还要增加30到50人，增加设备约10台左右，确保咱们这个工期顺利实现。
0: 今年我省安排省市重点项目3400多个，年度计划投资6800多亿元，其中计划新开工项目2000多个，续建项目1400多个，640个项目被确定为省级重点项目。1到7月，640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2225.8亿元，投资完成率64.3%，开工率69.5%。西安铁路局新丰镇站3场连锁换装施工近日顺利完成，为新丰镇车站3场解锁32项智能化新功能，单钩溜放、风向风速实时监测、道岔一键快锁、低速报警等过去大量依靠人工经验研判的作业环节，如今交由系统自动精准处置，标志着这座全国货车办理量最大的铁路编组站智能化水平提档升级，数字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全国铁路货运枢纽作用进一步凸显。新丰镇站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是西安铁路局管辖的特等站，为大型路网性货运编组站，也是衔接陇海、宁西、西康、包西、北环铁路等线路的重要站点。车站日均办理车34896辆，单日最高办理量达40502辆，办理量居全国铁路榜首。
2: 国网陕西电力近日启动2026年秋季检修工作，秋检期间主要围绕老旧开关柜改造、小电流系统改造、线路防覆冰、线路迁改工作等重点任务，有序推进非电网职工小区、养老机构救助站及高层小区双电源改造，加强煤改电配网设施改造，为迎风过冬及春节保供奠定坚实基础。
0: 陕西省公正法律宣传服务月活动近日在西安启动，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法治需求，通过多元化宣传服务进一步提升公正法律服务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关注度。活动期间将组织公证员走进社区、企业、科研院所，引导群众和市场主体运用公正防范法律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民族歌剧《张骞》在完成新一轮精心复排后，9月1号在西安人民剧院公演。本轮复排年逾八旬的原版总导演陈新一再度指导，聚焦张骞出使西域的坎坷征途，展现丝路精神。9月下旬，该剧将代表陕西亮相第6届中国歌剧节，也是西北地区唯一参演剧目。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

0: 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0: 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1: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4: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1: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5: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6: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

0: 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1: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2: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5: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6: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1日3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

0: 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四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

0: 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导幅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三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2: 你不爱我，那你爱谁？
3: 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我跟爸爸都打好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
0: 事先对的，哥们走一趟。
4: 秦儿出事了，秦儿，秦儿。

0: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0: 镜头从这个
1: 角度，没事吧？
0: 这个镜头不要。
1: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0: 说好挂吧，
2: 谢哥。
3: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不错不错，来，走下去。
4: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5: 我跟你说，干活一定要带头，出危险就要防身。
2: 小旭，
6: 哎，肖哥，
2: 脖子咋样了？
6: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蹦不了这块。
2: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6: 我轻点，肖哥。
2: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还行，
6: 啊，舒服舒服，
2: 这力度还可以啊。
6: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2: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
6: 哇，天哪，哇，我感觉一下就。
2: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6: 对，
2: 对不对？哇，
6: 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2: 行，没事，你哎，你多休息就好了。
7: 哎，小哥，你也给我按呗。
2: 我不会。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你爱谁？易清娥，你那个时候去省亲。

你找玉馨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她，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

0: 你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
1: 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灵了。
0: 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 走吧，咱们互不相欠。

很多年后，易勤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团长，您来得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报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
1: 哎呀，那娃啥时候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0: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2: 哎，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1: 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0: 行，那我先回家了。
1: 好好好，
0: 走了。
1: 好。
0: 陈四，我走了啊。
3: 我没让进。
4: 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咱们。
0: 你咋穿成这样？
4: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0: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4: 走吧。
0: 干嘛去啊？
4: 带你去横店。
0: 家里还一堆事儿呢。
5: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呢。走。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来，准备啊！
0: 哎，高了高了。
2: 好，
0: 哎，小心地板啊！
2: 哎，好嘞。
0: 可以可以可以。
3: 青娥。
0: 哎，团长叫。

0: 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带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往台上看吧，咋像嘛？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
2: 我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Z。
2: EZ 是个啥？
3: 简单。
2: 简单。
1: 简单。

0: 生得了一副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你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我愿唱最不愿意，你比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爱放羊。
0: 回到九元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九元沟。
1: 再说吧。

0: 馅儿，红梅花是开嘛。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1: 真浪漫呢、啊。
0: 亲爱的易小姐。

0: 也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0: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哒哒哒，莲叶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得穆桂英。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我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哎
0: 呀，就这个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开会。嗯。这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来，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近日不吃待何时？

0: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我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你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你个行货。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的关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关进来！
3: 我的妈！
4: 你哥一个
1: 哥，那个
5: 哥，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3: 就是的，
5: 双子，哎呀，哎呀，嘿呀，给烧火了！
6: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5: 这里弄啥吃的呢？
6: 分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5: 我袋子有酒了吗？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6: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进来地的嘛？
5: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6: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5: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6: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5: 啥事儿吗？
6: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呢，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5: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呀，那我当然得记得。你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呀，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呀，
6: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5: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呀，
6: 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5: 我给留着心。
6: 行，哎呀，说好了。
0: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的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的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7: 让一下。
0: 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7: 嘿，解放！
0: 解放解放！
7: 那个才来嘛，你小心点，快叫！
0: 科长，
7: 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0: 咋了？
7: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你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0: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留意呢。
7: 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板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0: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所以偏偏挑今天。
7: 咋了吧？
0: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7: 可以手术了？好，好，好，太好了。那咋了？
0: 啥叫那咋了？是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7: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0: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非骂死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
7: 骗！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0: 搞不了！哎，
8: 让，倒车了，
9: 跟车，
8: 从后面过去吧，
9: 慢点。
7: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0: 行，
7: 别后悔啊！
0: 走。

0: 打口袋看看，打口袋，重金属，哎，打口袋来看看啊，打死他，哎，我看看，来，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来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对，重金属啊，来看看啊，来来来来来来，
1: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0: 剩几个了，马上，
1: 哎呀，
0: 你洗个盘子，这么慢啊？
1: 你慢些，别给我碰碎了的，啊，
0: 好，哎，
1: 你转过去，转过去，
0: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旁边摔倒了
1: 啊。

0: 先不能可惜了，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幕了呢，咱报公务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1: 领导啥时候来的？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1: 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算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1: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品十五
1: 啊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翻不动，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辛苦一趟吧。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好，好，好，好，好，
1: 子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走进去。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什么毒药？那下次早一点啊。
2: 好。
1: 刘毅，哎，爸爸来了，
0: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站住！
1: 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规模这么大。
0: 啥？倒卖淫秽光盘？
2: 没有吗？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2: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0: 真不知道你在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竟然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看着我还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3: 快点！大哥，小花！大哥，别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快冲上来，青娥，青娥，青娥！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线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独立解决。二、

0: 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齐秦娥不唱了，
2: 不唱了，
3: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
4: 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5: 这就别太密了，为人和戏都留条活路。
6: 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7: 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8: 薛桂生想追秦娥，
9: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
10: 道歉，要30万包台戏，
11: 你选。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都我定高手剑，娘下去
1: 走。
2: 媳妇，媳妇，
0: 走
1: 走。
2: 婆婆，
3: 媳妇，
2: 婆婆，
0: 走。
2: 媳妇，
0: 婆婆，
2: 媳妇。
0: 追他！
1: 喂！
4: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吗？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
0: 好。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给他们唱吧。

0: 那最起码300万起，老板，是吧？钱放这儿了啊，
1: 放
0: 这儿
1: 了。
0: 也不是不行，行，行，行，行，就这样，这样，这样。
2: 副
0: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
1: 哎，
0: 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1: 你咋知道啊？
0: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了。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是个这，你可不会。那你把电话费就交给我。
1: 多少钱吧？
0: 2块。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是2块，1块。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1: 那吃东风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0: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鬼回来了。同样的词，又唱一遍。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的。 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吗？有啥好呢？
3: 秦老师来了。
0: 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谁？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走吧，桂花烤肉，弄2口。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坛子看一看。
3: 少喝点啊。
0: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 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号毛病。

0: 来，喝。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管。
0: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他们就抓你。
0: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撒一宁跟没听见一样。
0: 嗯，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0: 哎呦，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谈钱伤感情。
0: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0: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屁干。
1: 我咋胡说呢？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
0: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

0: 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1: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0: 来，喝酒吧，看啥呢？
1: 但愿人长。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这个，对，多少钱呀？
1: 然后呢，这个军装呢，拿户口本身票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起。哎，你先看着。哎呀，丽姐，这仨木板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呢。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3: 啊，叫刘叔。
2: 俊俏的很。
4: 刘叔好。好，
2: 走走走，咱往里边走。
3: 走。
2: 那亮哥呢吗？
3: 提他干啥？
5: 这，这巩俐俐回来了。

0: 啊？
1: 呀，
0: 娃都长这大了，
1: 他娃咋回来了？
0: 哎，你这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这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1: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0: 对对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1: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0: 哪有个180？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2: 阿姨，
1: 哎，
2: 送饭来了
1: 啊！
2: 今天做的啥呀？
1: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
2: 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1: 还有啥？
2: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0: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2: 今天量血压没啊？
0: 180。
1: 不用管他，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0: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1: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2: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1: 你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0: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1: 说不明白。我走了。
0: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
1: 还债去。
0: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3: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0: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3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3: 阀门？
0: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哎，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3: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得有2个本金了。
0: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4: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L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5: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台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1: 8万还是贵了，
5: 也可以，
1: 价格还能商量不？
4: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1: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6: 床头
1: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4: 这

0: 这这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哎
1: 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2: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1: 哎妈，我真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啊。
3: 哎呦妈，我真挺满意的。
4: 那要不就定下？
1: 哎行啊，
0: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4: 真觉得合适，你是吧？
0: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3: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4: 哎，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0: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4: 张浩。
1: 哎，妈。
4: 来签字。
1: 哎。
4: 那这
0: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5: 拉

0: 我给你介绍了来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四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

0: 大红两条，谢老板大红五条。哎呀，咋样？有大红的了？哎，李志，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说，
0: 就哩哩啦啦，
1: 说话难听的。你裸奔前儿啊，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干嘛？
0: 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懂戏的，知道吗？这懂戏不当饭吃，懂戏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2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涨，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我现在都没变。
1: 咋没变？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
0: 多加的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1: 还跟我计较这呢？你怎么着？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
0: 笙歌就再也不唱了？哎呀，世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1: 还不说那些。
0: 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停，往前唱，把娘魂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朝思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2: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2: 一清娥。
0: 一清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2: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清娥的。
0: 一清娥不唱了？
2: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2: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
2: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儿？还能便宜吗？
3: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3: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
4: 三叔，
3: 哎，这谁嘛？
4: 祖爷的徒弟刘四团。
3: 四团，哎，
4: 是吧？
3: 哎呀，胖了嘛，认不出来了。哎，
4: 那可不，那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3: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4: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3: 不唱就是不唱了。
4: 哎，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哦，
3: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哎，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4: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
3: 多拿点，拿回去用。
4: 行。哎，
3: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4: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3: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4: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3: 好着呢。
4: 哦，那咱那个晴儿那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3: 弄不成。行了，晚上演出呢，哎，我在这候着。
4: 这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了？
3: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哦，
4: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3: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想跟你说，简单弄一下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呢。嗯，
4: 叔，你今晚吃啊。
3: 看，
4: 哎，
3: 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1000元你下不来。
4: 对啊，
3: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给你抹个零，550咋样？
4: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3: 嗯，来，哎，
4: 这是肉碗菜，你就不用找了。
3: 这咋行？
4: 拿，
3: 这
4: 是，
3: 来。那你是这，明天。

0: 错。
1: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2: 好，是吧？我忘了问你，秦阳现在干啥工作的？
1: 大音箱吗？
2: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了？哎，这谁给安排的？
1: 就是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那秦河还打服装，弄好个角儿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去弄服装去，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2: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1: 搞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河。
2: 薛桂生想追秦娥，
1: 哎呀，悄悄喊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都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那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嗯，喝，来，喝。
0: 呀，又喝酒了？
1: 哎，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0: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1: 四团。
0: 四团？
1: 刘四团还去？老谷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啊。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0: 是啊。
1: 你以为呢？来。
2: 看，我给你留的。哎。
0: 恰恰。你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1: 哎。
2: 这
1: 刘四团要花300,000包秦娥一台戏，秦腔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0: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1: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那哭着喊着追上来，硬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0: 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1: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逼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了？
0: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
0: 你踩缝纫机呢？
1: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啊！
0: 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1: 对嘛，
3: 我得出趟远门了。
1: 去哪儿了？
3: 真正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1: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3: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1: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这秦岭在，秦腔就在？
3: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1: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3: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1: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 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松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的，看啥呢？打球。
4: 妈妈。
1: 哎，那咋？俺俩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5: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6: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女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7: 对的吗？
6: 这也不跟俺们团子吧？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
7: 儿你就该打！
5: 哎呀，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8: 他公报私仇。
5: 公报私仇？
8: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9: 为啥？
10: 为啥？
8: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小皇后员，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你这俩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6: 不是，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放屁！
8: 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1: 你做啥主呢？胡求长啥呢？
11: 他是谁呀、啊？
1: 警察同志，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5: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2: 能不能调解？
1: 行吧行吧，私了吧私了。团长。敢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6: 不是说，这村糟蹋人呢？
1: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来不？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歉了，道歉。
8: 道歉，跟三十万包台戏，你选。啊？
11: 三十万？
6: 三十万，不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七个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货值达1681.9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对东盟进出口货值创下新高，达901.8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1.3%。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八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数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近6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目前，霍尔果斯出口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通关。第三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铁路口岸技能竞赛日前分别在中国阿拉山口站和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站举行。竞赛围绕中欧班列的接发车、集装箱换装等核心作业流程，设置了4个项目，搭建互学互鉴平台。
0: 针对企业走出去遇到的税收政策难题，西安市税务局近日开展1:1上门辅导，从合同谈判到跨境抵免，全程帮助企业规避风险。
2: 长期从事地理信息服务的中煤航测遥感集团已与沙特、巴基斯坦等地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业务持续加速走向全球。最近，集团正忙着拓展中东和香港市场，西安税务局主动上门，针对跨境税收协定、境外所得抵免等政策做专项辅导。
3: 我们不断完善财务业务协同机制，凭借持续稳健的涉税管理，我们已经连续9年纳税信用等级被评为 A 级，这也成为我们拓展海外市场的金名片。
2: 随着越来越多西安本土企业出海，出口退税、跨境抵免、数据资产入表等复杂事项成为企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西安税务组建专项团队，开展政策推送和风险预警，并围绕技术服务合同、成本归集等专题辅导，帮企业提前化解隐患。
4: 我们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针对企业业务特点开展涉税风险提醒，帮助企业提前识别化解潜在风险，以稳健合规经营，拥抱数字经济新机遇，助力本土企业扬帆出海。
2: 记者从西安税务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额达2219.61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数字媒体和智能设备制造增长亮眼。
0: 接下来关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暑运数据。2026年暑运期间，机场累计运送旅客936.4万人次，起降航班6.27万架次，货邮吞吐量5.8万吨，其中客运量刷新历史记录。暑运期间，机场还增加了文化体验和便民服务。一起来关注。
5: 今年暑运，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日均保障航班1012架次，旅客15.1万人次，单日最高航班量达1067架次，三项数据均创通航以来新高。运输量攀高的同时，西安机场紧扣人文机场建设目标，围绕文化活动体验、便民设施升级与服务举措创新，将单一交通枢纽拓展为融合文化浸润、便捷接驳与品质服务的多元空间。
6: 我们在旅客乘机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人文的体验，比如说 T5 航站楼的博物馆，这次近期引入的是兵马俑，在配合兵马俑的会展上，我们设置了以兵马俑为主题的人文登机牌，我们还推出了秦腔艺术周，配合当前比较火爆的主角电视剧，将秦腔的一些绝活引入到了候机的现场，让旅客能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三秦文化的艺术魅力。
5: 未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将持续深化航空加文旅融合发展，坚持将人文关怀贯穿出行全链条，不断丰富文化体验场景，迭代升级服务品质，努力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具温度、更显文化底蕴的出行服务。
1: 数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 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金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0: 树家政标杆，展金国力量。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金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9月3号在西安开幕。开幕式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转战理论笔试考场，检验专业知识储备。一起来看。
5: 本次大赛分为省级选拔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省级选拔赛已于今年5月至8月开展，总决赛4个比赛项目、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均由理论笔试与实操竞赛两个环节组成。9月3号下午进行的理论考试采取闭卷形式，重点考核选手对家政服务行业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规范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掌握程度。考试现场秩序井然，参赛选手们沉着冷静，认真作答。
4: 为了这次比赛呢，我也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希望在这个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更荣幸的是，通过参加这次比赛，能够和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同行一起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5: 与上届相比，本届参赛选手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态势。闯入总决赛的192名选手平均年龄36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由上届的51.6%提升至61%。按照赛程安排，9月4号至5号期间，大赛将进入实操比拼阶段，选手们还将围绕养老护理、母婴照料、整理收纳等实用技能切磋技艺。比拼本领，全面展示现代金国家政从业者的精湛技艺与职业风采。
0: 随着人们优生优育的意识越来越强，月嫂上门护理的前置咨询、人员匹配和全程跟进服务，逐渐成为了月子服务质量的重要体现。现在啊，有一种新职业叫母婴顾问，他们专门为待产家庭匹配合适的月嫂，并全程跟进服务方案的落实，让月子服务更加规范。
7: 我问一下，咱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呀？
8: 预产期在明年的1月份。
7: 明年1月份啊，行，咱是一胎还是二胎呢？
8: 二胎
7: 啊。想问一下，咱这边找月嫂就是比较关注的点和要求大概是什么，您可以大概说一下。
5: 徐环2024年进入母婴家政行业，成为母婴顾问，当起了母婴家庭与家政服务机构的搭桥人。他特别擅长捕捉不同家庭不同宝妈的真实需求。
7: 我理解的这个母婴顾问，它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推销岗位，是一个匹配岗位，是我们服务的桥梁。我们对接的是待产家庭的一个信任，关系到的是宝妈的一个月子质量。所以说我始终坚持就是不夸大、不套路、不盲目的进行一个推荐，完全的根据我们每一个宝妈的需求，做到一个最合适和最精准的一个匹配。
5: 为了避免服务前后脱节，徐环坚持全程跟进，从孕期咨询、匹配月嫂到月嫂服务质量的回访、售后问题协调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按照事先约定落实，及时协调解决母婴需求，让服务更顺畅、更省心。入行1年多，他已经服务了500多个家庭。
7: 我会继续坚持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初心，始终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做好精准的匹配，全程跟进服务，用真诚细致的服务帮助更多家庭安心舒心地度过月子期。
0: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我是大家的雨阳姐姐。小朋友们你们好。
1: 你好。
0: 哎，小朋友们
2: 你好。
0: 你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小朋友们说
1: 中
0: 湖。哎，没错，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美丽的风景如画的凤翔东湖。小朋友们，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它可不一般，因为啊，3000多年前周秦文化在这里扎根，2000多年

0: 前呢，丝绸之路的驼铃在这里经过，直到今天，我们凤翔的人民啊，还在用泥土制作泥塑，用木板雕刻年画，同时呢，他们还用高亢的琴腔唱响山河。大家说厉害吗？
1: 厉害！
0: 那杨姐姐呢，有一个问题啊，想要考考大家，考考你们的小脑瓜。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知道凤翔这个地方，它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凤翔吗？谁知道？
2: 这里有凤凰。
3: 以前这有一个凤凰从这儿起飞了。
0: 哎，小朋友们说的都特别对啊，因为相传呢，曾经有一只凤凰在这里展翅翱翔，所以呢得名为凤翔。小朋友们，你们真厉害哈。而我们一会儿啊要去探访到的博物馆当中呢，也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它的名字呢叫做凤鸟衔环熏形器，它呀就是按照凤凰的形态呢去制作而成的。那么接下来呢，雨阳姐姐要问第二个问题了，小朋友们听好了，就是凤翔有哪些非遗宝贝呢？谁知道举手。
4: 那里有琴腔，
5: 还有木板年画。
0: 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对，没错啊，这里有木板年画，有泥塑，还有什么秦腔脸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同来开启我们为期两天一夜的凤翔非遗探秘之旅，好不好？
1: 好，
0: 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

0: 秦腔的表演，感触很深，表演得非常好。
1: 秦腔是不是传承了很多年？
2: 为什么他们的头发和就那种胡子这么像线织的？
3: 他们演得非常好，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头发有的长有的短，我觉得有点奇怪。
4: 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凤翔区人民剧团的王团长来给大家进行讲解，好不好？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团长，欢迎。你好。
5: 你好。秦腔已经有500多年了，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起源于咱们陕西，用的是关中方言，讲究吼出来的真情，高兴时高亢日勇，悲伤时撕心裂肺。过去老百姓赶集看戏，一看到秦腔就知道忠奸善恶家规大义。今天它不光是舞台上的一时，更是咱陕西人的文化根本。
4: 小朋友们，刚刚呢王团长说了，秦腔是要靠吼的，我们经常讲吼秦腔，对不对？谁知道秦腔为什么要吼啊？
0: 我觉得可能是古时候没有麦克风，所以呢演员们需要吼出来。
1: 我感觉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如果不吼的话，所有底下的观众就听不见。
5: 对，小朋友你说的真对啊。
4: 那看来小朋友通过今天王团长的讲解都了解了很多知识，是不是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化身为小小秦腔演员，好不好？好。那么在今天呢，小朋友们呀将分为四组，每组小朋友学唱一句唱词。一会儿呀，咱们到东湖的岸边把秦腔唱给山水听，好不好？好。
6: 咱们先读一遍啊，跟我读一遍啊。嗯。秦风。
7: 秦王
6: 浩荡，
7: 浩荡
6: 传千古，
7: 传千古。

0: 连一块唱啊。清风浩荡传千古，
1: 清风浩荡传千古，
0: 清风浩荡，看看传千古，这个数啊，传千古啊，嗯，好不好？再来一遍啊，预备起。

0: 运悠长，用皱风呛，用悠长，
1: 这什么意思啊？
0: 用皱风呛就是咱那个我们雍州大计凤强嘛，预备开始，雍州风呛。

0: 云悠长啊，
1: 唱的真棒，唱的真棒。
2: 抢雕啃巧，
3: 抢雕啃巧，
2: 蒸散活，
3: 蒸散活，
4: 抢雕啃巧，
5: 蒸散活。

0: 声唱，大声，声大一点。
1: 敲掉铿锵撩三胡。
0: 蒸三胡。
1: 蒸三胡。
0: 哦。

0: 醒货想船呆呆羊，
1: 醒货想船呆呆羊，
0: 再念一遍啊，醒货想船，
2: 醒货想船
0: 呆呆羊，
2: 呆呆羊。
0: 好，老师要给你们开唱了啊，醒货想船呆呆羊，
2: 醒货想船
3: 呆呆羊。
0: 好，再来一次啊，
2: 醒货想船呆呆羊，
0: 醒货想船

0: 韵悠长，
1: 脚又铿锵，振山火，
2: 飞翼星火，代代扬，
3: 莫道童谣，声声笑，踏二三，火共辉煌。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在学习秦腔的时候，用耳朵听到了历史的声音，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眼睛去看一看历史的模样。欢迎大家来到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我身旁的呢，是今天下午为我们进行讲解的雷老师，我们一起欢迎他。雷老师您好。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凤翔区博物馆参观。今天呢，我就是给大家进行讲解的老师。接下来呢，大家就跟随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文物的世界吧。这件文物呀，它可不一般，它是咱们凤翔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名字叫做战国时期凤鸟衔环熏形器。大家看最上面这个小动物是什么呢？
6: 凤鸟。
5: 对啦，最上面呢就是咱们古代的神鸟凤凰的形象。那在这个凤凰下面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形状呢？
6: 椭圆。
5: 对啦，它是一个椭圆的球体。那在这个椭圆的球体下面的底座是什么形状呢？有梯形、长方形，对，还有一个是方形，对不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暗含了我们古代人的一种思想观念。他们当时啊，认为咱们的地球不是圆形的，他们认为呢，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说他们在制作一些器物的时

0: 后，就会体现出他们这样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就是天圆地方。大家觉得文物应该是怎么样来到咱们博物馆的呢？好，你讲。
1: 是从古代很久来的。
0: 对，它是咱们古代流传下来的。
2: 也有可能它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0: 对啦，你说的真的是太棒了。咱们很多文物啊都是土里面挖出来的，这件文物呢也不例外。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因为它不是咱们的这个考古工作者从土里面挖出来的，它是一个小学生啊在上学的路上一脚踢出来的。也就是说，可能你就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们走在这个路上，上学路上一脚啊踢出来一件震惊世界的国宝，有没有意思呀？是吧？也就是说，你们也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现文物的。如果你们捡到了文物，会怎么办呢？
3: 我会把它拿到博物馆看。
4: 我先把那个洗干净，然后再送去博物馆展览。
5: 我会把它保护起来，送给警察叔叔。
0: 刚才咱们很多小朋友都讲了哈，你们都会把它给保护起来，交给咱们博物馆，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法律就规定了，所有的文物呢，它的所属权都是归属国家的。所以呢，每一个小朋友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这件瓷器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6: 天绿色。
0: 对啦，那大家看它的壶嘴这里像什么呢？
6: 凤凰
0: 嘴巴。啊，非常好。那它的这个身壶身上面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呢？对啦，就通过大家刚才的这几个回答呀，它的名字就已经出来了，青釉刻花凤首壶。大家猜猜看它有什么作用呢？
7: 啊，宋代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灌满酒壶或者灌满水来倒酒或者倒水喝。
0: 非常好。
8: 我觉得它是喝酒和喝水用的。
9: 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喝酒的玩具。
10: 我觉得它像一个花瓶，
11: 古代人喝水的。
0: 哦，它是用来喝水的是吧？好，咱们现在开始谜底大揭秘。很多小朋友其实刚才呀都猜对了，这个呢就是古代人用来喝酒的酒壶。这件酒壶呢，它来自于咱们陕西的耀州窑。耀州窑呢位于咱们今天的铜川市。在宋代的时候，耀州窑的瓷器烧制呢非常的鼎盛，非常的精致精美。那在宋代的时候，耀州窑瓷器的特点呢就是釉色以青绿色为主，釉面呢非常的光洁细腻，而且身上呢也经常会刻画有大片的花纹。
7: 上面的花纹就像一朵朵漂亮的云，一朵朵的花，一朵朵的海浪。
12: 刚刚我们看到的两件非常精美的文物都和凤凰相关。凤凰飞过千年，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只有美好的器物，当然还有我们对于美和对于生活的追求和古人的智慧。他们呀相信真正的好日子呢，不仅仅是有美好的东西，还有美好的行为，对不对？比如说待人有礼，做事有度，心中有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一回周秦小君子。我们会把小朋友们分成两队，大家呢每一个小朋友手里会有十支箭，我们要把箭投入到一米以外的湖内，哪一队投入的箭数量比较多，哪一队就获得了胜利，好不好？
6: 好。
12: 那我先来问一下这边的小朋友，你们是什么队呀？
6: 萝卜队。
12: 他们是小萝卜队。那么这边的小朋友，你们是什么队？
6: 桃队。
12: 你们呢是桃子队。那么到底是桃子队会赢还是小萝卜队会赢呢？准备好了，一起加油！

0: 激烈的比赛呢，我们的桃子队最终获得了30分的成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虽然呢，我们看到两队的成绩呢，可能桃子队略略少了那么几分，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小朋友们之间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氛围，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大家，每一个小朋友都非常的棒。
2: 这个非常好玩，很有趣，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

0: 小朋友们，你们的小手在哪里呀？举起来让我们看看啊！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一双小手一起来制作一张属于你们自己的有吉祥寓意的木板年画，好不好？那我们呢，首先呀，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解老师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你好。木板年画啊，是我们过年的时候贴在这个墙上还有门上的吉祥画，它起源于唐宋，甚于明清，一雕一刻全是祝福，一印一刷全是心意。小朋友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
2: 木板年画。
1: 真棒。那你们能看到这里面都有什么吗？
3: 有鱼。
1: 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鱼代表的是什么呀？
3: 年年有余。
1: 哇，你们太棒了。
4: 还有一个小娃娃抱着鲤鱼。
5: 我还看到了一把上剑的那个东西。
1: 对，这个叫戟，是古代战争的时候用的一种战争用的武器。
6: 就是那条大鲤鱼上面还有一个鼓。
1: 对，说得非常棒，这个叫磬。
7: 我还看见了有一个像花一样的东西。
1: 这个是荷花，对，表示的是连生贵子。好，刚才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的好啊。咱们这幅画里面呢有鱼，这个是鲤鱼，鲤鱼跃龙门是一个美好的寓意，鱼代表的是年年有余，就是希望我们每年都有剩余。胖娃娃代表的是平安喜乐，莲花代表的是连生贵子。
0: 小朋友们看到曹老师手上这张木板年画漂亮吗？
2: 漂亮。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小小年画师，我们自己来制作好不好？好，下面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体验老师台老师来为大家示范我们的木板年画怎么样去制作，把掌声送给台老师。
8: 小朋友，你们好，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木板年画的印制过程。那个制作吧，先起稿，在纸上画一个稿，然后踏到这个木板上。然后雕刻，刻出来以后我们都可以印刷了。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小朋友要仔细看着啊。啊，
0: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
8: 先刷上墨，这是墨竹，刷上以后要刷匀。
0: 我们下面这个就是年年有余的木板。
8: 年年有余的木板啊，
0: 上面已经刻出来了形状了。
8: 对，这刷的时候要反复的刷匀，刷匀以后才能印好，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放上这个宣纸，放的时候要正对木板。
0: 正对木板。哦，
8: 要把这个铺平，然后用这个锤子来后面吹一下。
0: 哇，吹得很清楚啊。
2: 对，
0: 真是好漂亮呢。

0: 呢，我们刚才印的这张画是黑色的，那这张彩色的画该怎么印呢？
1: 你看这个红色的呢，就是红色的板子来印，这个木板呢，上面刷的颜色是红色的，这个绿色的呢，是另外一块板子，我们刷的时候用绿色的颜色来刷，这个彩色的呢，有几种颜色，就有几块板子。
2: 我们这一幅幅年画呢，也告诉我们，幸福呀，绝不是等待来的，而是我们在一刀一刻一印一刷当中创造出来的。那么今天呀，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要用我们的这一双小手去体验另外一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凤翔泥塑。你们期待吗？
3: 期待。
2: 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去体验吧。我们的小手在哪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用这双小手去体验这项传统文化。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的讲解老师，就是我们凤翔泥塑的代表性传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4: 你好，小朋友们好。而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泥塑呢，就是我们凤翔泥塑中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大家看是个什么呀？小兔子，还有知道的吗？
0: 我觉得那像一个小狮子。
4: 小狮子。
0: 我觉得那像一个龙头。
4: 龙头。
0: 我觉得它像小猫。
4: 小猫。这个呢，其实是一只小老虎。为什么我们说是老虎呢？这就和咱们凤翔泥塑的这个造型特点就息息相关了。凤翔泥塑的大多数老师呢，在其实最早啊，他们没有见过老虎。他们呢是按照自己想象中的和书本中记载的，然后去做的一些形象，所以说呢，它的造型呢会做一些比较夸张抽象的一些变化，就像大家刚才很多小朋友说到的，像兔子，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耳朵，对不对？
2: 嗯，
4: 这也就是咱们凤翔泥塑中的特点，它把耳朵呢做得非常大。而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兔子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啊，看老虎下面是不是有一排牙齿，对不对？
3: 对。
4: 我们一般，对，大家看这两个，对不对？中间一排牙齿，而两边有两个小虎牙，对不对？这就是老虎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象征。在凤翔泥塑的作品中呢，他会把动物呢做一些拟人化的一个表情，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老虎呢，我们的老虎呢是有眉毛的，有眼睛，有耳朵，然后它还有脸蛋，还有脸颊，最后才有嘴巴。就和我们人物一样，它都是有表情、有神态的，明白吗？
3: 明白。
4: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这个老虎。那么我们真正要完成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小朋友要完成的呢，就是把我们的黑白色的一个老虎呢，变成像老师手里拿的一个五颜六色的、花花绿绿的老虎，好不好？
3: 好。

0: 觉得这个非常好玩，很有趣，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红色，然后觉得这个老虎非常的可爱。
1: 我觉得它很好玩，好玩在呢，它的花样各式各样，非常有趣。我准备把它挂在墙上，让我们家来的每个人都看见。
2: 我觉得做这个泥塑非常好玩，我最喜欢里面的大红色。
3: 做好以后要送给妈妈，我想让妈妈送的我的心意。
4: 我觉得它很威风。
5: 它叫什么名字？
4: 小小老虎
6: 叫丹丹，你猜为什么？
5: 叫丹丹，你猜为什么？
6: 嗯，
5: 这么长的名字啊！
6: 因为虎视眈眈。
5: 哦，好名字。
7: 它长得像个老小狗，但是小狗没有牙齿，老虎有牙齿，所以我想给它起个乐乐的名字。
8: 我的小老虎的名字叫彩虹，因为它的五颜六色让我想起来了彩虹。
9: 虎虎，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爸爸。
5: 为什么？
9: 因为他我爸娶了老虎。
10: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妈妈，因为我这个老虎很威风，会保护妈妈。
11: 陈咪咪，因为它漂亮。
5: 因为它漂亮。嗯，果然是很漂亮，是不是啊？
12: 这个小老虎要带回家送给奶奶，因为奶奶没有小老虎。
5: 你的老虎叫什么名字呀？
13: 野老虎。我觉得这个老虎那个能打过猎物。
14: 我的小老虎叫小捣蛋。
5: 你是不是小捣蛋？你不是啊？那谁是小捣蛋？你家有没有人属老虎？
13: 我呀。
5: 啊，你属老虎，那你觉得你和这个小老虎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13: 我和这个小老虎一样很帅。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啊，我们看到每一个小朋友的小老虎呀，都各有特点。虽然呢，他们可能并不完美，但是我们发现呢，在每一种颜色中间，都蕴藏着小朋友们对于守护的理解。小朋友们，两天一夜呀，它非常短，短到我们呢刚刚学会一句秦腔的唱词，刚刚摸清楚青铜凤凰身上的纹路，刚刚呢印出一张漂亮的木板年画，又刚刚为泥老虎点上眼睛。但是两天一夜呢，它又很长，长到足以让我们的心和这些传统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啊，我们所说的传承呢，它从来都不是一味地去复刻，而是让传统文化在你们这些新一代的心中啊，长出根，开出花，焕发出新的色彩。那么我们两天一夜的旅程在这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丝路小姐。

0: 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西班牙自有公

0: 糖，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为生。
7: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8: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9: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0: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11: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你服我，我服你。
12: 9月6日起，装台。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三秦楷模发布厅，我是发布人杨芳。时代的长河因一代代奋斗者的接力而奔涌不息，总有一些人用一生的坚守把平凡写成了不凡，总有一些名字值得我们用最高的敬意去铭记。三秦楷模是我省重大先进典型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那些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更属于那些用行动诠释信仰、用生命守护承诺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发布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康振生、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的感人事迹。他们当中有人把一辈子种在了麦田，守护着十四亿人的饭碗，有人把一颗心捧给了子弟兵，守护着家国情怀，有人把一身胆投进了汉江，守护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走进他们的故事，便是走进了一段段用信仰淬炼的峥嵘岁月。今天就让我们追随着三秦楷模的脚步，激荡起万山无阻、浩荡前行的磅礴力量。
1: 锈壁实验站的内部，这里呢是由我校当年的防空洞改建而成的，纵深超过了1公里，高度大约2米左右。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平时上课与实验的地方，在这里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每当在这里进行科学训练时，我们都充满了敬感。
2: 我们过去呢，由于条件所限，那么没有成套的温室装备，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防空洞来做温低温实验室。在我做硕士阶段，我的吃住都在窑洞里，然后每天从早上到晚上，我可以自由地在窑洞里进入进出，观察我的整个实验。所以呢，那个阶段看起来很艰苦，但是呢是非常快乐，而且呢也还有成就感。
3: 我第一次见到康振生院士，就是在这个被称为窑洞实验室的地方。这里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由防空洞改造而成的低温实验室。看着康院士忙着带学生做实验，你可能很好奇，这位整天和病菌试管打交道的科学家，为什么大伙儿都叫他麦田院士呢？而这个故事，咱们要回到多年以前。出生在四川的康振生，在70年代初随父母来到了陕南。1975年高中毕业之后，他插队下乡种庄稼，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1977年5月。下田忙碌的老乡们发现抽穗后的麦子出了事儿了，这叶片上全是黄色的粉末，像是生了锈的铁。村里的一位大娘抓起了一把干瘪的麦穗，在手里搓了又搓，却搓不出一粒饱满的麦仁。望着整片枯黄的麦田，大娘哭着喊，这没了收成，让咱的娃吃啥呀？那一刻，康振生就站在他的身后，真切地感受到粮食绝收对于农民的打击有多大。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让这麦子再也不得这个病，该有多好。
2: 整个小麦从播种到收获，整个过程呢我经历了3年。77年高考考到了西北农学院，到了大四到田间，咱们关中道是一望无际的小麦，那么在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病害，其中包括咱们今天看到的 小板条就病，我呢就下决心呢报考了我的导师李正奇教授的研究生，那么从事小麦条锈病的研究工作那么这呢逐渐的就成了我一生的追求的目标。
3: 说起小麦条锈病，它是一种农民都害怕的小麦癌症，病害严重的时候足以让亿万人的口粮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初，25岁的康振生在导师李振奇的带领下走进窑洞实验室，他要找到小麦条锈病的根源，攻克这道难关。
2: 小麦条锈病呢，它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生物灾害，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口粮，影响到粮食安全。那么这个病害它有三大特点，一个是流行的速度非常快，在田间2到3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一个侵染循环。第二个，它的病原菌可以从几十公里、上百公里或者上千公里的传播，从西到东，由南向北，主产麦区都遭到这个病害的危险。在阳历这个地区，我们做的工作不仅仅是保护我们陕西的小麦，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全国的小麦的安全生产。
3: 这个病害最狡猾的地方在于，刚培育出一个抗病品种，这没几年它一变异，品种就失灵了。康振生刚走进这个领域的时候，连病害为什么会变异都说不清楚。老一辈人只知道麦子病了，却不知道病从何来。眼前像是有一个看不清的谜团，又像是一个追不上的对手。而为了摸清病害的规律，康振生决定钻进病害最严重的田间地头，采下带病的标本。
4: 他都要亲力亲为的啊，都要翻山越岭带着我们出去去采样，去做这个田间这个鉴定，给这个老百姓或者一线的这个技术人员去提这些建议。这两年他还是坚持去的。有一次你要爬山上去，脚都崴了，第二天脚都肿的很高的，我们说别去了，还是坚持。
2: 我觉得这些苦实际上在我们心灵当中呢都不算是苦，那么真正的是要解决为什么品种会丧失抗病性，在哪儿丧失抗病性的，能够把这个谜解开，我觉得那才是我们解开我们心里的疙瘩。
3: 20世纪80年代，康振生和团队骑毛驴坐骡子走进了病害山区，饿了啃几口硬馒头，渴了灌几口凉白开，从早到晚围着麦田转。2000年的时候，他接过导师的担子，成立了植物免疫研究团队，继续追踪病菌的踪迹。无数次似乎已经接近答案了，下一个实验却又把这一切又打回到了原点。无数次比对培育，结果却是失败和重来。康振生从没有放弃，他像是一个追踪犯人的警官，不停地寻找着新的线索。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前后，他和团队在野生灌木的小簸上找到了小麦条锈病菌在自然条件下完成有性生殖过程的证据，而这正是我国条锈病菌致病性变异的主要途径。这个发现破解了病菌频繁变异的国际难题，被世界同行誉为锈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成果。
5: 种植抗品种的话是防治这个病害最为有效的一个手段，但是呢条菌的话它会不断的变异，那么原来我们种植的抗病品种大规模应用的话，一般3到5年它就丧失了抗病性了。利用我们的全景图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新的抗病品种的装的话呢，可以使它的使用年限呢提升到8到10年。
2: 抗病性的全景图就是要把我们小麦里头 所有的抗病基因把它都展示出来。我们要看这些抗病基因在过去它是怎么表现抗病性的，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那么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抗病品种当中，我们能否把哪些抗病基因组合在一起，从而能够使我们的抗病品种能够在生产上使用年限更长。所以这项工作呢，为我们抗病品种的选育奠定了好的一个基本工作。
3: 在理论取得突破的同时，耿振生团队又干了一件大事，为致全球首张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全景图谱，这相当于给抗病育种装上了导航，大大延长了品种的抗病寿命。耿振生又和团队把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成一套套科学精准的防控方案，由政府统筹安排，在条锈病大规模爆发前布下防线。这套病害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让全国条锈病发生面积降低了50%，每年挽回小麦损失超过20亿公斤，年均增收约40亿元。
2: 到了五月，看着这个金黄的麦浪，那心情非常开心，对吧？实际上每年到了从冬季开始到春季，我们就琢磨着这个病害会不会发生，这一阶段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坎坷的，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对病害它的这个发生时间做出测报或者是预警，就告诉老百姓或者告诉农机部门，从上到下这个政府部门老百姓他都会行动起来准备药剂。所谓的粮食安全，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多收一点粮食，经济效益更好一些，把这个饭碗呢就牢牢端在了自己的手里。
3: 40多年了，这位从窑洞里走出来的院士目光从未离开过麦田，而与他并肩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植物病理学教授黄丽丽。他专攻苹果树腐烂病、猕猴桃溃疡病，被果农称为果树神医。大伙儿看，这两口子，一个管小麦，一个管果树，守护着咱老陕的口粮和钱袋子。2017年，耿振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特意邀请妻子来到现场见证。他说，这份荣誉有他一半功劳。
6: 他对于工作的这种热情和激情可以说是彻底的，就是属于忘我，就是他回家了好像除了工作也不会聊别的，平时看着很木讷的一个人，但是一旦讲起条锈病两眼放光，神采奕奕，特精神。因为他早年留过学，所以我觉得他是心里边这一团火的那这个落后是不是能够尽快的赶上，我们研究的能不能走在国际前列。
2: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的夫人也牺牲了很多，也支持我的工作，精神上的、生活上的，方方面面，使我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6: 我俩行李箱都摊在客厅里，随时就准备出发的。学校有人问我说是找康老师，我说我也找康老师，就开玩笑。我们从1981年在大学的时候认识，到现在已经45年了，互相的扶持。互相支持，慢慢的互相理解，让各自呢为周围的人做出一个表率。
3: 耿振生把此生的经历交给了两张讲台，这一张是田间地头的讲台，而另一张是教书育人的讲台。在教室里，他倾囊相授，40多年培养了200多名研究生。其中4人入选国家科技领军人才，13人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还牵头带出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在田埂上，他身先士卒，年近70，依然带着学生钻麦田、采标本、蹲地头，手把手教他们读懂病害的语言。你看，那些安然抽穗的麦苗 是康振生写给大地的答卷，而那些接续奋斗的学生，是他写给时代的回响。仓廪实，天下安，这是康振生的誓言。扎根土地，守望苍生，这是中国科学家最滚烫的信仰。
7: 我是康老师2021级的博士，目前跟着他求学已经是8年时间了。我看见了康老师身上最值得学习的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康老师基本上是全年无休，节假日也是在办公室还有田间和东来遥。作为康老师的学生，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未来我们将延续康老师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原有的基础上去探索更多的科学问题。
4: 作为康老师的学生，也是他团队的一员，感到特别自豪。他是应该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情的话，我也努力跟康老师去学习，能够去把这个学生带好，把我们的科研工作带好。按照康老师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把产业的问题解决好的同时，其实还要去把我们的队伍建设好。
2: 一个团队的成长需要有一群人，一个人是做不成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是我们农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还要有一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呢，能够把自己的追求与国家的需求有机的结合起来，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布朗格博士啊说过一句话 Rust never sleeps， 就是锈壁没有睡觉，他说了前半句。那么后半句呢，我们人类仍然要继续与锈壁斗争，从而来保障人类的粮食安全。按照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追求我们的事业，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

0: 康者安也，你以四十年坚守护一岁之安康，守万家之温饱。振者兴也，于小波之夜间改写百年定论，以基因图谱为育种者绘制航标，让抗病品种从三年五载走向十年之约。生者畜也，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康振生，振脉浪以生民，守初心而康宁。你是麦田的守望者，更是立德树人的大先生。一生俯首耕耘，用脊梁撑起天下粮仓，一世仰望苍生，以赤诚照亮万里沃野。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三秦楷模康振生。

0: 康院士您好。刚才我们看到40多年来一直在潜心小麦调锈病的科研攻关，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来的呢？
1: 面对科研工作的苦和累，支撑我走下来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对农业、农民、农田的责任与担当；二是我对农业科学的热爱与追求。农业科学的问题主要从田间来，研究成果还应该回到田间去，有效防控病害，减少粮食损失，是我们的初心。只要地里还有病，研究工作就会坚持下去。只要能够让农民少受一点损失，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这件事情值得用一辈子去做。
0: 谢谢，谢谢您。在这里我们要向您致敬，也要向所有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技工作者们致敬。渭水奔流，滋养着三秦大地的红色根脉，华山巍峨，见证着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在陕西渭南这片浸润着渭化起义精神的热土上，有一位40余年来始终坚持爱国拥军，把毕生的热忱献给国防事业的拥军追梦人，他就是陕西荣厦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友民。
2: 先生，你看这一面墙上的每一位都是舍身护家国的军人，都是爷爷的故乡。
3: 爷爷，解放军叔叔保护我们，守护

0: 国家，那我们能为他们做点啥呀？
1: 孩子，我们普通人用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崇尚军人，拥护人民子弟兵，优待军人的家属。
0: 爷爷，这就是拥军吗？
1: 是，军人舍小家为大家，我们要把他们难处记在心上，为他们做些我们应该能做的事情。我是王佑民，土生土长的渭南人，从小听着渭华起义故事长大，军营是我心中向往的地方。虽然无缘成为其中一员，但能够为他们做点事，也算圆了我心底长久的报国梦。
2: 我对王友民的好奇始于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这辈子从来没穿过军装，可是他的心里却永远向着军营？王友民一张口就把我带进了他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候啊，村里的老人经常讲一些战斗英雄的故事，就在他的心里种下了当兵保家卫国的念头。可是谁知，在18岁报名参军的时候，身上一道外科手术留下的疤把他拦在了军营外。王友民以为这辈子和军人无缘了，可是命运却埋下了伏笔，以另一种方式续上了军旅情缘。1983年，王友民和同伴北上吉林修铁路，3月的长白山被冰雪覆盖，工程干不下去，盘缠一天天花光，干粮也是一口一口见底。几个年轻人被困在了雪山的绝境，就在他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远远走来一个穿着旧军裤的身影，在林场工作的退役军人李成祥伸出了援助之手。
1: 人家家还有3个孩子，而且跟我们不认识，我们吃细粮，他们吃粗粮。
3: 在李成祥大哥家白吃白住了3个月，我记住了大哥的那份恩情，
1: 给我心上些火。山上修路，我们就在那修了段路，李成祥大哥呢把路费给我们基本上攒够了。到了这个火山时候，我盔上给磕了个头，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过好了，一定要来报答他。
2: 那不是一句随口的承诺，而是王友民刻在心里的誓言。在他看来，他的命是军人捡回来的，往后就得把这份恩情回馈给当兵的人。为了干出一番事业，王友民回到渭南后买下了一台二手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有一天，他去驻地部队送印刷制品，无意间看到随军家属抹眼泪，说是因为没有工作，在跟丈夫闹矛盾。那一刻，王友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军人守着国家，得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当即找到了部队领导，提出了接收军嫂到厂里上班。
1: 一台旧印刷机，一个贴纸机，3个人就够了。但是首长说，我们现在刚好我们这有6个人，你能不能一次接手？配着胸口讲，全部接了。一口话夸出去，回去咋叫的？我们当时的这都挺松啊，说你咋真傻的？就回想起东北那个李成祥大哥救我那个前后的情景。我说既然咱当不上兵，从现在开始咱就为这些军人解决些后顾之忧，全当咱是当兵。他们都在保卫祖国，咱把他后方弄好也是一回事。
2: 王友民咬牙扛下了增加人员的成本，告诉自己再难也得撑下去。正是这一撑，撑起了他40多年持续拥军的路。 他一步一个脚印往前闯，把当年接收6名军属都困难的小印刷厂

0: 一步一步托举成了累计为380名退役军人和军属提供岗位的荣厦集团，也成了渭南远近闻名的军人之家。让王友民把拥军真正刻进骨头里的，是后来遇见的几位老兵，那些在战场上豁出命的人，晚年还惦记着战友，牵挂着祖国。每一次相见，对王友民来说，都是一场灵魂的洗礼。
1: 意思说，我们华山脚下有个陵园，陵园里有一位残疾军人，他叫张顺景，他是老山前线的伤残军人，我每年呢都去看望他。他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院子打扫，用盆弄上水，把每个烈士的鼻子都擦得干干净净。他说：“让死去的牺牲战友们，让他每天也能干干净净，抗战也有尊严。”
2: 我作为一个参战老兵，我也受伤了，也致残了，把他老前辈守护好，就是对我们牺牲的战友最好的回报。
1: 直到2019年，我认识张父亲，这就是大英雄。老人讲几句话，说和他一起身边的战友都牺牲。我们做这些，就是为了今天和后人过得安宁，过得幸福。这是他一生最觉得吃的地方。
3: 我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不惜一切。
1: 在我这个和他们这些人接触当中，把所看到的、听到的，讲给社会更多的人。不光我一个人不能忘，是希望全社会都不要忘记这些功臣，他们为国家所做的。
0: 一次次和英雄楷模的对话，让王友民越来越想让那些墓碑上的名字，还有那些战场上的背影，被看见、被记住、被一代代传下去。他建成了荣厦双拥展览馆，免费向社会敞开大门，还打造了渭南市第一条军民共建大街，让英雄的事迹、双拥的文化融进了街景中。那些英雄的故事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日复一日随处可见的记忆。
1: 觉得一个人力量还是有限的，你要他们拥军，要叫他们知道拥军的意义，拥军的目的。
4: 这个展馆呢，是我们王总出资建造的，平均每年呢大概接待30000余人次。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接待了有100000余人次了。平常这里呢会有一些机关干部、学校的师生，也有一些普通的市民群众，都会自发的到这里来参观。大家参观完以后呢，都非常的触动。很多人呢在参观完之后呢，也会跟着我们王总的脚步，自发的加入到拥军的队伍中。
5: 感觉到非常震撼，非常的感动。一些军人保家卫国，为国奉献，付出了青春，付出了生命，我们要好好爱护他们，纪念他们。
0: 王友民一直把军人当亲人，把拥军当事业，只要部队有需求，他总是第一时间响应。从最开始给部队送生活物资、修补营房、改善日常条件的物资拥军，到建起文化活动室、组建军乐队的文化拥军，再到这些年捐赠信息化设备、助力科技强军的科技拥军，王友民40年来累计投资超过4000万元，扛起了后方有我的担当。他的企业也获得了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的荣誉，他也接过了全国最美拥军人物的荣誉证书，这是国家授予的最高褒奖。守护英雄的人同样也是英雄。
1: 国防建设不是光是部队的事情。

0: 是全社会的事情。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赶上这个好时代，那么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实实在在的为国的做点自己能做到事情，为国的在科技强军的路上贡献一点力量，让部队训练更加高效，为保卫祖国做出更大的力量。我们做这些就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能铭记历史，不忘英雄，将双勇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做下去，传下去。
1: 王总的拥军精神40年坚定不移，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言传身教的最好典型。
2: 王总是我们的领路人，也是榜样，受他的影响，拥军对我来说不再是一句口号，我也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拥军这份事业。

0: 军民同心，则山河无恙；后方安稳，则家国长安。你把对军装的向往化作了一生的坚守与奔赴，把一个人的遗憾变成了一群人的希望。当一份感恩汇入强军兴军的时代洪流，朴素的善良汇聚成坚如磐石的力量。你从未入伍，却始终是战士；你未曾扛枪，却以赤诚为强军事业铸就了坚实力量。你是拥军路上最坚定的行者，更是这个时代最温暖的兵。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三秦楷模王友民。

0: 王总您好，这四十多年的这份初心和坚守啊，真是让我们感动和敬佩啊。那未来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1: 接下来我就想把永俊这件事往实里做，往深里做，一直坚持下去。一方面紧跟部队的需求，帮部队解决实地的困难；另一方面走边关搜索，急需烈士的慰问，重走长征路，从江西瑞金出发，最终抵达延安，边走边讲，边行边宣，让永俊有守、永争爱民的理念一路传播，深入人心。
0: 谢谢，我们也相信这份用心、用情、用实干守护的军民鱼水情一定会不断地传承下去，也一定会感召更多的人投入到拥军的实践当中。再次向您表示祝贺，向您致敬。在安康的汉江边，有一群人被称为用生命托举生命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他们169个人在汉江上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平凡英雄。
2: 在陕西安康，美丽的汉江穿城而过，时常有人在江边散步，有孩子追着水花跑。而对画面中的这群人来说，汉江从来不只是一道风景，因为他们知道，看似平静的水面下面藏着急流暗涌，也藏着一些来不及挽回的意外。他们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因为不知道下一通电话会在什么时候响起。
3: 最晚的意思是3:30，这个电话突然响了。他说我们这里有个落水的，我说我马上到，我有一个那个大手电筒，救援手电，骑上我老婆的摩托车，穿了一双拖鞋，我就赶到江边。
2: 这个穿着拖鞋就匆忙出门的人，名叫周云康。曾经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泳爱好者，时间回到2003年的夏天，那是他第一次跳进汉江救人。那个时候他没有救援服，没有专业装备，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把人带回来。
3: 刚上上蹲坐了一会儿，突然那个河里面一个浪花大概有10米高，我眼睛一睁一看，是一个穿红格子的女孩。哎呀，我当时脑筋什么都没想，一个蜜头就扎下去。当时水也比较急，我一把抓住这个女孩的这个胳膊，在其他队友的帮助下，把这个女孩啊，我们带到岸边。这个救援过程大概有将近15分钟。
2: 15分钟，一个女孩活下来了。可是周云康明白，救一次人靠的是一瞬间的勇气，而要一次又一次把人从江水里带回来，靠的却不能只是勇气。2015年，他目睹的一场悲剧，让他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人的力量到底能走多远。
3: 当时是1家3口，两个儿子和他父亲在那个沙洲上玩法，小儿子就落水了，他哥就去拉他弟，把他弟从那个深水区抄出拉，结果两个人抱到一块儿了，都沉下去了。父亲又跳下去去救他两个儿子，结果3个人啊同时都沉到水里，近半个小时的这个搜救大劳，两个孩子一个大人，就这么一眨脸的功夫，完了，一家人完了。
2: 那天以后，周云康越来越清楚，一个人在江里拼命不够，几个游泳好手临时赶过去也不够。如果想让一个落水的人在最短的时间里等来一只手、一条船、一个救生圈， 就得有人一直在那里。于是2016年夏天，48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游泳爱好者站到了一起，成立了安康首支民间水上志愿救生队伍——安康汉江志愿者救生队。
3: 水中救援啊，不收钱财，出现意外后果自负。咱是土生土长的安康人，喝着汉江水长大的。你说在这个江里面发现有人溺水了，要淹死了，作为一个人的本能良知，你去不去帮他，去不去救他，去不去拉他一把，你把他救出来他可能就活了，你撑一把手这个家庭就完整了。如果你不管，脸从你脸前消失了，你说我们这个良心，我这个事儿我干不下去，这个救援的事儿，拉队伍的事儿，我必须要干，我就认这个死理。我的死理就是，在我脸前，不能让人在水里消失。
4: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这支救生队，队员没有工资，没有固定的值班室，很多人白天有自己的工作，也有人已经退休了。可电话一响，他们就往江边赶。他们唯一相同的地方是都在汉江里游了很多年。最初报名的48个人里，有一位。

0: 人就不能只凭一腔热血。
1: 我就看见好多人都溺水，也看到好多的溺亡的事例，人心里面就特别的不舒服。反正我就报名了，无怨无悔的去干这一件事情。学救生以后，这就开始救人，单独救援呢8次，群体救援28次。
0: 可真正的救援啊，并不像说一句“我来救你”那么简单。2018年，那是张红第一次救人。那天他刚在江边游完泳，突然听见了一声声呼救。
1: 他是游泳是不太会，他在那儿学，他以为是那个水很浅，他就下去了。下去以后一下就把他冲到那个桥底下那个地方，当时就听见他大声的吼叫。我当时还在洗头，我就连着衣服一块儿就下去了。下去把他抱住的时候，他就反正就是那种乱抓，他抱住我，他使劲的不放，他那个劲特别的大。实际上我也很害怕，当时的体力也不佳了。把他救上来以后，我的腿都不听使唤了。当时救人根本不会想那些事情，只想着必须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过来。
0: 在生与死的边缘，害怕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可是张红还是咬着牙，把那个比他块头更大的人一点一点拖回了岸边。而年近70的老队员马忠德曾经怕了40多年水，不愿靠近汉江，可后来他却一次次穿上救援服，回到自己曾经最害怕的地方。
2: 2005年的立秋我一天，那么一块游泳的，其中有两个下水的，对那个水不太熟悉，结果给晃了。当时溺水，我们急到超过杆都没有来得及，这两个人当时就溺水身亡了。从那个以后啊，那这个心里就有一些阴影。从76年到一直到我2016年退休，这几十年当中就没有游过泳。
3: 开始他不想下水，因为见水有点怕。最后我慢慢每天陪他在河边走。我2016年退休以后到现在每天坚持。
0: 看那些救生队员一次次下水，还是那条汉江，老马心里的那道坎儿终于开始一点点松动。在可以重新下水之后，马忠德报名参加了救生队。有一次他真的把落水者救了回来，他说他终于靠自己弥补了几十年前那个最大的遗憾。
2: 能挽救一条生命是我们荣幸，救过人以后啊，我这个心里这个阴影逐步消失。救人也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这个心里这个坎儿啊都迈过去了。哎呀，
3: 是我也说不清楚，他每次一走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提心吊胆的。因为他年龄比较大，我每次都是给他盯住，也要自身要把安全弄好，也有害怕也有担心。因为他，算了，我不说了。
0: 有危险就会伴随着受伤。一次，队员郑石根听见有人呼救，他条件反射地抓起救生圈就往江边跑。就在跳下水之前，这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摔在了江边的石头上。他躺在地上，生疼生疼，
4: 四脚朝天，整个背着地儿，然后当时把我摔的，当时懵了有几秒钟。眼镜也摔在3米开外的一个地方，停留了大概有3秒多钟，然后我就从地上勉强着爬起来，然后跳到水里头。当我去抓着救生圈救他的时候，他已经飘到这个下游了。总共有3-4个人一块儿去把那个人拖带到岸边，送到120急救车之后呢，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胸腔里头啊疼的，当时我都动不了了，就是一阵阵的就是那种钻心的痛。
5: 我接到电话，我心里吓一跳，磕疼一下，后怕呀，因为带着伤去救人的话肯定后怕嘛，再加上他高度近视，

0: 真没在身边。我说你不要命了，干啥事情太冲动了，然后在家躺了有好几天，本来是想埋怨他的，后来看他那样子心疼了，我就说你你想干你就大方的去干，但是前提是你要注意安全。
1: 而被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条汉江。2021年7月，暴雨袭击河南，洪水漫过道路、村庄和房屋。周云康在家看着新闻画面，坐不住了。
2: 我就主动的和我这个国家应急部，还有河南省应急厅，包括我们安康市应急管理局联系。22号的中午10点，河南省新乡市应急管理局给我们回函，急需要你们。
1: 上午10点接到回函，下午5点，周云康就已经带着另外3名队员、一辆车、一艘动力皮划艇从安康出发了。第二天凌晨4点多，他们抵达河南新乡，推开车门，周围没有熟悉的街道，没有熟悉的河道，眼前的四周全是水。
3: 当时水已经满到那个新乡下高速路的那个加油站那儿，没有动力艇是进不了里边去的，也救不了人。咱们4个人连鞋都没鞋，都从车上把动力艇下来开始组装。
4: 房顶这个老百姓在向我们招手。
2: 他说这6个人是我们南路堡村的村干部，2天前去动员村民转移。
4: 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困了2天2夜。
2: 我就给对方喊了，我说你们别慌别怕啊，我们是安康汉江志愿者救生队，我们来救你们。
4: 这雨特别大，救援难度非常大。
2: 有我们在，我绝对保证你的生命。他说我已经2天2夜没有合脸了。我说你别慌，终于6个人一个小孩，7个人我全部装上船，这是我们救的第一船。
1: 第一船、第二船、第三船，他们不停地往返，发动机被水里的塑料袋缠住了，就潜进水里，割断。继续出发，人救出来再转身就下一批。就这样一直到晚上，他们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2: 收队的时间，我们4个队员啊就全部瘫了，不能动了，一人吃了2块点心，喝了一盒奶，这就是我们快30个小时进的第一餐。
5: 这个老伴啊年龄也比较大，哎呀，我这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水，见到你们以后了，特别的亲，你好像给我了第二次生命。哎呀，我听到这句话，确实，我眼泪水都要出来。

0: 从陕西到河南，第一次跨省救援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明白，一支救援队真正能给人们带来的是在绝望的时候让人相信我还能回家的力量。从河南回到陕西，随着参与的救援越来越多，面对一次次的生死博弈，周云康也慢慢意识到，他们可以英勇无畏，但真正的救援不只是冲进水里，而是在危险发生之前多走一遍江岸，多劝一句，多教会一个孩子落水以后应该怎么做。
1: 近期每年就搞两次演习或者培训，队员怎么去施救，在水中如果溺水者把你纠缠后你怎么去解脱，把溺水者救上岸还保护自己。
2: 如何从见义勇为转化为见义智为，这种智为就体现在用身边的一些漂浮物啊、木板呀、包括一些这个救生的器材去开展施救，而不是这个盲目的去开展救援，用身边的一些案例来警示孩子们。
0: 十年过去，当初的48个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支169人的队伍。十年来，他们接到过800余次应急响应和群众求助，托举起136个鲜活的生命。队伍中3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5人荣获陕西好人称号，2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队长周云康获评第14届全国见义勇为模范。从一个人的一次下水，到一群人的10年坚守，可这些数字和荣誉却并没有让他们改变什么。每天还会默默守护在江边，他们一次次向河水走去，守住的是一江安澜，是一个个生命，也是生命背后的万家灯火。
3: 党员的发挥是个带头作用啊！
4: 我是个退役军人，啊，退伍不退色啊！
5: 人人获救以后啊，我心里是非常激动的，认为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6: 救上来有一种欣慰感，有一种自己的荣耀。
7: 比起我们这个荣耀的话，我希望没有溺水，我们这个任务也就完成了。
8: 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战，我们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有169位兄弟姐妹，时刻准备着守护安康，这样的选择，我们无怨无悔。
9: 马上就到。
10: 好好，我来了啊！我马上来了。
11: 我来了。
12: 我来了。

0: 一条汉江奔流千年，一群凡人十年守望，一个信念护城安澜。不是天生英雄，而是信念如山，纵身一跃时不假思索，以血肉之躯与激流搏斗，写下荡气回肠的救生传奇。风浪逆行时义无反顾，用挺身而出与死神抗争，全是危难时刻的英雄底色。汗水汤汤奔流的是大爱与勇毅，精神昭昭照亮的是时代与人心。致敬汉江之上的守江人。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代表。周队长您好，刚才啊看了你们的故事，其实呢我也注意到一些细节。面对江水的时候啊，也有人会害怕，也有人会出现命悬一线的紧急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谁天生就是英雄，都是普通人。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大家一次次的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呢？
2: 每一次救人我们也怕，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宣和的生命，也有家庭，但只要遇

0: 到有人落水，生命出现危险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生命在我的脸前消失。我们所做的事对人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所以这样的选择我们会无怨无悔。
1: 谢谢谢谢，在这里也让我们向这些用生命守护群众安全的平凡英雄致敬。今天我们倾听了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的故事，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时代精神和责任担当，是全省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让我们以楷模为坐标，以奋斗托起梦想，用实干成就辉煌，让我们共同致敬楷模。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

0: 我们这条路走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们要从这里出发，然后再绕过去，到达大同山。
1: 哦，
0: 去大同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怎么办？
0: 来，方志田，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
2: 来呀，
3: 铁，铁，铁，铁，铁，铁，
2: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高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7: 不要外跑！
8: 夏博瑞、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8: 不要怕，
4: 丁大爷，小燕子，别怕。
8: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2: 好，
8: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5: 哎，
4: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
5: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给。
2: 冰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1: 有。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
0: 兄弟，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我哎哎。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马上送下，起来。来，坐。
1: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
3: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吴明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吴明高地的正面。 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上好了，
2: 上好了。
6: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6: 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

0: 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2: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2: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给你。
4: 王政。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八五幺，
3: 延安，延安，
1: 糟糕！
3: 延安，
0: 我打！
2: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了。
2: 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4: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4: 是，
0: 二班，过来。

0: 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岗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反告排长。

0: 同志，谢谢你们。
1: 让你们尝尝这个！再给你来一个，你们没带，你上来，我让你尝尝这个！
2: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2: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快点啊！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呀！
0: 你的防炮动机图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30公尺。
0: 什么？

Oh!

0: 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2: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3: 我是言外，我是言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的，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我们的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嗯，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襄阳胜利，宣传王承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承。
1: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
2: 真好，
1: 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嗯，
6: 好吧。
5: 小
7: 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2: 好。

0: 前进！前进！前进！前方向，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乌明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1: 还有呢？
0: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
1: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3: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3: 首长，我写的歌词已……
1: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1: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
1: 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5: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1: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8: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
4: 往两边尝一尝。

0: 参长，你看我不像个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军令。说吧。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你累了？
6: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2: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6: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6: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呢。哎呦，服务员，来来，快，同志们，
1: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啊，不辛苦，
1: 我们都有听首长辈问你们来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同志们。
2: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1: 你们喝水。哎，同志，
2: 坐坐坐坐坐坐
1: 吧，坐吧，
2: 走吧。
1: 现在开始吧。好，
4: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0: 木洞，快一点，给我
1: 啊，
0: 给我
1: 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0: 快来吧，
1: 给我
0: 快接着，快，哎呀，
3: 哎。
1: 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1: 是。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她。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手掌，我这算是怎么？

0: 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2: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1: 那比我哥哥，
2: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1: 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要有信心。
2: 回祖国去，把伤养好。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对，
1: 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嗯，
2: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 要来可不容易啊，
3: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3: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们当时好，
1: 好，
3: 我们研究研究情况，
1: 好吧，再见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1: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0: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0: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0: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您贵姓？
2: 我姓胡。哎，
3: 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副标。
4: 王副标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上车吧。
2: 试试看。
4: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6: 自家人嘛，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福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谢一谢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1: 欢迎，
7: 欢迎，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7: 好，
1: 坐，
7: 好，
1: 坐，坐吧，
7: 坐，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7: 自己来，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3: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1: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
3: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1: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3: 是啊，是啊，
1: 你还这么结实啊？
3: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1: 来，坐。
3: 哈。
8: 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3: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3: 知道，我也
1: 坐吧。
3: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3: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3: 为什么？
9: 王福彪同志，
3: 15年了，
9: 太不容易了。
1: 王主任，
10: 恭喜你啊！
1: 谢谢
3: 谢谢谢
1: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太好了，
3: 去，我是要去的。

向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1: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0: 穿好了吗，小伟？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在
3: 这么说也是。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明白了吧？好。

0: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行好送。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柴达木盆地，在亚丹丛林中发现风的痕迹，在多彩的湖水中追溯盐的历史，在一座小镇看见石油工人曾经的生活。翻滚，上涌，艾肯犬不甘藏身地下，冲出地面，睁开恶魔之眼。前，包括柴达木盆地所在的北半球，还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汪洋。又过了亿万年，大地不断隆起，柴达木盆地被抬升了2000多米。恶魔之眼长在海来过的地方。它的瞳孔很浑浊，是因为泉水携带出地底大量的铁离子与硫元素，水分蒸干后眼白就变成了锈红。

10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记录下爱看泉，但相比沧海变桑田，动辄亿万年，这百年时间简直短到可以忽略不计。之后，风闯进这片无人之境，留下它的痕迹。最初，风会寻找低洼区域，奋力撞出一条通道。时间久了，风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高速公路。风继续吹，游客来到此处，从这看似荒芜的大地上发现了生机盎然。比如这尊狮子就是风的杰作，还有这张人脸，甚至这一大片城堡。发现风甚至在一些巨型作品上设计出了流线型，于是这片大地就有了鲸鱼。朝着风来的方向，鲸鱼的头圆润陡峭，尾巴长在背风坡，流畅平缓。是不肯停下的风还在吹，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鲸鱼会慢慢变小，直到变成一片新的平原。这里从不拒绝任何想象，在这些雅丹当中，有一处地貌很像火星，一些人就搬来设施，模拟出一处火星营地。制造出相似的效果，有时仅需两把铁锹。如果不想那么玩，也可以面对着同一个太阳拍摄属于自己的火星大片。柴达木盆地，曾经的大海悄悄退去，但直到今天，海的痕迹还在。这些白沙滩、海岸线，但它们不是沙，而是盐。那没有离开的海，就是今天的盐湖。水里的盐度高，便不易起波澜，所以在这里常有两个天空，一个在天上，一个藏在大地的镜子中。于是在这里行船，一不小心就会闯进云里。在从前，茶卡的盐就顺着这条窄窄的铁轨运出盐湖，两侧全是弯腰采盐的人。后来采盐矿坑变成了翡翠的样子，甚至能区分出各种色号的绿。寸轨小火车在上个世纪末光荣退休，一辆新的小火车接手入职，载着游客去往盐湖深处。他们在海的一

中想象最初的那片海，想象不管来过多少人，面对这片大地都要先摸清他的脾气，一边敬畏一边收获。

0: 柴达木盆地的戈壁上，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但这里却保留下一些人生活过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石油严重缺乏。1955年，地质队员来到这里，他们相信这个沉积物积累达3000万年的盆地中一定有石油。后，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相聚在这里，于是中国地图上出现了冷湖二字。他们或许在这个银行给远方的父母汇去一笔笔工资。在这座电影院里约会，孩子在这里学会加减乘除。天南地北的人在这座荒凉的小城里成为了邻居、同事和亲人。当时中国有四大油田，冷湖就是其中之一。这批采油者离开后，他们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0: 柴达木盆地东北，这里的每一面镜子都是太阳的粉丝。他们会在一天不同的时间里，以精准的角度追逐太阳，然后又整齐地将太阳的能量投给中心的高塔。德令哈每年平均日照3200小时，27135面定日镜，使塔尖附近温度最高可达700摄氏度。这些热量会在塔底被转化为电能，可供8万户家庭使用。以绿为界的青海正努力成为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柴达木热烈的阳光也可能驱动你的生活。一条天路跨过河谷，越过雄伟的昆仑山，在冻土地带用桥做路，最后驶往唐古拉山，直抵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乌云的下方正在经历高原暴雨，藏在乌云背后的就是昆仑山。1984年，一群铁路工作者花了26年，完成了814公里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但昆仑山却像一堵高墙拦住了人们的去路。而他身后的这片高原，更是有着人类铁路修建史上从未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2001年开工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1142公里，比一期工程长出40%。人们却只花了不到5年。

世界。平均海拔近6000米的昆仑山，巍峨雄壮，最窄处都有130公里，直接跨越几乎不可能。但再大再高的山，也会有河流相伴而行。地势平缓的河谷，就是青藏铁路穿过昆仑山的通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设这些桥墩的时候，在内部会从上到下燃起4个火炉，因为灌注桥墩的混凝土直到凝固前都必须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但这里冬季的气温却大多低于-35摄氏度，施工人员足足烧了3000多吨煤块，才把这座大桥搞得热热乎乎。在高原上，这项工程尤其困难。海拔3600米，施工人员要面对高寒、低压、缺氧、暴雪、强紫外线辐射，甚至地震。800名铁路施工人员用了20个月，才架起这座青藏线第一高桥。山，铁路就铺在了冻土上。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冰化成水，体积要缩小，水结成冰，体积会膨胀，所以冻土的发胖和变瘦都很致命。当各种情况的冻土汇聚在一起时，什么时候发胖，什么时候变瘦，甚至什么时候变形，都难以预测。清水河特大桥11.7公里，每8米左右一个桥墩，要经过1367个墩台，这座桥才会结束。这就是科研工作者解决复杂冻土地带的方案，以桥代路。烽火山这个名字源自红褐色的山体像被烈火焚烧了无数次。其实这里非常冷，每年有8个月的寒季，但对青藏铁路的修建者来说，冷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他们最担心的是热。这片冻土区至少存在了上万年，有些地方一半是土，一半是冰。冻土一旦融化，会导致隧道开裂。在这种情况下修建隧道，全世界都没有经验可借鉴，难度巨大。但即便如此，烽火山隧道却提前了8个月竣工。他们的成功绝非一蹴而就。早在1961年，中国铁路科研人员就驻守在这极寒之地，用40年连续测取了1200万组数据，解决了如何给隧道隔热、如何给路基降温各种世界性难题。如今，火车能够稳稳驶过这片冻土，因为铁轨下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用付出与坚守打下的坚实地基。

这样，一座桥梁又一座桥梁，一条隧道又一条隧道，人们终于把铁路铺到了世界铁路海拔的最高点——唐古拉山口。翻过它，就是西藏。最后的旅程，我们将去往星宿海，看见黄河最初的样子，再跟随它的脚步遇见古冰川，最后告别青海，一路东流。巴颜喀拉山，五岳没有它，佛道名山也没有它，高度也排不进中国高山前十名，但丝毫不妨碍它的伟大。从空中飞过它的北麓，星星点点的湖泊就像银河落在大地上，它们有成百上千个，从几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面积都不算大，但聚在一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星宿海。蜿蜒摆动的河流会把这些星星点点一个个揽进怀中，不断相遇，不断出发。曾经的星星点点终于变作两面大湖，扎林湖与鄂林湖。积水成渊后，他们再次酝酿出更大的力量，以共同的名义再出发时，就有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

黄河绕着巴颜喀拉山脚一路蜿蜒，到达主峰年堡玉泽时，古冰川从5369米的天空一路俯冲。在漫长的时光里，冰川所到之处，山谷被碎屑打磨，岩石被它的躯体带走。看见大地被自己折腾得坑坑洼洼，他就用冰雪融水填入其中。于是，这些山谷中就有了一个个湖泊。巴颜喀拉山将一些冰雪融水分给长江，一些分给黄河。在通往大海的漫漫旅途中，黄河从不拒绝途经的水源，用最大的胸怀壮大自己。东部祁连山，山顶冰川融水携手山区降雨，发育出一条条河流。在奔向黄河的途中，为人类创造出一大片农业区。每年七月，门园的大殿上会有两种颜色，黄色是油菜花，绿色是青稞。油菜会掉落大量的花雨叶，补充土壤肥力。青稞落叶少，回馈大地的养分就不多，所以交替耕种，土壤的肥力不会损耗，反而可以提高。

在几个月前从东方出发，带着蜜蜂走走停停，追着花期。蜂箱排放的过于紧密，会导致工蜂鸣巢，迷路的工蜂会和守卫蜂扭作一团，劝架要谨慎，一不小心就会被误伤。三周过去，蜂农们将蜂箱一一装车向西追赶，那里的花即将绽放。西宁，青海省省会，水草丰茂，人们自古以来就在这里建成生活。它东连秦陇，西接西域，是使者商旅们东来西往的重要城市。陌生的人们在这里驻足，彼此靠近，再变成朋友。千百年来，不同民族的人都把这里当成了共同的家园。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接纳他的追随者们。从这里西行，能看见全球自行车顶尖高手在绕着大湖飞驰，还可以去拜访一座古老的寺院。继续向西，会发现路一直延伸到荒漠戈壁中。如果向着西南出发，会再次见到黄河。在龙阳峡，黄河的脚步很深，走得也很慢。242公里后，黄河流出青海。此刻的清澈平静是它，此前那些远古冰川、巍峨雪山、星星点点也是它。尽管此时这条大河还没有宽阔的波浪，没有香飘两岸的稻花，但每一粒沙石都目睹着黄河正在开启的远途。下，这每一滴水即将一起奔腾，一起澎湃，换成相同的黄土颜色，再一起穿越大半个中国，注入大海。到那个时候，遇见再大的天地，黄河也波澜不惊，因为它早已尝过冰冷的雪山，爱过温暖的土地。

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娜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机器有两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

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把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经过一夜发酵，美味的酸奶就做好了。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奶疙瘩被称为库勒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大家的雨阳姐姐。小朋友们，你们好！
1: 你好！
0: 哎，小朋友们，
2: 你好！
0: 你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小朋友们说。是美丽的风景如画的凤翔东湖。小朋友们，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它可不一般，因为啊，3000多年前周秦文化在这里扎根，2000多年前呢，丝绸之路的驼铃在这里经过，直到今天，我们凤翔的人民啊，还在用泥土制作泥塑，用木板雕刻年画，同时呢，他们还用高亢的秦腔唱响山河，大家说厉害吗？姐姐呢有一个问题啊，想要考考大家，考考你们的小脑瓜。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知道凤翔这个地方它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凤翔吗？谁知道？
3: 这里有凤凰，
4: 以前这有一个凤凰从这儿起飞了。
0: 哎，小朋友们说的都特别对啊，因为相传呢

0: 曾经有一只凤凰在这里展翅翱翔，所以呢得名为凤翔。小朋友们，你们真厉害哈！而我们一会儿要去探访到的博物馆当中呢，也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它的名字呢叫做凤鸟衔环熏形器，它呀就是按照凤凰的形态呢去制作而成的。那么接下来呢，宇阳姐姐要问第二个问题了，小朋友们听好了，就是凤翔有哪些非遗宝贝呢？谁知道举手。
1: 那里有秦腔，
2: 还有木板年画。
0: 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对，没错呀、啊，这里有木板年画，有泥塑，还有什么秦腔脸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同来开启我们为期两天一夜的凤翔非遗探秘之旅，好不好？
3: 好、
0: 啊，那就让我们一起

0: 个秦腔的表演感触很深，表演得非常好。
1: 秦腔是不是传承了很多年？
2: 为什么他们的头发和那种胡子这么像线织了？
3: 他们演得非常好，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头发有的长有的短，我觉得有点奇怪。
4: 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凤翔区人民剧团的王团长来给大家进行讲解，好不好？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团长，欢迎。你好。
5: 你好。秦腔已经有500多年了，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起源于咱们陕西，用的是关中方言，讲究吼出来的真情，高兴时高亢日用，悲伤时撕心裂肺。过去老百姓赶集看戏，一看到秦腔就知道忠奸善恶家规大义。今天它不光是舞台上的仪式，更是咱陕西人的文化根本。
4: 小朋友们，刚刚呢王团长说了，秦腔是要靠吼的，我们经常讲吼秦腔，对不对？谁知道秦腔为什么要吼啊？
0: 我觉得可能是古时候没有麦克风，所以呢演员们需要吼出来。
1: 我感觉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如果不吼的话，所有底下的观众就听不见。
5: 对，小朋友你说的真对啊。
4: 那看来小朋友通过今天王团长的讲解都了解了很多知识，是不是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化身为小小秦腔演员，好不好？
6: 好。
4: 那么在今天呢，小朋友们呀将分为4组，每组小朋友学唱一句唱词。一会儿呀，咱们到东湖的岸边把秦腔唱给山水听，好不好？
7: 好。咱们先读一遍啊，跟我读一遍啊。嗯。秦风。
8: 秦王浩荡，
7: 传千古。

0: 俩一块唱啊。清风浩荡传千古，
1: 清风浩荡传千古，
0: 清风浩荡，看看传千古，这个数啊，传千古啊，啊，好不好？再来一遍啊，预备起。

个我们雍州大计凤翔嘛，预备开始，雍州风。

0: 吟悠长啊，
1: 唱得真棒，唱得真棒。
2: 抢雕啃巧，
0: 抢雕啃巧，
2: 蒸散活，
0: 蒸散活，
3: 抢雕啃巧，
0: 蒸散活。

0: 声唱，大声，声大一点。
1: 敲掉铿锵撩散火，
0: 蒸散火，
1: 散火。哦，

0: 醒货想传呆呆羊，
1: 醒货想传
2: 呆呆羊，
0: 再念一遍啊，醒货想传，
3: 醒货想传
0: 呆呆羊，
3: 呆呆羊。
0: 好，老师要给你们开唱了啊，醒货想传呆呆羊，
3: 醒货想传
2: 呆呆羊。
0: 好，再来一次啊，
3: 醒货想传呆呆羊，
0: 醒货想传
3: 呆呆羊。

0: 娘，
1: 磨刀童娘，声声笑，他儿赛火共回娘。
2: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在学习秦腔的时候，用耳朵听到了历史的声音，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眼睛去看一看历史的模样。欢迎大家来到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我身旁的呢，是今天下午为我们进行讲解的雷老师，我们一起欢迎他。雷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凤翔区博物馆参观。今天呢，我就是给大家进行讲解的老师。接下来呢，大家就跟随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文物的世界吧。这件文物呀，它可不一般，它是咱们凤翔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名字叫做战国时期凤鸟衔环熏形器。大家看最上面这个小动物是什么呢？
4: 凤凰。
3: 对啦，最上面呢就是咱们古代的神鸟凤凰的形象。那在这个凤凰下面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形状呢？
4: 椭圆。
3: 对啦，它是一个椭圆的球体。那在这个椭圆的球体下面的底座是什么形状呢？有梯形、长方形，对，还有一个是方形，对不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暗含了我们古代人的一种思想观念。他们当时啊，认为咱们的地球不是圆形的，他们认为呢，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说他们在制作一些器物的时候，就会体现出他们这样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就是天圆地方。大家觉得文物应该是怎么样来到咱们博物馆的呢？好，你讲。
5: 是从古代很久来的。
3: 对，它是咱们古代流传下来的。
6: 也有可能它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3: 对啦，你说的真的是太棒了。咱们很多文物啊都是土里面挖出来的，这件文物呢也不例外。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0: 事，因为他不是咱们的这个考古工作者从土里面挖出来的，他是一个小学生啊，在上学的路上一脚踢出来的。也就是说，可能你就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们走在这个路上，上学路上一脚啊踢出来一件震惊世界的国宝，有没有意思呀？是吧？也就是说，你们也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现文物的。如果你们捡到了文物，会怎么办呢？
1: 我会把它拿到博物馆看。我先把那个洗干净，然后再送去博物馆展览。
2: 我会把它保护起来，送给警察叔叔。
0: 刚才咱们很多小朋友都讲了哈，你们都会把它给保护起来，交给咱们博物馆，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法律就规定了，所有的文物呢，它的所属权都是归属国家的。所以呢，每一个小朋友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这件瓷器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3: 天绿色。
0: 对啦，那大家看它的壶嘴这里像什么呢？
3: 凤凰嘴巴。
0: 啊，非常好。那它的这个身壶身上面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呢？对啦，就通过大家刚才的这几个回答呀，它的名字就已经出来了，青釉刻花凤首壶。大家猜猜看，它有什么作用呢？
2: 啊，宋代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灌满酒壶或者灌满水来倒酒或者倒水喝。
0: 非常好，
4: 我觉得它是喝酒和喝水用的。
5: 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喝酒的玩具。
6: 我觉得它像一个花瓶，
7: 古代人喝水的。
0: 啊，它是用来喝水的，是吧？好，咱们现在开始谜底大揭秘。很多小朋友其实刚才呀都猜对了，这个呢就是古代人用来喝酒的酒壶。这件酒壶呢，它来自于咱们陕西的耀州窑。耀州窑呢位于咱们今天的铜川市。在宋代的时候，耀州窑的瓷器烧制呢非常的鼎盛，非常的精致精美。那在宋代的时候，耀州窑瓷器的特点呢，就是釉色以青绿色为主，釉面呢非常的光洁细腻，而且身上呢也经常会刻画有大片的花纹。
2: 上面的花纹就像一朵朵漂亮的云，一朵朵的花，一朵朵的海浪。
8: 刚刚我们看到的两件非常精美的文物都和凤凰相关。凤凰飞过千年，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只有美好的器物，当然还有我们对于美和对于生活的追求和古人的智慧。他们呀相信，真正的好日子呢，不仅仅是有美好的东西，还有美好的行为，对不对？比如说待人有礼，做事有度，心中有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一回周秦小君子。我们会把小朋友们分成两队，大家呢每一个小朋友手里会有十支箭，我们要把箭投入到一米以外的湖内，哪一队投入的箭数量比较多，哪一队就获得了胜利，好不好？
3: 好。
8: 那我先来问一下这边的小朋友，你们是什么队呀？
3: 萝卜队。
8: 他们是小萝卜队。那么这边的小朋友，你们是什么队？
3: 桃队。
8: 你们呢是桃子队。那么到底是桃子队会赢还是小萝卜队会赢呢？准备好了，一起加油！

看。

0: 激烈的比赛呢，我们的桃子队最终获得了30分的成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虽然呢，我们看到两队的成绩呢，可能桃子队略略少了那么几分，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小朋友们之间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氛围，对不对？啊，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大家，每一个小朋友都非常的棒。
1: 这个非常好玩，很有趣，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

0: 小朋友们，你们的小手在哪里呀？举起来让我们看看啊。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一双小手一起来制作一张属于你们自己的有吉祥寓意的木板年画，好不好？首先呀，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解老师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你好。木板年画啊，是我们过年的时候贴在这个墙上还有门上的吉祥画，它起源于唐宋，甚于明清，一雕一刻全是祝福，一印一刷全是心意。小朋友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
2: 木板年画。
1: 真棒。那你们能看到这里面都有什么吗？
3: 有鱼。
1: 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鱼代表的是什么呀？
3: 年年有余。
1: 哇，你们太棒了。
4: 还有一个小娃娃抱着鲤鱼。
5: 我还看到了一把上剑的那个东西。
1: 对，这个叫戟，是古代战争的时候用的一种战争用的武器。
6: 就是那条大鲤鱼下面还有一个鼓。
1: 对，说得非常棒，这个叫磬。
7: 我还看见了有一个像花一样的东西。
1: 这个是荷花，对，表示的是连生贵子。好，刚才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的好啊。咱们这幅画里面呢有鱼，这个是鲤鱼，鲤鱼跃龙门是一个美好的寓意，鱼代表的是年年有余，就是希望我们每年都有剩余。胖娃娃代表的是平安喜乐，莲花代表的是连生贵子。
0: 小朋友们看到曹老师手上这张木板年画漂亮吗？
2: 啊，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小小年画师我们自己来制作好不好？好，下面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体验老师台老师来为大家示范我们的木板年画怎么样去制作，把掌声送给台老师。
8: 小朋友你们好，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木板年画的印制过程。那个制作吧，先起稿，在纸上画一个稿，然后踏到这个木板上，然后雕刻，刻出来以后我们都可以印刷了。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小朋友要仔细看着啊。
0: 啊，好，我们一起来学习。
8: 先刷上墨，这是墨珠，刷上以后要刷匀。
0: 我们下面这个就是年年有余的木板。
8: 哦，年年有余的木板。
0: 啊，上面已经刻出来了形状了。
8: 对。这刷的时候要反复的刷匀，刷匀以后才能印好，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放上这个宣纸，放的时候

0: 要正对木板，
1: 正对木板。
0: 哦，要把这个铺平，
1: 哦，
0: 然后用这个锤子来后面锤一下。
1: 哇，锤得很清楚啊！真是好漂亮呢。

0: 呢，我们刚才印的这张画是黑色的，那这张彩色的画该怎么印呢？
1: 你看这个红色的呢，就是红色的板子来印，这个木板呢，上面刷的颜色是红色的，这个绿色的呢是另外一块板子，我们刷的时候用绿色的颜色来刷，这个彩色的呢有几种颜色，就有几块板子。
2: 那么我们这一幅幅年画呢，也告诉我们，幸福呀，绝不是等待来的，而是我们在一刀一刻一印一刷当中创造出来的。那么今天呀，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要用我们的这一双小手去体验另外一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凤翔泥塑。你们期待吗？
3: 期待。
2: 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去体验吧。我们的小手在哪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用这双小手去体验这项传统文化。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的讲解老师，就是我们凤翔泥塑的代表性传承人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4: 你好，小朋友们好。好，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泥塑呢，就是我们凤翔泥塑中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大家看是个什么呀？小兔子，还有知道的吗？
0: 我觉得那像一个小狮子。
4: 小狮子。
5: 我觉得那像一个龙头。
4: 龙头。
6: 我觉得它像小猫。
4: 小猫。这个呢，其实是一只小老虎。为什么我们说是老虎呢？这就和咱们凤翔泥塑的这个造型特点就息息相关了。凤翔泥塑的大多数老师呢，在其实最早啊，他们没有见过老虎。他们呢是按照自己想象中的和书本中记载的，然后去做的一些形象，所以说呢，它的造型呢会做一些比较夸张抽象的一些变化，就像大家刚才很多小朋友说到的，像兔子，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耳朵，对不对？
2: 嗯，
4: 这也就是咱们凤翔泥塑中的特点，它把耳朵呢做得非常大。而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兔子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啊，看老虎下面是不是有一排牙齿，对不对？我们一般，对，大家看这两个，对不对？中间一排牙齿，而两边有两个小虎牙，对不对？这就是老虎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象征。在凤翔泥塑的作品中呢，他会把动物呢做一些拟人化的一个表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老虎呢，我们的老虎呢是有眉毛的，有眼睛，有耳朵，然后它还有脸蛋，还有脸颊，最后才有嘴巴，就和我们人物一样，它都是有表情、有神态的，明白吗？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这个老虎。那么我们真正要完成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小朋友要完成的呢，就是把我们的黑白色的一个老虎呢，变成像老师手里拿的一个五颜六色的花花绿绿的老虎，好不好？

0: 觉得这个非常好玩，很有趣，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红色，然后觉得这个老虎非常的可爱。
1: 我觉得它很好玩，好玩在呢，它的花样，各式各样，非常有趣。我准备把它挂在墙上，让我们家来的每个人都看见。
2: 我觉得做这个民宿非常好玩，我最喜欢里面的大红色。
3: 做好以后要送给妈妈，我想让妈妈送的

0: 我的心意，我觉得它很威风。
1: 它叫什么名字？
0: 小小老虎
2: 叫
0: 丹丹，你猜为什么？
1: 叫丹丹，你猜为什么？
0: 嗯，
1: 这么长的名字啊。
0: 因为虎视眈眈。
1: 哦，好名字。
3: 它长得像个老小狗，但是小狗没有牙齿，老虎有牙齿，所以我想给它起个乐乐的名字。
4: 我的小老虎。

0: 我这个老虎很威风，会保护妈妈。
1: 神明因为它漂亮。
2: 因为它漂亮，嗯，果然是很漂亮，是不是啊？
1: 这个小老虎要带回家送给奶奶，因为奶奶没有小老虎。
2: 你的老虎叫什么名字呀？
0: 野老虎。我觉得这个老虎那个能打过猎物。
3: 我的小老虎叫小捣蛋。
2: 你是不是小捣蛋？你不是啊？那谁是小捣蛋？你家有没有人属老虎？
0: 我呀。
2: 啊，你属老虎，那你觉得你和这个小老虎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0: 我和这个小老虎一样很帅。
2: 每一个小朋友的小老虎呀都各有特点，虽然呢他们可能并不完美，但是我们发现呢在每一种颜色中间都蕴藏着小朋友们对于守护的理解。小朋友们，两天一夜呀，它非常短，短到我们呢刚刚学会一句秦腔的唱词，刚刚摸清楚青铜凤凰身上的纹路，刚刚呢印出一张漂亮的木板年画，又刚刚为泥老虎点上眼睛。但是两天一夜呢它又很长，长到足以让我们的心和这些传统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啊，我们所说的传承呢，它从来都不是一味地去复刻，而是让传统文化在你们这些新一代的心中啊长出根，开出花，焕发出新的色彩。那么我们两天一夜的旅程在这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谁能想到，麒麟竟肯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决？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2: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3: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4: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3: 必要时刻，

0: 自彤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生。
3: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4: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5: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6: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7: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他。
8: 9月6日起，装台。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胸，稍快一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后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悉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皮外伤啊，你没事的，我去。
1: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0: 我不会丢下你们，
2: 那是华佗转世，相信我，有我在，你们都没咋事。
3: 阿庆，
4: 老秦，
2: 哪里？
4: 老秦，
2: 哪里？
4: 老秦，哎，庆远受伤了，给我能看一下。
2: 在哪
4: 儿？来来来，
2: 走走走，
4: 来
2: 来，老秦，哎，庆远，老秦来了，哎，老秦来了，头还好，皮外伤。
5: 啊，那得行。
4: 队长。好没事，
5: 我来给你说话。
0: 我说，
2: 伤成这样，也别用东西可以消毒，
6: 那怎么办呢？
5: 不知道呀，就剩一些馍了。
6: 那

这是扫魔了吧？阵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有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行啊行啊，往那挺多。那还有，谢谢。哎呀，嗯，我死啊，这衣服你也不会救我啊？不不不，我看一眼拿胳膊。 珍珠啊，这样，这样，嗯，啊，这样。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新的。

自个儿留着吃吧。

0: 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1: 哎。

0: 你干啥去？
1: 人也三级。
0: 过来，照顾我和连胜。
2: 是。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划划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
0: 因为敌人很有可能防速警惕，你们认为呢？
2: 可以，同意。
0: 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了。
2: 连长。
3: 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连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那我又包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0: 就你小子聪明，
4: 伤亡情况呢？
3: 牺牲了八个同志，还有五六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
4: 那八个同志，我们都安顿好了。
0: 咱们连呢？
5: 咱们这几天光死在轰炸里的同志就17个。
0: 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6: 又有这么多同志
0: 回不去家了。
6: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马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
1: 大小伙儿，想家了吧？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
2: 哎哥，
1: 你家是哪儿的呀？
0: 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

0: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1: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五家的。
0: 你欠我们老五家？

0: 慢点，坐下。
1: 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0: 不疼。

连长，这场仗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打打气。

0: 任命，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七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均分配一下，
1: 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
2: 大川，赶紧的！少爷，跟我装，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排长，那保安当成傻人了，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要还能再搜在一里吃的，
0: 哥，
2: 那保安毙了中不中？
0: 来，七连的，都拿出来。
3: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
2: 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0: 服从命令。
2: 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3: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4: 是。

0: 冯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
1: 我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1: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冯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 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您看看这些战士们，我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
2: 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
3: 都饿不饿？不饿。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
4: 同志们，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是真冷，真没东西吃。
3: 就算这么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不管吃多少苦，都能打胜仗，才能不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5: 想。
3: 好，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了，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 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他们想得到挺美，咱们能同意吗？
6: 不同意。
3: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6: 报仇！
3: 任务：
7: 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 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司令岭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8: 是。
7: 出发。

0: 这边火也退后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2: 平和。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扫清蛇了，想要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
0: 攻上去。
1: 状元，熬呗！怎么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中药渣了？往死里熬他！

0: 团长，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臭毛病。我去看看炮。
0: 连长，
1: 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充分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3: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4: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点大家。放心吧，连长。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1: 回去，来，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痒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来吧，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嘿嘿，
0: 同志们。 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美国佬的旗子给拔了。冲！
2: 冲！
3: 中弹，快！
2: 这次炸的是后啊，时间后，
3: 预备。

0: 我们这没得面了！
1: 大顺，
2: 从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3: 走。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

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7: 吾等发声。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9: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

0: 近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炮弹了，
1: 老陈，拿炮弹呀！

0: 老陈，老陈，你没事吧？
1: 小姐，儿子，跑！
0: 老陈，老陈不行了！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申公，岂不能明？
1: 血战到底！

0: 等等，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坐下。二哥，
1: 别着，我是你二哥。
2: 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儿，我没有。那你想什么？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白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 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战争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
1: 这一路走过来，怕不怕？不怕。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百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我是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 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2: 肯定比我强，二哥。
1: 那，我尝了。

0: 但也有点甜。什么呀？这是？不知道。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半个。
1: 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连长，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1: 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2: 啊，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3: 我们卧室有破面。我跟你说，
4: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2: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您的前方透子没事儿吧？
5: 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液胆管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2: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5: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除了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破玩意儿。
2: 装装装。
5: 对，
6: 解放。
7: 哟，李先生您来了。
6: 中国
7: 解放。来来来，给您留着位置，里边请，里边请。
6: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
9: 有人没有啊？
8: 新中国，
6: 解放
9: 有人没有啊？
6: 新中国，
8: 解放妇女
10: 同志，你有什么事吗？
5: 同志，掌柜的在。
10: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来伸手
5: 啊，
10: 号脉啊。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
5: 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10: 没事，我帮你看一下。
5: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10: 小邢大夫也一样。
5: 这是你个女同志。
10: 女同志怎么了？
5: 女同志不方便。
10: 我跟你说，
5: 我下次再来。
10: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看，可就抬不起来了。
5: 哎呀！
11: 我们从这边开始，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11: 先生，我羊水了。
5: 娘娘，我改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
10: 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11: 好。

0: 你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给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1: 头皮从容，永不能。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头皮从容，永不能。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尊里尊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愧对祖宗啊！
2: 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您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
1: 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
0: 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3: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2: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0: 来源，
4: 哎。
2: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老爷，
1: 你滚！
2: 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
1: 哎，少爷，你。
2: 少爷，少爷，你，少爷，少爷，你，你俩看家还行吧？少爷当兵啊，他是一根筋的，枪留孙六不过来啊，我呀，我嘴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你了好好的啊，我。

在这路上，老爷，就忒多了，用不了啊！拿着。雷渊，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 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你说不是呢？老爷你人多好，这今儿给你这七字的时候啊，一下子看明白了。你妈给你个讲啊，老爷对你爷那个心思，你明说呀，说嘛。
1: 我后了，可惜了。Flamingo calling Eagle, approaching Hill 1519. Execute bombing or not? Execute immediately.
2: 立即！ 旗子，红旗，别管了，
3: 那宝石有什么声音啊？走。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1: 哎，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那个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儿，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有
1: 火没有？嗯，慢点。
0: 谢连长，
1: 来电。

0: 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哇，再玩也是冒抽了。王丽，嗯，大刚入练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不中啊？ 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死了都不中。中，这样，中这场打完，俺带你回去，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好好拉汤，中不中？
1: 中。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0: 医生，
1: 哎，来，喝点粥。
0: 我自己来吧。
1: 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0: 不辛苦，小心烫啊。

0: 妮妮啊，在画什么呀？陪爸爸看看好不好？妮妮，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就看一眼。不行。
1: 好吧，闭上啊，闭上。
0: 就看一眼，
2: 不行。
0: 你要让你闭上就闭上了呀。
2: 闭上，闭上。
0: 妈妈不让爸爸看。
1: 那这样，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2: 好。
0: 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找啥事儿？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吗？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啊？美国佬的，吃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吃吧吃吧。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1: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牌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柴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嘿。
2: 要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这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要你给我堵住。

0: 我不知道，你要干啥？得了，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
1: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2: 不是，雷电，这些战士啊，
1: 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真相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站住！雷国贵的法器紧握了。同志们，

0: 你别播。
1: 谁啊？行啊，你刚才啊，
0: 别一宿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1: 你别在那胡闹，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0: 没事。
1: 行，你再歇歇呗。行啊。你这还受伤着呢，
2: 你去干啥？你不要去，
1: 你还傻着呢？
2: 你过去送死啊！不行，哎，
1: 不行，
2: 你这腿大不了。
1: 老曹，老曹。

我不认识孝贵还是阎王，都不像从那兽上抢人。

0: 我看了，太悬了！哎呀，哎呀，老娘保佑啊！老娘保佑我！哎呀，
1: 要是再冒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2: 没及时，
0: 咋办？
3: 半山，
1: 就知道你小子闲不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坚定。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

0: 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快让过来，何壮，走，别管我了，你瞪眼，我跟简东哥，我会处理你，快，来。

0: 我们已经被控制在红旗湾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无几。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

0: 你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1: 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2: 我说他没事吧？
0: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你说他有事儿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0: 停！
1: 往里点，断了。
2: 是。

0: 这个天快亮了，再不攻上去，我们就成案板上的肉了。
1: 这没过来，一直在用照明弹呢。
2: 排长，我去做鱼饵，你上船，我先走。

是他。

0: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
1: 秦连长，秦连长，秦连长，指导员，青烟啊，你要看咱们这个老连长，你咋跟他说？你说咱祁连的战士们，你操心了，都够争气的了，没给咱祁连闲眼子，这个长大的。 不寒碜的啊，
0: 青爷，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0: 七连长，团部最先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岭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
1: 59师，谭子维的三连呢？
0: 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 全牺牲了。我听其他同学员说，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应该也都牺牲了。
2: 什么？三连长牺牲了？

0: 这坛子围，欠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乔体呢？炸到什么程度？
1: 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乔体几乎没太大损坏。
0: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
1: 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死营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如果咱们还按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0: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就冒出一股敌人来。
1: 但是任务急啊，
0: 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2: 秦连长。 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 团主力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
1: 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连长，你看看，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这，
3: 连长，是道员，我们3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上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南彻的敌人。但是肌肉，一定要保存右上力量，一定要自己活下来。我们中卫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里面等着你们。

0: 完成任务，回来还得帮我写两封信，书上我都想好了。
1: 张，你小子呀，就是命好，这林毅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计。
0: 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
1: 哎呀，就别扯淡了，人家得好好活着，别辜负人家娘娘。
2: 李老爷，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3: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
4: 谢师大爷，
3: 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住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
5: 明白，
4: 保重啊。
5: 连长，郑大爷，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3: 活着见，
1: 活着见，
3: 活着见。
4: 准备出发吧，
5: 连长。

0: 我说你呢，哈着闻的烟，能不能？就数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哎，早点戒了吧，
1: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增，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0: 怕不怕？
1: 不怕。
0: 好，我们都不怕。连营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2: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
0: 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3: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4: 同志们，我们可能等不及主力部队了。
2: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5: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6: 排长，
7: 下令吧！
2: 下令吧！
8: 下令吧！下令吧！下令吧！
9: 好，我现在就下命令。
10: 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建筑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11: 是是是，
10: 出发！

我是错了，下辈子我还想当您的背影。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

0: 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武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我操！鸭子！
1: 排长。

0: 你不困呢？我不睡会儿。
1: 睡不着，你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0: 捡那野菜饼子，可好吃，还蒸了10几个，还是没吃够。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再多吃俩。中。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 回去我让宁宁也学学做野菜饼，啊，嗯，你过来吃。炫耀嘞，嗯，有女人了不起哦。你镇上扫盲班里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
1: 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介绍。
2: 走，排长，那我说住了，听你的。
3: 闷葫芦，
1: 嗯，
3: 回去我也给他介，都介。
1: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2: 你不能说我吧？
1: 行，也抱着你。
4: 彪哥，嗯，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和我哥回我们家。哎，
5: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你
6: 爱去不去。
4: 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6: 对呀，雷爹。 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
7: 雷爹，别听直浪团他们瞎忽悠了，他们净忽悠。

0: 没听。
1: 我这儿倒是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
2: 臭小子，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1: 为了你好吗？
2: 什么脸型一样？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3: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不想我们呀？
2: 打完仗我还听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3: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2: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啊，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4: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让雷爹醒醒，有情况。
1: 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0: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2: Hey, stop, man, stop！
3: 老魏，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3: 老魏，加速，冲过去！

怎么样？打他们的车胎！快！

0: 长，赵峰不能用，那是他亲人的命，和你家仇呢。
1: 什么的？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怎么说，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和最美的。
2: 打刚入连队那会儿，
3: 说实话瞧不上你，这
2: 你是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3: 你不是能

0: 哎呀，那你吃啥呀？
1: 我家里头养不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饿。
0: 你就别拍我。
1: 恁俩结婚，你啥好吃的没有？
0: 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的啊？
1: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好吃。
0: 反正是好吃。
2: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3: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4: 站长，这车的轮胎。

0: 大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吧？这已经到血压的公路了，应该就快到了。好，
1: 强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0: 飞碟，这次我得食言了。啊？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的不好？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2: 你怎么了？这话可不叫你说的。就是雷电，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
0: 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2: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0: 没事儿，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的，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
2: 我连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您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
0: 会有多吗？不多。你雷爹我挺多的。
2: 雷爹，哎，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 咱七连的第十七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好好的一个炮排呀，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爹爹，别这么说。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3: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那你家在哪儿啊？哎，
4: 别着急啊，现在还有点扎手，哎，我给你消的远一点。
3: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4: 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2: 哎呀，没事儿，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好看吗？
4: 真好看。
2: 去吧，
4: 出去玩去。
2: 哎，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没事儿。
4: 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呀，
2: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

0: 我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国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1: 我是觉得你好看，小花。小花，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
0: 我就和你一起把虎子抚养长大。大国哥，我，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1: 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小花，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
0: 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大国哥，你不嫌弃我就好。说话。
2: 小花，小花，小花，我找着队伍了，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虎子。 虎子，小花儿。

0: Golden Eagle. Spotted a vehicle suspect to be stolen by the Chinese. Target local.
1: 听见飞机的声音了？
2: 什么？
1: 快，别睡了，王林，醒醒！飞机来了，快！
2: 稍后慢点。
1: 怎么样？
2: 冬梅，
1: 你进来了，肯定是发现咱们了，快点！
2: 又来了。

0: 这目标太大了，这儿不行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2: 小子，我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3: 雷电。

0: 我跟你说啊，这没有什么豹纹，正规点懂吗？啊，到处有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什么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为娘干的事儿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爹，叫你为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毛五节的了，我伺候完大路伺候小了，没
1: 有了，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扯，
2: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三七年死的人够多了，谁都不许死。
1: 你啊，是咱七连的根。

我心口疼，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17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 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你教我的我都记住了，放心去吧。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

0: 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3: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4: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5: 那还等什么？
2: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6: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7: 刁大顺，你不要脸！
6: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8: 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4: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2: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7: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4: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7: 是千元心吧。
2: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4: 钱有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2: 9月6日起装台，
9: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1: 五毛八夜空，
1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9: 医者不止一面，
1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9: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雷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1: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
1: 啥？这帮王八犊子！
2: 看来前两次炸墙，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老肖，
3: 到。
2: 连长，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3: 放心吧，连长，我放经验。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2: 任明，
0: 你带俩战士，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啊，
4: 平和，王林。
5: 是。
6: 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少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2: 老梅，哪有不难打的仗啊？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力？
6: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五个爆破筒，四个炸药包，两挺轻机枪。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

0: 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
1: 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两次了，你看看现在，那桥面上还弄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祁连就剩这些战士了。
0: 怎么能顺利地摸到桥面？
2: 虎口拔牙。

0: 这几藏狼大着呢呀，这没过烙也是含糊。他们现在啊，也是千发狼吼爬户，躲被窝里的爬老鼠啊。
1: 哼，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家乡连的编制。
2: 可不嘛，
0: 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方，咱俩下去看看。
2: 哎。 你连裆不锁了，别大惊小怪呀！这别推猫似的哦！
0: 你看你这个样儿的，咋了？你怕了？
2: 孬种！你说什么话？你妈娘我都不孬你，谁是孬种啊？

0: 我不饿。
1: 来一罐，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的，给。
2: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藏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手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啊，
2: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3: 不饿。
1: 啥玩意儿？
3: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0: 任命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啊，那你俩成亲了没？
1: 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是吧，万一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了呢？
2: 不欢迎啊。
0: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
1: 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
0: 平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1: 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属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3: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0: 终于舍得戴了，我怕再不戴就没机会戴了。说什么呢？
1: 歇会儿去，行。

0: 哥，
1: 累不累？
0: 车上眯了会儿。哥，
1: 嗯，
0: 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好好孝敬爹娘。
1: 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
0: 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
1: 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10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
0: 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2: 能，打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3: 可咱祁连这么多战友都回不去了。

0: 咱们的人。
1: 春生，春生，春生，是我，七连长吴千里。
2: 连长，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
2: 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我半岛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师的后路给断了。秦连长，那孩子两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咱七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七连长，
1: 春生，春生，春生。

0: 川上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祁连，说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你们都怎么想的？
1: 连长，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暴露了。那放了他。连长，战士们有一阵没吃过跑的了。
0: 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
1: 也需要解决啊！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我放弃投票。
0: 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让战士们。
2: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跑过去就回家了啊！
3: 快跑，快跑！
1: 万灵，臭小子，我那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
2: 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你哪阵你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尽沙子了，知道吧？沙子，这，你看这白色的，哎呀，爷爷，这全是沙子，全是沙子。哎，哎，老梅，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朕当上光杆司令了。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 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做准备吧。

0: 这么多战友们都交代在街儿了
1: 啊，
0: 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2: 少爷，我跟你出来大姐也认账啊，就操心这个账啊，大的就忒干活了。
0: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2: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热乎乎的饭，睡上热乎乎的炕，我这忒知足了。
0: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2: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天不天啊都是热热乎乎的呀。
0: 哎，对喽。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2: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啊，那个都有打头针给钉开呀。
0: 都有那打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能打了。

0: 这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你干嘛去？
2: 你哪儿去啊，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快半个钟头了。
0: 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2: 枪没响，再等等吧。
0: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

0: 你们是自己人？你是那个乔灵专家冯新冯先生？我是七连的，
1: 三连的同志们呢？

0: 连长，急行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1: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2: 冯先生，
1: 梁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
2: 是。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0: 这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
1: 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2: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吗？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
3: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炸哪儿？
2: 离得太远了，我看的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简直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置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
3: 从上往下，目标要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3: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4: 越多越好。
2: 一连的同志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2: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我怀上了，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其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及其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
1: 做点什么？你能干啥？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炸桥，俺梁子回头给你赔不是。
0: 梁子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

0: 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他。我打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他。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但是心眼儿是真不坏啊。
1: 我知道，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
0: 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家里的，
1: 我妻子。
0: 这写的啥？
1: 没啥。
2: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

0: 君子于义也，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0: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呢，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哪怕在战场上吃枪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3: 明白。
0: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四号员，
4: 哟，
0: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4: 是，连长。
0: 冯先生，放心吧，等我们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回家了。
2: 我会记得你的。你们万事小心。
5: 冯先生，

0: 我们都是英雄，你们都是英雄。
1: 梁子呢，是个粗人，以前有啥对不住你的？等完成任务，俺给你磕头赔罪。
2: 梁子兄弟，现在是新中国不兴那一套，你也没啥对不起我的，你们都是英雄。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回来。
3: 同志们，咱们三连打过很多难打的仗，但多硬的骨头我们都啃下来了。大道理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拿出你们的血性，拿出你们的狼性。等完成任务，我会亲自向首长给大家请功。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石墨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0: 其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

最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转水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三面群山环绕，汉江借山势冲击出一片沃野千里，长江自西而来，沿途洒下众多湖泊，孕育出水陆相间的千湖印象。最终，长江与汉江在武汉交汇。这一趟旅程，我们将登上一座仙气飘飘的名山，拜访住在密林深处的大家庭，最后在云中寻找静谧的大湖。

载了古今人们对仙境的想象。明朝皇帝朱棣认定真武大帝就是从这里修道成仙。依山势建起的楼阁就是朱棣为他的心中大神打造的理想居所。几乎在同一时间，朱棣命数十万工人北建紫禁城，南修武当山。历时十二年，建成了这九宫八观等33处建筑群。所以，这里还有个名字。

往今来，总有人来到这里，站在天地之间，试图探索身体的内在力量。而要寻找古人来此修炼的痕迹，文保工作者就得有点硬功夫。专家们攀上崖壁，探访岩洞里的七层木楼，体会隐居山中的人始终不变的心境。

眼前187座高低不同的山峰组成了复杂的地形，这对人来说不适宜居住，却在第四纪冰川期作为屏障保护了许多远古物种幸免于难，至今繁衍生息。生活在神农架的川金丝猴就是从那场劫难中走出来的幸运者，虽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湖北猴，但因为他们的同类是在四川第一次被人类发现，所以他们只能顶着川金丝猴的名号。冬季最为难熬，饥寒交迫的时刻，家庭的温暖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家五口其乐融融，不信数数尾巴。先进父母难免紧张，怕孩子冻着，只能临时组成一件大衣。饱经岁月的老猴自然最稳，在他看来，坐下赏雪才是头等要事。这片原始林区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它的勃勃生机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大九湖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有机会注入汉江的支流堵河，汇入丹江口水库。神农架极致的纯净，滋养更广阔的土地。飞得够高，总能发现这颗星球深藏的秘境。水流洞穿高山，重力坍塌大地，然后加入一场全程联动的团圆庆典。

这处绝壁就在人们面前，但海拔2000多米的身高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直到2004年，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翻过它，大地珍藏了1万年的杰作一一呈现。

绝美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大地挤压，风力侵蚀，自然出动水陆空全部力量，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尺，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这是峡谷最窄距离。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撕开、崩裂、错位。百米，小船勉强穿过。溪水宁静清澈，搭上浮船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再拍一张。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由数百吨水汽组成。水汽下落，汇入河流，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岩岩地层中，演绎着水滴石穿的进程。亿万年的埋头苦干，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50公里，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人们向前的脚步，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便不经历风雨，也可以遇见彩虹。但要想进到彩虹深处，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一根300米长的绳索，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也是独属勇敢者的方式。外人来到山里，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久居山里的人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闹。每年正月15，恩施土家族的年迎来重头戏。夜幕降临，大人小孩集体出动，把祈福的蜡烛整齐排列，插在自家的门前院墙、屋顶阳台、乡间田埂。人们彼此接力点亮蜡烛，无论邻里街坊还是素昧平生，这一刻都被点点光亮连成一片。完成露烛祈福的人们汇聚广场，舞龙舞狮的表演已经开始。几张方桌步步高升，走街串巷，锣鼓阵阵，脚步虽慢，也要把祝福送往家家户户。爆竹声响，焰火升腾，人们祈愿阖家团圆，岁岁平。

这一段旅程从一片峡谷开始，跟随巨轮感受一座大坝的魅力，去往平原与麋鹿共赴浪漫的邀约，然后体会一顿独特的热辣风味。

长江三峡边，这样的行船故事上演了千百年，现在它真的成为了正在演出的故事，不再需要与风浪搏击，西陵峡腹地也可以装下人们对安静优美的想象。

叶轻舟，一袭红衣，配上人造的晨雾，也别有情趣。微缩的景观，不过希望美景时时出现。但是，当真正的晨雾洒满山水之间，西陵峡便开始向人们展示它不可模仿、无法超越的天生丽质。

长江流经中国大地，落差达到6000多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它的目标很明确：防洪抗旱、水力发电、抬升水位、疏通河道。中国第一长河被这条2309.5米的混凝土大坝拦腰截住，船只想要通过，唯一需要克服的就是如何走上这道40层楼高的超级台阶。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人们建造了这个世界最高的升船机，还为超过3000吨级的大家伙安排了依靠浮力逐级而上的5级船闸。自从三峡蓄水后，过往的船只不但没有被大坝拦截，连单向通航能力反而提升了5倍。水位的抬升让长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万吨级的大型船舶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

腔多了一股温柔，湿润多雾、温度适宜的沼泽，让麋鹿的求偶期比其他大部分鹿种早了一个季节。这里的麋鹿从出来的64头繁衍至2500头。

鹿角让雄鹿显得威猛帅气，倘若天生条件差了点，找点配饰修饰一下，别致的造型也能吸引雌鹿的目光。如果选美难分高下，那决斗就不可避免。只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打一架，也会显得温情脉脉，甚至开开小差也不耽误。成全了一桩美事，长江接着赶路，将湿地留给了这群钟爱浪漫的生灵。继续缓缓前行，开阔地带，长江用裹挟了一路的泥沙铺出大片良田。一种爱在水田里打洞的外来入侵物种，曾经在稻农中人人喊打，但当这些小龙虾邂逅了浓郁热辣的湖北烹饪，就迅速征服了中国人挑剔的味蕾，也正式被接纳为稻田的一部分。不论池塘沟渠，小船儿漂一道，就能捞出一网够做营生的小龙虾。湖北方言管捉虾叫做搓虾子，而搓虾子也是赚外快的意思。当然比搓虾子更快乐的是搓炖虾子。小龙虾这种食物自带社交属性，把桌子搬到街边，没了什么餐桌礼仪，只有吃的尽兴，聊的尽兴。在湖北荆州，貌不惊人的土堆也不可小觑。封土堆下是2000多年前的楚国君王和一个绚丽的荆楚文化。考古界流传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可见熊家冢的地位和价值。这座楚王的王陵虽然只进行了局部发掘，却已经露出了它宏大的规制。不同于土陶烧制的兵马俑，熊家冢是大量真车真马真人陪葬，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部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秦一统天下之前唯一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人们以熊家冢楚墓为基础建起了博物馆，并对这个顶级文化遗址进行科学保护。

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

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聚焦经国家政产业发展，积极构建省级总品牌加地方子品牌的经国家政品牌矩阵，推动经国家政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省长赵刚在商洛市调研时强调，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着眼长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创新推出租金贷纯信用金融产品，把资金释放到研发生产一线，为园区企业减负。
1: 9月1号开始，我省对8大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记者观察，1310个医疗服务项目如何落得了更落得稳。
0: 全国最大铁路编组站新丰镇站完成换新升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政服务大有可为，要坚持诚信为本，提高职业化水平。我省聚焦经国家政产业发展，统筹落实政策支持、资金投入、赛训结合、标准制定、星级评价、品牌建设、宣传引领、社区推广、志愿服务等全链条举措，积极构建省级总品牌加地方子品牌的经国家政品牌矩阵，加快家政机构标准化建设，推动经国家政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2: 放下之后第一位是干啥？直接这样挪动老人，老人坐在这儿，错误啊，那一定要把这个手撒给这样固定住。
3: 一大早，在陕西金国匠心家政服务公司的养老护理师训室，一场围绕居家照护场景的实操培训正在进行。与以往不同，这里的课堂没有空泛的理论，老师正带领学员模拟为失能老人移动轮椅的标准流程。
4: 从这里培训学到的都是平时干活用到的这东西，老师讲的细，手把手的教，零基础也能轻松学会。学好了，我可以去上班，去出去挣钱，这也方便咱照顾我屋里的老人。
3: 如今这种

0: 日经演练学用一体的模式正在陕西各地家政培训中广泛推广，紧扣市场需求，我省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开展多层次巾帼家政培训，帮助有意愿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村妇女、城镇社区未就业妇女、低收入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妇女学技能、强本领，近三年累计培训近150,000人次。同时依托春风行动、专场招聘等活动，搭建家政岗位供需对接渠道，支持家政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招用人才，着力培育专业化、职业化的高素质家政技能人才。
1: 也是第一次当父母，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带，然后天天手忙脚乱的。请了幼儿嫂之后，减轻了我们很大的负担。
2: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根据客户需求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培训内容，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就是想把一老一小的居家服务做实做细，真正能够帮助到群众解决生活里的难题，也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政业是朝阳产业，既满足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需求，也满足了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需求，要把这个互利共赢的工作做实做好，办成爱心工程。我省以勤扫住家品牌为统领，加强一地一品、一地多品培育，西秦大姐、康嫂家政、铜川小方月嫂、嘉县家政工等入选全国家政劳务品牌典型案例。宝鸡市西秦大姐品牌经过十多年发展，形成了培训、实习、就业一体化链条，累计培养初中高级家政服务员近100,000人，带动就业近80,000人次，员工月收入从4,000多元提升至10,000元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技傍身、就业一人、幸福两家。
3: 打造西秦大姐这个劳务品牌以来，那么也享受到了我们国家的政策的支持，老师带着教具走进乡镇，走进我们的农村妇女的身边，我们的培训的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那我们的客户满意度能达到85%以上。
4: 每年他都会为我们老员工进行一个回炉提升的一个培训，掌握的技能越多，然后你的专业性就越强，然后工资的话也是从4,000多块钱涨到了12,000左右，也对我的家庭经济和家庭状况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观。
0: 在积极培育家政品牌的同时，我省各地加快推动家政机构标准化建设，依托陕西省巾帼家政服务机构评价指南试行，对家政服务机构进行全面体检，引导及倒逼家政机构对标提升。巾帼家政星级评价有效期为3年，期间各机构需按照企业管理与文化建设、培训与就业、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度、安全与健康管理、创新与服务多样化5个方面1000分指标体系，开展常态化对标自查和规范化运营，
5: 将标准化理念和方法贯彻到运营和服务中去，为家政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家政企业7.87万家，家政从业者40万人，女性占比约90%，是吸纳妇女灵活就业的重要载体，有力激活养老育幼、家庭服务、社区便民市场，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增长。
6: 9月4号，省长赵刚到商洛市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着眼长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8月上旬，柞水县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道路、房屋、桥梁、农田、河堤等受损严重。赵刚先后来到瓦房口镇大河村、凤凰镇桃园村受灾点，详细了解设施水毁情况和恢复重建工作进展，要求抓紧抢修受损设施，加快河道清淤疏浚进度，扎实推进倒损住房重建修缮，从严把控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做好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精准摸排受灾群众，特别是因灾转移群众实际困难，及时回应大家的诉求。

0: 求，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调研中，赵刚指出，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事件一发多发，对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全面复盘评估此前防汛救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穿透式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提升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精准度，持续完善临灾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抓好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建强基层群策群防体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把好水文监测前沿关口，及时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传达至河流沿线基层单元，落实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跨区域联防联控各项措施，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采取工程性措施，尽快消除隐患，补齐短板，以临坡、临崖、临沟、临水居住群众为重点，科学精准做好避险搬迁工作，统筹好当前和长远，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科学设置防护标准，健全管护机制，不断提高自然灾害防御水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商洛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9月3号，省委宣传部召开系统单位推进落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重点任务第三次调度会，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对标对表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分类精准施策，切实推动文化强省建设迈出更大步伐。要增强创新意识，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传播，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深化网络空间治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建好新型广电网络和应急广播体系等重点任务。要坚持效果导向，注重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以文化强省建设的实际实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小微科创企业大多属于轻资产运营，房租支出挤占研发资金是不少企业发展的现实难题。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创新推出租金贷纯信用金融产品，为园区企业减负，把更多资金释放到研发生产一线。
2: 位于西安高新区创业园的西安天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天然植物提取物领域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目前企业正处于研发的关键时期，希望预留更充足的流动资金，用于后续的研发与日常运营。高新区创业园科技金融服务工作站研判后，认为该企业符合租金贷支持条件，仅用20天就获批一笔3年期的210万元纯信用贷款。
3: 3年之内，我们可能就不用再为这个房租再去分心了。从业20年以来，利息这么低，流程就是这么迅速，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时间这么短，这在我们来讲都是第一次遇到。
2: 贷款交房租，利息近乎为零。这套名为租金贷的产品，由西安高新区创业园科技金融服务工作站联合多家金融机构打造。针对园区内企业高成长、高风险、轻资产等特点，这项贷款不需要抵押物，不需要担保，以企业经营流水和园区租赁合同为主要授信依据，额度在50万至1000万元之间，期限3年，年化利率最高2.95%。叠加园区租金减免政策，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趋近于零。园区内的图记科技是国内能源 AI 赛道的科创企业，依托自研能源 AI 系统捕捉电价波动，为光伏、储能等新能源资产实现收益最大化。 通过租金贷，企业同样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
4: 那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我们也做到了一个纯信用的状况，同时呢，园区

0: 给了相关的这些政策，保证我们这个融资的成本降到最低，基本上可以说是免费的。
1: 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依托信用综合服务平台，累计为1500余家企业授信超126亿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为科创企业注入持续成长动力，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办理租金贷业务，授信金额超过1200万，极大的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促进了园区招商、稳商、留商、安商。
3: 面对依然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商洛市毫不放松落实各项防汛救灾、防灾减灾举措，聚焦风险防控、隐患整治、应急保障、灾后重建重点工作，健全临灾预警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补齐设施短板，防范次生风险，稳步有序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商洛市商洲区大经镇新街社区，受8月5号洪水影响，深埋1.5米的集中供水配水管道被洪水冲刷裸露，发生断裂。这条管道主要承担着附近移民小区、8个行政村以及金河工业园区的生活供水任务。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铺设临时供水管，保障用水，抢修队伍同步开挖施工，抢修管道。
5: 目前水轨管道已经修复，正常供水全面恢复，工作人员正对裸露管道进行回填深埋，并开展混凝土包管加固作业，预计1周内完成该段施工。
6: 及时保障垂增一身安全，堆垂柱党员干部垂增对预计的水源景区水池供水设施进行清理，联合区龙水供水公司对能够抢修的固氧网设施进行全面抢修。
5: 加快抢修供水设施的同时，当地水利部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采取疏浚加固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筑牢供水设施安全底线，组建水毁水利设施堤防应急工作队，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精准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山洪积水等次生灾害，全面提升水利工程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针对山区道路、人居设施损毁情况，各镇村也在积极推进灾后重建。在受灾较重的杨斜镇玉明村，强洪水过境导致村内道路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经过20多天的不间断施工，水电已经全部抢通，道路恢复也接近尾声。
7: 村上一直组织着人力集结，把这淤泥啦排除在外。
8: 截至目前，已经是抢修全区这个便道是7公里，今天这一条路修完以后，就所有的便道就全部抢通。
5: 同时，当地还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组织镇村干部对河道沟渠、山洪危险区群众住房开展全天候拉网式排查，及时疏通堵塞河道，清理沟边隐患，从源头防范次生灾害。
9: 在安康市汉滨区汉江之畔，有这样一支由169名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伍。十多年来，他们自发集结，向险而行，一次次纵身入水，勇救落水群众，累计挽救136条鲜活生命。近日，这支队伍被评为陕西省第10批三秦楷模。
3: 每年暑期，不少安康市民都会来汉江边纳凉溪水。江面上看似波澜不惊，水下却常有漩涡暗坑，危险往往隐藏在不经意之间。
10: 这条江里面有很多事故发生，亲眼目睹了一些不安全的事故。
3: 周云康从小在江边长大，水性好，也见惯了溺水带来的悲剧。10年前，他不忍看到更多家庭遭遇不幸，便把身边水性好、懂救生、愿意伸出援手的泳友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志愿救生队伍。
10: 我本人也是一个游泳爱好者，利用大家的这个游泳爱好的特长，和游泳的技能，干起这一支队伍，保护来江边游玩的人。
3: 水里救人，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加入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有几条硬杠杠：泳龄5年以上，通过考核才能下水施救，必须签署风险承诺书，施救完成后不问姓名，不收费用。
10: 10年的风雨，对我们169位队员来讲，也是一种磨练。我们就干一件事，就是救人。
3: 溺水救援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救生队员

0: 员，常年在江边锻炼巡逻，随叫随到，到即能救。在一次次实战中，队伍总结出三条救援铁律：团队优于个人，器材优于徒手，岸上优于水上。
1: 幸好有你们了。
2: 每年大概就在个300多个小时，每天下午下班了，吃完饭就到河边来，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了。
0: 这支队伍里有一个特别的身影，她叫张红，是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的第一位女队员。
3: 当时报名的志愿者里边，有49个男的，只有我一个女的，没有女的呢。
0: 如今队里已有36名女队员，为了具备更专业的救援能力，张红专门考取了国家级救生员职业资格证书。她说，男队员能救，自己也能上。
3: 就是救，把他必须要救上岸，但是上岸以后，把他救完以后，后怕肯定都有，还有他生命存活下来那一种感激之情，哎呀，真的你都没办法拒绝的他。
0: 从看水情、选入水点，到分工配合、岸上接应，每一步都考验着团队之间的默契。2021年河南特大洪灾，周云康从电视上看到后，立即和有关部门对接，带着队员和设备前去救援。
4: 从早上5点到晚上7点，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洪水里面救出的村民有300多人。
0: 今年广西贵港发生内涝，队员们又携带桨板装备千里驰援，守护汉江，但他们能做的远不止汉江。
2: 一旦遇到这个有人溺水的话，我们从来就是不分什么夜间呀，或者是恶劣天气，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互相配合，分工协作，完成这个险情的这个排查和这个救援。
0: 然而救援并非每次都能成功，也有无力回天的遗憾，但队员们说，正因如此，才更要把每一次救援做到极致。10年间，队伍不断向专业化发展，他们走进校园、社区，开展防溺水宣讲超100场，受众超过150,000人次，开展义务救援100多次，营救落水群众136人。闲暇时，他们还开展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打捞江面漂浮物，清理沿岸垃圾。如今，那一抹蓝色身影已经成了汉江边最安心的风景。
5: 9月2号到4号，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在榆林市举行。来自中省市媒体的记者先后走进神木经开区零碳半导体产业园、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驼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榆林市明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横山区无定河沿岸稻鱼综合示范区、靖边县低空经济产业园区等地，聚焦高端能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商贸物流等领域展开调研采访，深入挖掘鲜活案例和典型经验，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榆林积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
6: 从9月1号开始，陕西对眼科、口腔科等8大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统一设置可收费项目1310个，废止旧项目1507个，新增118个。那么这1310个医疗项目如何落得了、更落得稳？来看记者观察。
7: 在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市民张女士带孩子来做常规涂氟治疗，滑价时发现这次费用少了一半。
8: 今天就很快，然后费用就开好了，不用等。半年前我们涂的话，当时应该就是个200块钱，今天的话来就是个100块钱。
7: 费用减半得益于我省从9月1日起对医疗服务项目的统一规范。过去按操作步骤收费，现在一个项目对应一份完整诊疗服务，做什么、怎么做、收多少钱都有明确规定。这次价格调整中，早期矫治、常规正畸等基础治疗项目费用有所下调，让群众日常就医更实惠。而对于骨性错颌畸形等复杂病例，收费标准有所提高。
9: 我们之前是没有分这个难度的，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它的费用是一样的。但现在我们做一个价格的区分以后，那我们复杂的患者它的收费更高，它的时间更长，它的技术更难，有利于我们医生来去更挑战一些高难度的病例。
7: 价格有降有升的背后，是收费逻辑从按操作步骤拆解收费，转向了以服务产出为导向。
10: 本次以服务产出为导向整合，解决了口腔价格项目拆分过细、内涵界定不清晰的问题，让收费真正匹配到技术劳动价值。

0: 值。更为重要的是，患者医疗支付的预期更为明确了。
1: 儿童诊疗服务是这次调整的重点之一，对六周岁以下儿童多项诊疗实行加收政策，同时窝沟封闭等预防性项目价格明显降低。
0: 儿童诊疗成本的降低底层逻辑是治未病，具体来说就是积极参与科普，做好口腔健康态度、知识、行为的管理，定期筛查预防，避免反复治疗、反复支出。
1: 这次整合过程中还划清了基本与非基本服务的边界，1295个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设定政府指导价，明确收费上限，15个非基本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院自主定价，主动公示。过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由各省制定，随着异地就医需求逐年增多，地区间价格项目的差异性弊端日益凸显，既不方便群众就医缴费，也不利于医院收费管理。
2: 9月1日执行的八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过执行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实现就医患者明白付费、医疗机构清晰收费、医保部门提升规范化管理的目标。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推进消化系统、检验等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工作在陕西落地实施。
1: 截至目前，全省已执行31批立项指南，规范设置2902个可收费项目。
3: 眼下全省各地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加压奋进，西安、咸阳多个省市重点民生城市更新项目科学组织施工，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速提质推进项目建设。
4: 在西安市莲湖区重点城市更新与民生配套工程华军健康城2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项目4个施工分区同步穿插作业， AC 区5层结构已完工，地下室2次结构气体全部完成，剩余区域计划10月底实现全面封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门片区商业商务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片区经济活力，形成生态绿谷、共生聚落的现代化城市空间。
5: 我们项目将继续落实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与智能化应用，守住我们的安全底线，提升我们的工程品质，全力打造我们精品民生工程。
4: 在咸阳，彩虹一路跨渭河大桥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窗口期加速作业。该项目全线长1.6公里，总投资11.55亿元，是目前全国陆运施工高烈度区最大跨境同类钢横拱桥。项目同步建设匝道、道路、排水、景观、照明等配套工程。大桥建成后，将成为渭河沿岸城市新地标，大幅畅通咸阳南北交通，强化主城与丰河新区、北原新城联动发展。
6: 我们目前实行的是24小时3班倒，为了确保工程能顺利合拢，我们过一段时间还要增加30到50人，增加设备约10台道左右，确保咱们这个工期顺利实现。
4: 今年我省安排省市重点项目3400多个，年度计划投资6800多亿元，其中计划新开工项目2000多个，续建项目1400多个，640个项目被确定为省级重点项目。1到7月，640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2225.8亿元，投资完成率64.3%，开工率69.5%。西安铁路局新丰镇站3场连锁换装施工近日顺利完成，为新丰镇车站3场解锁32项智能化新功能，单钩溜放、风向风速实时监测、道岔一键快锁、低速报警等过去大量依靠人工经验研判的作业环节，如今交由系统自动精准处置，标志着这座全国货车办理量最大的铁路编组站智能化水平提档升级，数字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全国铁路货运枢纽作用进一步凸显。新丰镇站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是西安铁路局管辖的特等站，为大型陆网性货运编组站，也是衔接陇海、宁西、西康、包西、北环铁路等线路的重要站点。车站日均办理车34896辆，单日最高办理量达40502辆，办理量居全国铁路榜首。
7: 国网陕西电力近日启动2026年秋季检修工作，秋检期间主要围绕老旧开关柜改造、小电流系统改造、线路防覆冰、线路迁改工作等重点任务，有序推进非电网职工小区、养老机构救助站及高层小区双电源改造，加强煤改电配网设施改造。

0: 为迎风过冬及春节保供奠定坚实基础。
1: 陕西省公正法律宣传服务月活动近日在西安启动，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法治需求，通过多元化宣传服务进一步提升公正法律服务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关注度。活动期间将组织公证员走进社区、企业、科研院所，引导群众和市场主体运用公正防范法律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民族歌剧《张骞》在完成新一轮精心复排后，9月1号在西安人民剧院公演。本轮复排，年逾八旬的原版总导演陈新一再度执导，聚焦张骞出使西域的坎坷征途，展现丝路精神。9月下旬，该剧将代表陕西亮相第6届中国歌剧节，也是西北地区唯一参演剧目。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自7月24号从西安发车，到8月25号在新加坡收官。在33天里，采访团用镜头记录丝路名城的发展与变迁，展现千年丝路的文明印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节目回顾这一路的山河远阔，人情温暖。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从西安出发，一路向南，行程贯通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踏访洛阳、合肥、泉州、深圳等丝路名城，并将4件承载古丝路文明印记的信物带向海外。
1: 我们在策划这条路线的时候呢，也是希望能够跟古时的丝路有一些回响，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个丝路名城，有亳州的香药、景德镇的瓷器、杭州的丝绸，包括武夷山的茶叶。我们通过国内路线的串联和海外的我们文明信物的交换，来把整个内容串联起来。
0: 此次丝路之行开展了7场线下主题活动，让海内外受众立体感知丝路文化的深厚魅力。
2: 这一路上我们挖掘了很多珍贵且极具温度的独家故事。在泉州，我们结识了比当地人更熟悉当地的意大利人艾罗斯，他带着我们深入街巷，探访了很多本地人可能都难以察觉的隐蔽打卡点位。那同时呢，我们也专程探访了泉州的最后一位桥皮先生江明点，用镜头记录下了即将消失的桥皮文化。
3: 我是1967年从事这个职业的，我的客户就是1949年之前离开故乡的到海外谋生的这些人的建设。
4: 这些信都是给哪儿的？
5: 菲律宾、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菲律宾、德国。
6: 到景德镇的时候特别巧，恰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一天我们白天采访了御窑博物院的院长，晚上还去找了网红鸡排哥聊了几句。这样的官方和民间历史和当下在那个点上是同频的，这其实就是丝路活着的温度。
7: 见证着官窑的鼎盛辉煌，而瓷工承载着民间匠人执着的瓷梦，残片旧瓷汇聚成一座梦想宫殿。
0: 国内段行程中，采访团深挖丝路遗存，梳理各丝路城市之间的历史羁绊，生动呈现古今交融之下的时代变迁。走出国门后，采访团则记录了不一样的丝路印记。
2: 我们走出了国门，来到了马来西亚，找到了马六甲的桥皮博物馆，在那里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真实的生活痕迹。这次报道最珍贵的地方是我们把泉州的回望视角和马六甲的亲历视角双向融合，以中

0: 外两座丝路古城的不同记忆、不同理解，互补印证，相互呼应，最大程度上还原了下南洋最真实的历史。
1: 那走出国门之后，我们就从新闻的角度出发，拍摄了很多小而精的短视频，比如说曼谷的水上集市，在那儿船就是街，吉隆坡的次长街的小商品，在拍摄过程当中我感觉好像回到了西安康复路，还有在马来西亚陕西的美食在那儿开了有52家店，以及新加坡的巴棱金杯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几乎是撞款。其实这些不是巧合，是千年丝路留下的回响。
2: 一路行走，一路记录，一路感动，采访团记者用镜头捕捉丝路的进行时，它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食里，印在一方温润如玉的瓷片上，更融于不期而遇的瞬间。截至8月31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网传播总量高达31.8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121次，累计在榜时长超过1475小时。这组滚烫的数字正是丝路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最佳主角。
3: 这次是往东南沿海地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足迹来走，确实也是拓宽了我的眼界。像南方跟北方，它本身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比较大，所以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多元的一个中国文化，包括在国外，在这个东盟国家见到是一个更包容更融合的一个文化的内容。
4: 不管是我们中国人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是外国友人走进来，我们看到这种文明的交融，包括看到中国时代的发展，我觉得现代的数字丝路和我们的古丝路它有非常多的共鸣，精神上的共鸣，但是同时它有非常多的新时代的特征。
2: 古代丝绸之路自长安启程，驼队穿越戈壁，连通东西文明。今天的丝绸之路万里行以车轮丈量古道，以脚步接续千年文脉。未来丝绸之路万里行还将继续出发，持续讲述真实、温暖、有力量的中国故事与丝路故事。
5: 9月3号至5号，全国第二届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举办。作为本次赛事执行及宣传承办方，陕西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全媒体平台优势，创新传播模式，全方位生动展现全国家政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时代风采。
2: 9月3号，以数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开幕。本次大赛汇聚全国32支参赛队伍，1000余名家政技能能手，围绕养老护理、母婴护理、整理收纳、家政培训等6个项目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为全方位立体化讲好赛事故事，陕台提前策划、周密部署，对开闭幕式、技能比拼、亮点花絮等多个环节进行赛事执行和宣传报道。
6: 开闭幕式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规定动作，就是32支代表队的亮相仪式。我们导演组也是想到，希望更多的这个各地的巾帼姐妹能够一起来亮相，共享荣光，共享盛举。在开幕式当中设计了一个走心的节目，叫做《掌心繁花》。我们也结合了中国的唐诗，由我们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8位节目主持人、播音员，用他们的声音的方式来进行现场的一个朗读和演绎。
2: 为扩大赛事影响力，擦亮行业品牌，陕台搭建起大屏小屏联动、线上线下贯通的全媒体宣传矩阵。陕西卫视、起点新闻开设专题专栏，在微博、抖音等平台推送热门话题，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家政从业者的良好风貌，助力巾帼家政服务品牌提档升级。
7: 在新媒体端，我们创新打造 AI 技术辅助生成的海报、动态海报短视频，同时呢，在大屏端精心制作家政生活小妙招、选手人物专访等系列融媒体内容。
8: 全屋功能空间规划设计、物品精细化、分类管理、收纳柜体功能优化改造、全屋居家系统收纳管理。
2: 在大赛期间，陕台采编团队深入一线，实时更新赛事动态，鲜活呈现各地选手的精湛技艺与服务特色，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家政行业的专业与温度。
7: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立体化、创新化的宣传，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咱们这个家政行业，打破传统的刻板印象，展现家政服务专业化、服务化。

0: 业化、规范化的全新行业面貌。
1: 近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三秦楷模”发布厅如期播出。本期节目聚将获评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的先进个人与集体，为观众带来榜样的感人故事。三秦楷模是陕西省授予先进典型的最高荣誉，这份荣光献给各行各业恪尽职守、担当奉献的奋斗者，致敬那些坚守信仰、践行初心的先进榜样。第47期三秦楷模发布厅集中展播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康振生、王友民以及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的先进事迹。他们中，康振生数十年扎根麦田，潜心科研，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王友民深耕爱国拥军事业，厚植家国情怀；还有一群民间志愿者，勇闯滔滔江水，拼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走进他们，读懂一段段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马上就到。

本期节目中，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旭、范雪、金鑫、张彤分别担任楷模事迹主讲人与楷模精神阐释人。舞台之上，他们是榜样，值得全社会致以崇高敬意；舞台之下，他们也是扎根岗位的坚守者，在平凡日子里活出了不凡价值，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颁布21周年之际，陕西省公证法律宣传服务月活动在西安拉开帷幕。陕西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系列访谈与形式多样的融媒报道，让公证法律服务真正走进群众，贴近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用得上。

0: 我宣布全省公正法律服务宣传月正式启动。
1: 近日，由陕西省司法厅联合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公正护航发展，法治温暖民心”陕西省公正法律宣传服务月活动在陕西广电中心启动。同时，陕西新闻广播“说法时间”栏目推出以公正法律为主题的系列访谈节目，围绕房产继承、家庭财产配置、企业经营风险等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深入浅出，以案说法，现场答疑解惑。
2: 公正其实听起来很多人觉得比较陌生，其实它关乎着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继承公证啊，婚前婚内的财产公证啊等等。那我们会每周二邀请咱们公证员代表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普及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一共是开展8期的线上广播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起点新闻啊，对每期的节目进行直播，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公证法律知识的。
1: 本次公证法律宣传服务月为期1个月，活动以公证护航发展，法治温暖民心为主题。陕台除了推出线上访谈节目与融媒报道外，线下也会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一系列的推广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公证便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也把法律服务红利送进企业手中。
3: 多年来，这个媒体呢，在这个法治宣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电视台、电台，通过这些媒体的活动，通过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合作方式呢，对我们公正法律服务宣传，那媒体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试听新亮点。9月1号新学期第一天，起点新闻客户端联动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等省区主流媒体及市县融媒体，推出把信仰装进行囊开学第一课大型直播。这场跨时空的直播接力，用镜头串联长征旧址、红色热土与创新一线，将万千少年的目光汇聚于同一堂课之上，在跨越山河

的共情中读懂为什么而学，把对革命先辈的深情、对未来的担当实实在在装进新学期的书包，让历史的回响化为新学期的开学铃声。起点新闻客户端联合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西部网策划推出系列微视频《下好一盘棋，陕西这么干》。视频采用 AI 主播播读加实景视频的呈现形式，将省委14届十次全会、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丰富内涵与实施路径，转化为群众易懂爱看的鲜活内容。8月下旬，起点中心相创团团帮青创企业导师问诊活动走进安康实权，为秦巴山区青创企业把脉问诊。此次活动主要针对品牌弱、融资难等痛点，导师团队多对一拆解痛点，从差异化品牌定位到全链条运营支招破局，同时聚焦黄金等乡土好物，以短视频传播、云端销售助力山货突围。活动中，记者采制品牌弱、融资难、营销缺、引财困、相创团团帮把脉问诊安康实权青创企业等报道，直击乡村产业极难筹判，用帮扶实招赋能乡村振兴。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饮品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敬二当家的，
1: 谢大哥，谢兄弟们，我干了！多谢大哥前来为兄弟主持这大喜之事啊！明儿我就带着媳妇儿给大哥您磕头去。
2: 好了，我等着。
1: 兄弟们，足吃足喝，玩痛快了啊！我可不赔了，我这酒量不行。 我再喝下去啊，就耽误进洞房的好事了。怎么？他们给你准备的大红，不合你的身材啊？
3: 我知道你在龙家当过少奶奶，什么好医生都见过，你不稀罕穿，我也不计较。
4: 能睡在一起才是夫妻，什么红不红的都可以免了。二当家的，你放了我吧。哎，
1: 那可不行，把孩子撂一边。爷们儿，我来了。
4: 你别过来。二当家的，那天在法场上念判决书的时候，你也都听到了，我身世你也一清二楚。我男人对我恩重如山，他死了，我要为他守寡，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1: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这么年轻，难道守一辈子活寡呀？他是你爷们儿，我也是你爷们儿啊！在法场上就说好了的吧？你就想着怎么对得起他，难道就可以对不起我呀？
4: 你别逼我，你要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1: 哼，我是土匪，跟我来这套，你觉得有用吗？

0: 孩子，所以不能。
1: 二当家的，我求求你了，看在这个孩子是一条命的份上，你容我两年。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呀？
3: 还在这呢，
4: 二当家出来了。
5: 二当家的，
6: 二当家的，
7: 怎么这么快呀？我们大家都还没听到动静呢。

0: 就是啊，
1: 滚蛋！
0: 咱山上最老那婆子叫
2: 二当家的，是蓝婆子吧？
0: 啊，对。

0: 给您道喜，我祝您龙凤呈祥，鸳鸯合璧，花开成双，花好月圆，喜结连理，多子多福。
1: 哎呀，行了行了，我问你，一个女人奶孩子要多长时间？半天够不够？
0: 不是，那要看是普通人家还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喂的三岁半的都有。
1: 找死啊你！三岁半，你让我等这个女人三年呐、啊？
0: 我的二祖宗，您新娶的压寨夫人是哪孩子他娘？
1: 是又怎么样？我们俩互有恩情，早就定了终身了。
0: 你瞧我这臭嘴，我瞎打听什么呢？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哪孩子是吧？咱们七十二寨没那么多规矩，什么三岁半不三岁半的，您是大英雄，您说了算。
1: 你就告诉我，寻常百姓家喂多长时间？
0: 要是一般人家够吃够喝，不用女人出去扛活的那种，当娘的心疼孩子，怎么着也得喂到两岁。
1: 两岁？死老婆子，你骗我的吧？
0: 你我的二祖宗，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我哪敢骗您呢？
1: 不行，两年我可等不了。
0: 半年。那穷人家的女人呢，得干活补贴家用，就能喂到半年。等那小孩长出小牙根来，能跟着大人喝点米汤，他不就饿不死吗？等把这全牙长出来，能跟着吃干粮了，还吃什么奶呀？我跟您说，这小孩啊，三番六坐，七轱辘八爬。
1: 哎呀，行了行了，谁问你这些了？下去。
0: 二祖宗，我再给您道喜，我祝您和和美美，健健康康，久久长长，六六大顺。
1: 哎呀，好了，滚吧。
0: 好，我滚了。

0: 刚才你说，他现在4个月大，俩月以后咱俩同房，到时候你再多一句废话，我立刻摔死你儿子。既然圆不了房了，那老子找兄弟们喝酒去，你想不想喝？让他们给你端酒菜来。
1: 给我媳妇儿上酒上肉。

0: 他挺急的，要不现在见见。
1: 各位，夫人今儿有事儿，你们先请回吧。各店铺的盈亏，请明天再来禀告夫人。
2: 是是是。

0: 不是，
1: 回来了。啊，
0: 夫人，三少爷让我替他给您请安。
2: 啊，快说，严宗怎么样？有书信吗？啊，
0: 三少爷没有写信，不过有要紧的事儿让我传话。
2: 什么要紧的事？
0: 回孝兴的事儿。这事儿要是办成了，三少爷不日就可就任孝兴县长。
2: 严宗他在省城仕途走得这么顺，就让他好好干，回孝兴干嘛呀？哎，
0: 夫人，三少爷说他在省城当官就是为了回孝兴，他不扳倒洪县长他誓不为人啊。
2: 这好不容易走上正道，还记着前仇，非跟那姓洪的作对，这又何苦呢？
3: 夫人，三少爷这不是惦记着龙家吗？他要替您撑腰啊。哎呀，
2: 他的仕途重要，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告诫他忘记过去的事情，好好在省城当官。
0: 夫人，这可不行。三少爷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让我告诉您啊，如今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2: 什么意思？哎呀，
0: 这些日子三少爷上下活动，这七十二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啊。而且消息已经走了，洪县长已经知道三少爷的用意了，万一不能取而代之，让洪县长继续留在孝兴，那他肯定会回来报复，狠狠地收拾龙家。
2: 那他派你回来究竟要干什么？
4: 都怪我当时心思手软，给龙延宗留了口气，埋下了祸根呢。老爷，你看看，你看看，这二位都是跟我同年为官的挚友，两封信一起来了，让我提防着龙延宗。
5: 龙延宗有什么本事还提防他？
4: 这信上可说了，龙延宗在省城是上蹿下跳，两个月的时间升迁了三次。他们龙家有钱，他龙延宗上下买通，告我的刁状，还履新。一旦让他得了逞，那就是我洪某人被免了官，他取而代之。太可恶了，实在是太可恶了。
5: 那怎么办啊？我也没少得罪他呀。一旦你倒了霉，我也得跟着。哼，
4: 我洪某人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在孝兴我虽未见其功，但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也没出什么差错啊。我还就不信了他龙延宗他能扳得倒我。
5: 洪县长，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你不行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您什么茬？
4: 有道理。哎，是我，给我接省城。对，冯长官行政助理，孙主任的专线。
2: 严宗年轻，意气用事，他有这么个想法呀，我觉得不太周全。想听听各位长辈的意思。
6: 就凭这么快当上了官，我就信得过严宗？
7: 官场上混得也挺顺，也没忘了回孝兴啊，给他亲舅爷报仇，这是孩子孝顺。让咱们仨抻头办这事儿，

0: 这孩子认亲了，嗯，没错，亲戚嘛，就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到什么时候啊，都是一条心。嗯，严宗啊，还惦记着回故乡来当官，就说明这孩子心里顾家。嗯，严宗这个主意也高明，联络孝兴的商贾富户，告洪灵志的状，这有何难啊？啊！
1: 我来办，我也愿意跑腿儿，毕竟啊，我姓龙，有些人家呀会给我面子。
2: 老哥问我年老体衰，腿脚不便了，我就负责在家写告状信。
3: 赵各位长辈这么说，你们都觉得严宗做的没错？
1: 何错之有呢？非但没错，咱们龙家子孙。
4: 好些年没出他这份子了，就是，
5: 严宗啊，大智大勇，四叔公，我是佩服。严宗啊，是咱龙家后辈中的佼佼者，他若是回孝兴当县长，咱龙家振兴指日可待。哎呦！
4: 哎呦，我说呢，我说怎么又把那几个老东西给请回来了？这龙烟宗野心还真大啊，想回孝兴当县长。哎呦，这要是让他得了臣，我在龙家可就翻不了身了。
5: 哎呦，怕啥？大舅爷的官不是比他大吗？官再大，离那么远的管什么事儿？
4: 不行。 我得给我哥哥写封信。再怎么说，喜功是他儿子，他不能不为他儿子的将来着想呀。我就不明白了，龙家家底这么厚，我哥哥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6: 严宗兄，严宗兄，
7: 范队员。
6: 什么婉转员啊，咱们是实在亲戚，以后你叫我大哥就好了。严宗怎么敢和婉转员称兄道弟呢？
7: 我是你大哥的大舅哥，你不叫我大哥，难道不认这门亲戚？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怕让外人听见说我龙严宗对上方不敬。
7: 怕谁听见？这儿有外人吗？嗯。
6: 那恭敬不如从命，大哥好。这就对了。我听说你老家孝兴那儿有很多的商贾富户、小官小吏什么的，最近都在写信告洪灵志的状，仿佛是有人精心安排。是兄弟的手笔吧？啊，
7: 你这是听谁说的？我怎么会？
6: 都是实在亲戚，跟我还隐瞒。
7: 龙家和姓洪的结了仇，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我妹妹都告诉我了。刚才大帅可是拍桌子了，骂洪灵志是王八蛋。
6: 真的？
7: 啊。不日上方将有新的部署。
6: 如果上方对洪灵志不满的话，严宗愿意为政府分忧。
7: 你就不怕耽误了仕途啊？ 你这么年轻，留在省城那前途是不可限量啊，
6: 大哥。孝兴地处偏远，非患猖獗，若与旱涝民不聊生，可那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是我的家乡。为了我的家乡龙岩宗，怎敢贪图省城的安逸？好，说得好，你的这份表态，日后。
8: 我一定让商贾知道。如此，谢谢大哥。嗯，小明啊，
9: 叔叔，
8: 求你件事儿。
9: 什么事儿啊？您吩咐，
8: 帮我写篇文章。
9: 叔叔，你开玩笑的吧？您文笔那么好，还有秘书，写什么文章还用得着我呀？
8: 虽然我的文笔也不错，但毕竟上了年纪了。 没有你的文章中的朝气，虽然你是个女。